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靠近不过每一天从早餐开始，每一天呢从早安每一天开始。各位好，我是果果，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要和您聊到的依然是属于这个今天啊独有的来自早安节目的这个问候啊，除了问候之外呢就是早餐的问候了。属于临汾的烟火气你是会去哪里找呢？那些临汾的烟火气是不是也是藏在早餐里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公屏当中有听友来留言了，这位叫做图个开心，他说临钢旧货市场旁边豆腐菜就比较好吃。这个说实话有点远哈，就我真的还没吃过这边的。我吃过的豆腐菜呢有两家，一家呢是这个北外环这边，就是我们女生特别爱吃的那种串串，就是那家家家乐是什么这个串串，它特别有名的那个串串旁边的那个文老三豆腐菜，他们家的这个味道是比较不错，一说我这个口水都有点点想要流下来的感觉啊。然后他们家还有什么，就是那个鸡蛋饼，那个阿姨摊的是挺好吃的，那个鸡蛋饼这是我吃的比较多的。嗯，还有一个豆腐菜，哎，我咽口口水啊，就是那个东城那边上，不就是下了东城立交桥往右拐往黄河大酒店那个方向走的位置，就是刚拐过去就是三元小区的另一个侧门旁边有一家老王豆腐菜，就是在那个台阶上，那家豆腐菜也是比较不错的。就是我去了就是老王豆腐菜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豆腐菜是可以加面的，就很多男士早上去吃这个豆腐菜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像我们一样点个什么鸡蛋饼啊，或者说是点个油卷之类的，还有就是酱香饼之类的，他们不点这些，他们就是会在里面加面。我才知道哦，原来就是可以加面的，就感觉好像加了面之后就像是中午美美的跌上一碗面的那个状态了。山西人嘛就特别爱吃面食，如果一天没有吃面的话就感觉

这一天好像这个肚子都不是很舒服的状态。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喜欢吃北外环文老三他们家豆腐菜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他那个分量特别扎实。比如说住在北边的一些朋友啊，就可以首选这个位置了，而且也干净。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夏天比较热的时候，他们家那个空调啊，还有那个吊扇啊、电风扇都是给你开开的，就会感觉让你很惬意、很受重视的一个状态。这位叫做有点好吃，他说我吃的是那个迎春北街的。有一家这个有口福豆腐菜挺好吃的，人气超高。他们家是汤浓料足，豆腐炖的入味，搭配现烙的葱花饼，然后把饼泡进这个汤里面，绝了。套餐可能就只要五六块钱，老林夫人都是从小吃到大的，回头客特别特别多。有没有吃过这个临钢旧货市场旁边这个豆腐菜的？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当然除了这个豆腐菜加面之外，可能我觉得其他人的这个选择的方式会比较多一点啊。你比如说有人就喜欢早上吃点什么呢，臊子面，就汤汤水水的，有人可能就喜欢吃个包子呀，然后呢就是喝个豆浆啊、米汤啊，这些也是特别多人的选择。当然也欢迎猫布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三千繁华还有欢迎你，图个开心。我就没开车出门，我这会儿可能就在这个早餐摊当中跟你们来互动呢啊。好吧，那你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就可以说说你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哪里，你这个早餐摊你最推荐的是哪一些呢？那些私藏的这个宝藏早餐店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只要是你反复回购过的这些早点都可以留言。有的人可能就不喜欢在外面吃饭，就喜欢这个点个外卖啊，然后把它就是送到家里面去吃，或者说家里有一个赖床的宝贝儿还没起呢，然后就点个早餐，让他感受一下这个早间你对他的这个浓浓的爱意。来，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啊，这个有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了，就是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见林粉抖音留言都是可以的，或者说是在听见林粉的这个公屏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各位的。有人在说公屏当中有听友来互动，当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听友来说他们聊到的是什么贡院街巷子里的豆腐菜豆腐脑。这贡院街巷子里的豆腐脑，说实话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就我们搬家到这个贡院街一号之后这么久了，我都没有在贡院街巷子里面吃过什么豆腐脑。还有一些朋友来说什么火车站附近的啊，有没有推荐的？火车站附近太有推荐了，火车站附近我推荐那个什么贝贝油酥饼，就他们家不是还有那个辣条饼吗，就非常好吃，那个辣条饼五块钱一个，然后要切成那个让他给你切成那个块块，我觉得这切成块块挺好吃的。如果还没有品尝过的各位可以前去感受一下。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在我身边这位听友说，果果早上好，要说好吃的早餐店我推荐你迎春北街那一家油茶坊，很好喝。对，我之前就是我们在广宣街办公的时候，我还经常去这家喝那个油茶，它那个油茶真的就是很浓郁，但是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夏天喝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从这个表面上一层一层的咬，因为我就是之前就有点那个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状态啊，我就被烧过好几次，就是舌头烧过好几次泡，特别烫。因为它那个就是油茶是属于这什么表面上糊上一层油，然后呢你就是舀一勺之后，你如果就是一直在搅拌的话，它就非常的滚烫。小胖油茶坊他们家那个就是配料也挺好吃，什么叫配料，就是那个小的油炸的那个豆豆也很好吃，而且他家的两

菜种类非常非常的丰富，小菜种类也非常的丰富，没吃过的可以感受一下。当然很多听友说这会儿还没有去吃早餐，那我就要推荐大家了，很多早餐店可能在上午的十点左右就要闭店了，所以你想要品尝的话可以前去来感受一下了。像豆腐菜啊、油茶呀，这些豆腐脑啊都是可以选择的。不过还有一家油茶店，说实话我也觉得挺好吃的，就是在这个鼓楼东大街这边，鼓楼东大街就原来我们要拍身份证照片的那个地方，那个对面，然后就是姚都就是临汾分局，姚都公安局临汾分局这边啊，临汾市公安局临汾分局这边，就旁边有一个那个小的胡同，然后那个胡同还能通到另外一边，反正我走过去，我就这个街头巷尾的名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我知道这个什么左右，就是可能很多女性朋友都是这个样子的，方向感不是很强，就前后左右说的会比较清楚一点。大概就是叫什么，反正旁边有个中国移动，移动旁边有一个那个小巷巷，里面它是有卖那个包子，然后卖炸的那个甜油条也好吃，甜油条和他们家的油茶，我觉得他们家油茶是最好喝的，而且可以外带，你比如说早上想自己带回家里去品尝的话，你就可以把家里边那个保温桶拿上，它可能会给你舀的稍微多一点点，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当然在这个时间段要提示大家啊，好多的这个早餐店，它你要想吃到热乎的啊，就一定要在十点之前去。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提醒大家早饭一定要吃热乎的，不要吃那种温的，更不要吃凉的啊，因为空腹出门对肠胃不好，早高峰骑车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如果说大家后续比如说挖掘到了类似于什么哪个片区的宝藏的早餐啊，比如东城啊、河西啊、各个县城啊这些比较特色的早餐店，您都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留言，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了。

1817他说了，早上好主播啊，我觉得就是想有一个问题想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问问大家。吃豆腐菜的人大有人在，那么你觉得吃豆腐菜是必须搭配油饼啊，还是说葱花饼呢？我觉得你这两个选项确实着实有点少了，万一人家想吃饼子加串呢，对吧？万一人家想吃个什么甜油条之类的呢，所以可以问问人家吃豆腐菜的时候必须搭配的是什么。当然还有人说，我吃豆腐菜必须搭配的就是里边加点面，豆腐菜面。哎，不得不提一下啊，就是我觉得之前我特别不理解那些喝老豆腐的人，就是肯定老豆腐是吃咸口的比较多一点嘛，就是吃老豆腐的人吃甜油条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直到我就是去年开始喝油茶，就是咸的油茶嘛，喝油茶的时候配这个甜油条，我才知道了啊，原来是别有一番风味在其中的。那不妨也问问大家，就是喝这个咸汤的时候你会不会配这个甜的主食，或者说是喝甜汤的时候会不会吃咸的这个主食，就比如说喝甜豆浆的人会比较多嘛，是吧？然后就是米汤里面有的人就会说帮我加勺糖吧，我喜欢那种甜甜的，或者是喝粥的时候好多人也是想要加一点这个甜甜的味道在其中。那么各位，你觉得就是这种混搭你的舌头受不受得了？来看看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啊，欢迎各位走入到直播间的同时也是要提示大家了，今天早餐我们可以聊一聊那些宝藏的一些用法，就宝藏的一些早餐店，那一些配菜是不是特别好，那一些油茶是不是特别的地道，还有他们家的豆腐菜豆腐是不是精选过了非常非常的好吃。今天我们就可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啊，临汾哪个早餐摊是你反复会去的，都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熟悉的歌曲是不是会有熟悉的味道呢？那么再一次来要提示各位了啊，今天在我们听见林粉早间的节目当中，要跟您聊到的就是说一说那些宝藏的早餐店。其实说到我们临汾本地啊，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牛肉丸子面吗？但其实咱们济南的早点啊，花样其实挺多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早上吃过这个牛肉丸子面，我是吃过的。大部分的丸子面的早餐，它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清汤寡水的啊，绝对不会让你像这个中午跌一碗面，或者是晚上尽情享用一碗面的那个状态一样，它肯定不是带那个辣椒汤的，绝对不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啊，各位。因为我觉得这个老临汾的街巷啊，比如说那种市井里面啊，就很多二三十年的那种老店，比如临钢的早市啊，就有一些摊主可能就是一干就是几十年的那种。像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会选择出摊，然后烟火气满满的状态，什么豆腐脑啊，还有那个芝麻烙饼呀，咸甜油茶呀，热乎乎的一大碗啊，价格非常非常亲民，很多老住户都是在周边会选择，天天都去光顾。当然我觉得刚刚提到的这个波糕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闷闷他们家我是打卡过的，而且他那个鸡蛋呢是可以供你选择的，比如说你希望两

0: 边就是两面都会有煎鸡蛋的话，你可以提前跟他说，他就会给你把这个鸡蛋都就是全部都煎好。波糕我觉得就是吃素的会比较好一点，我不太喜欢吃肉的波糕。这位叫做送你一颗心，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他留言说，主播早上好，我觉得要吃豆腐菜的话，不管是哪一家，一定要撒上那个蒜末还有那个辣子。如果你吃的主食是饼子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往里面加一点这个辣子，虽然没有西安那种油泼辣子好吃，但是这个味道也是比较独特的。哎，一听他这么说，我就觉得真的是老手，这个绝对是高手。但是好像就是能吃辣的人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如果真的是嘴里边都已经燎泡的那种，我建议你还是少吃点啊，多喝热水。这个最温暖的问候莫过于多喝热水这四个字儿了。来总结一下吧，因为时间总是就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啊，这个没互动的这些朋友你就要抓紧了，不然的话我觉得你怕你后悔，明天我们就不聊早事了，就不聊这个早上吃的这个早餐了啊。你像那种很多人早上就喜欢热热乎乎的热热落落的喝上一口，我觉得那个就是油茶比较好。当然豆腐脑也是不错的选择，豆腐脑一定要配上他们家那个特有的韭花，然后葱花再撒上一点点辣椒，就是充分搅拌之后，你就会觉得嗯，真的很有味道。是不是今天早上聊各个县的这种早餐的人会比较少一点呢？说实话啊，就经过我的了解之后，我发现其实各个县它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早餐味道。比如红桐除了这个波糕之外，很多人早上会吃那个软米，就觉得香甜软糯的那个状态。嗯，像我们香粉有什么呢？就是那个豆沙饼，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啊，就豆沙饼那种。外皮儿是属于比较酥脆的一个状态，然后豆沙枣泥儿的内馅是甜而不腻的。好多地方的豆沙饼呢，它里边就是那个就是有的豆沙会混点那个红枣，但是它红枣那个核不给你去，还有那个红枣那个皮不能去。有的人就不能吃那个红枣皮，他就觉得那个红枣皮吃了以后就卡在这个嗓子的位置，就是比较干嘛，感觉就是。想吐又吐不出来，想要咽下去又难以下咽的那个状态啊。像曲沃这边我也比较有发言权，毕竟这个香风和曲沃挨着嘛，不是很远。曲沃这边就是耳熟能详的焦里桥饸饹面。哇，咽一口口水啊，就是这个焦里桥饸饹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到这种比较地道的。还有曲沃的这个羊汤啊、比较好喝。之前在这个鼓楼西这边环岛行驶有一个这个王记羊汤，他们就是曲沃家专门从曲沃拉来的那个水，就是用那个当地的水熬的话会更好一点。然后另外呢就是属于什么呢，如果你想吃这个曲沃正宗的这个焦里桥饸饹面的话，鼓楼西这边有一家三宝饸饹面，推荐给大家，是不错的选择哦。
1: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0: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就怕我会爱上那些宝藏的早餐店，所以大家都舍不得把它说出来分享出来是吗？但是啊，可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时间紧迫啊，各位，明天早上的7:30开始我们会聊点什么其他的内容呢？希望你明天清早早点来早点分享，我是果果，各位明早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为大家呢去分享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最新情况。
0: 这两天呢，这个大家伙儿也是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天气有点不太舒适了吧？
1: 对。
0: 那么很多人会觉得，哎呦，这个时候了，是不是可以不用开空调了呀？或者是可以稍微凉爽一些了？其实不然啊，
1: 是的，
0: 这两天真的是有点太闷了。
1: 对，
0: 但是空调你说开了吧，又觉得有一点点凉，
1: 是的，
0: 开但是又会觉得非常的热，是不是？
1: 是的，尤其是在这个早间起床之后啊，就是在客厅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按道理来说，之前早间的这一段时间其实是不开空调的。但是今天我就发现不开空调不行，
0: 闷呐。
1: 对，又闷又热，就是又到了那个我们北方人最讨厌的那种黏黏腻腻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必须得开一会儿空调，就大概开了有半个小时，然后满
0: 好一些，
1: 对，满足了吃饭是吧，满足了这个换衣服去上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三伏天已经过去，但是这种感觉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大热天才刚刚来哦。
0: 就这种闷热的天气呢，容易让大家有这个感冒呀，或者是有一些不适哈。那么是需要吹一些空调的，但是大家可以把空调的温度稍微调的高一丢丢。
1: 对，
0: 比如说呢，以前呢可能大家调的都到了这个25呀24啊这个样子，那么这两天就是26、27就差不多了。
1: 是的，
0: 就稍微有点凉意，就是舒适度可能会更高一些。那么我们也是看到啊，近期天气的变化依然是比较大的。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16时，市区最高的气温35.4摄氏度，也确实这个35.4摄氏度也是今年夏天当中为数不多的这个高温天气了。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明天我市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那么在27号到28号，就是从明天开始呢，我市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局部地区呢是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说我们提示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出行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
0: 那么详细天气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那么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见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

0: 要多多的去喝水，因为这种闷热的天气最容易出汗啊，也最容易让身体缺水了。
1: 对，那我关注到在8月27号的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是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要和今天相比要稍微降一点点啊，24到34摄氏度。
0: 那么再继续往下看到28号的话呢，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暴雨出现，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4摄氏度。近段时间确确实实天气较为多变，而且呢温度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大家要留心一下天气的变化。如果说大家在这两天觉得热的这个受不了的话呢，也确实这个该开空调的要开。因为家里头人就是前两天也是在说，哎呦这个天了不敢开空调了，开了空调这身体呀觉得受不了。其实身体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说舒适的一个温度的哈，该开的还是要开，就是不要直吹就可以了。其实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两则出行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那么首先呢，我们第一条要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就是关于在我们周边有一个这个离霍高速公路，那么这边的建设呢是有一个最新的进展的活动啊。
0: 说到这个离霍高速公路呢，它作为国家级重点高速公路工程，那么自开工建设以来呢，项目团队也是科学统筹施工的规划，细化施工举措，实行全过程标准化、精细化管理，并且呢会严抓施工的质量，严守安全底线，全力抢抓建设进度，也为我们临汾全域的交通提质升级还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呢筑牢交通根基。就这条这个高速公路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来关注一下。那么现在呢也标志着啊这个项目是进入到一个收官冲刺的阶段。离霍高速也关注到呢这边施工人员正在进行路面的铺筑作业。那么青兰国家高速公路长治到延安联络线山西境离城到霍州段，也就是离霍高速，是国家呢以及我省高速公路网规划当中的第6横线以及第10横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呢也是贯通像在临汾长治两地衔接太行和黄河两大文旅板块的一个关键性的交通工程。项目总投资呢是231.1亿元，路线全长150.548公里。那么起点呢是在离城县城的县城西，这个叫幸福庄村。终点呢是在霍州市的官堆村西，全程全线它途经了比如说像离城、鹿城、襄垣、沁县还有沁源、古县、霍州等地方。那么采用了双向4车道的高速公路标准的建设，设计的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同步配套建设多条2级公路互通连接线，桥隧占比呢是达到了45.62%。
0: 说到这个项目呢，刚才也是把它全面的介绍了一下，比如说像这个隧道呀，还有就是它全长呀、设计时速啊等等。目前为止呢，这个也是紧扣着项目收官节点目标，细化了一些施工的方案，优化施工的工序衔接。当前呢已经全面进入到路面的施工的阶段了，也就是说这个路下面的一些管网呀什么都已经施工结束了，现在是路面的一个施工。截止到目前呢，共投入到大型机械设备34台，施工人员50余名，同时呢也是全方位的加强质量的安全管控，紧盯高风险施工的点位，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之下呢，全力来冲刺项目建设收官任务，确保项目能够高质量交付。也就是说现在都是这个路面上的一些作业啊，那么这个施工的这个工作单位呢也是在紧锣密鼓的在往前赶。
1: 是的，那为了高效推进这个项目的收尾建设，项目部呢现在是统筹一些施工的资源，细化分工，然后压实责任，精准的去破解施工的难点、堵点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啊，针对这个隧道的一些机电呀、路面施工，也是安排了专人的去盯守、全程监督。那截止到目前啊，路面的路基工程呢已经全部完成，路面工程完成了76%，隧道机电工程完成了92%。那么项目整体预计呢是在9月份，它是具备了一 个交工的条件，会在今年年底呢实现全线的一个通车运营啊。
0: 嗯，那么这个说着这个时间就快到了是吧？
1: 对，
0: 离阔高速全线建成通车之后呢，也会进一步的加密晋东南高速路网的一个布局，打通咱们山西连接京津冀经济圈，连接东西部区域的一个快速的交通的一个通道，同时呢也会有效的串联像太行还有黄河连。

0: 两大文旅资源，大幅提升区域通行的效率，缩短沿线市县的一个距离，对于拉大城市的发展的框架，还有优化区域交通格局，带动路线产业升级，促进临汾以及晋东南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是具有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的。那么说到刚才提到的这个离霍高速，在这个九月份啊是开始就是具备通车的条件，那么在年底呢也能够这个通车。其实说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收到一个好消息了。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这个每一个工作的节点的时候啊，也是非常的欣喜。在今年能够收到它即将通车的信息，也是令人欣喜。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能够关注到，在我们左上角的今天的这个标题上啊，大家会发现我们今天呢是这个健康之声的一个专题节目。那么在今天名医在线，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的一位嘉宾呢，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足踝健康的那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临汾市足踝疾病诊疗中心的副主任，临汾市医学会足踝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临汾市人民医院足踝外科专业组组长徐泽，那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分享到的是关于踝关节扭伤，不要让崴脚变成习惯性的伤痛。那么说到这个崴脚的事儿，我相信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无论是运动也好，还是在平时的这种走路踩空，可能都会经历过崴脚这样的一件事情。很多朋友都觉得说这个崴脚是一件小事儿，我们稍微休息之后，哎，这个脚不是很疼，就能够正常的行走。那殊不知啊，处理不当会落下这个后遗症，比如说反复崴脚，或者是脚踝长期疼痛的后遗症。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足踝外科专业组组长徐泽，会跟大家呢去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踝关节它扭伤之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科学处理。
0: 嗯，其实啊，说到这个踝关节这个部位啊，就很多人也知道它非常的重要啊。
1: 对，
0: 比如说呢，现在很多这个家长也非常关心的，像儿童的扁平足还有高弓足踝关节的运动损伤。
1: 对，
0: 尤其呢是对于一些运动员朋友，或者是比较热爱运动的一些青少年朋友来说，像韧带断裂呀、踝外翻呀等等，这些都是足踝类的一些这个疾病啊。
1: 嗯，
0: 那么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疑问，或者是说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去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其实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每天这个手啊脚啊，就是没有一天它能够歇下来，
1: 比较辛苦、
0: 哦、对，比较辛苦。另外一个就是每天都要在这个生活当中去用去使用，而且呢这个锻炼身体呀、运动啊等等，都是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损伤的。那么在大家看来，有些这个损伤可能觉得是小事儿啊，但是如果说长此以往没有及时的得到解决和干预的话，它有可能会发展成为这个对您身体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损伤啊。
1: 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科普这样的一个这个内容，也希望呢对大家有所帮助。
1: 是的，如果说啊您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比如说之前崴过脚，然后后来这个脚会有习惯性的扭伤，然后呢或者是哎这个踝关节呢会有一些不适，大家都可以在稍后9:30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如果说各位朋友有怎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直接呢来咨询我们今天做客的徐泽医生啊。那么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比如说崴脚之后怎么做康复，还有踝关节如果说不稳的话，到底应该有怎样的一种训练的方式，而且还有什么踝关节不稳的话带来怎样的一些危害，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分享。
0: 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呢要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在广告期间呢主持人的这个声音是没有的，然后是临时闭麦的，大家是可以来听到我们的这个音乐的声音啊，就广告时间大家可以来听上几首好听的歌曲。那么待会儿见了。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

0: 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1: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0: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

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来看一下公屏上黑衣人说新主播吗？
1: 是的，是的，我们俩都是今天
0: 新人啊！
1: 对，我们俩都是今天新入职的主播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支持一下我们两位啊！嗯，
0: 就是新人朋友们来了直播间之后，都觉得怎么每天都有新人主播？
1: 是我们每天得变化一下，让大家每天都有新鲜感啊！
0: 来另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了，你好，昨天读书沙龙有没有回放？您可以看一下这个直播里面是否能够看到这个回放，是可以看到的啊。
1: 是的，正常的话我们的每一期节目直播之后呢，都是有一些这个直播回放的，可能有一个时间的缓冲，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直播下载下来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么在明天或者今天下午您再看一下这个呢，一定会有一些回放的啊。
0: 对，那么想要关注我们哪一期节目的回放的各位朋友，或者是哪一期特别节目的这个朋友的话，也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这个留言一下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位嘉宾，那么在稍后9:30呢会做客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脚踝安全的那些事情啊。其实啊，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过类似的一些经历啊，就比如说突然崴个脚呀、像一个下楼梯啊，这个鞋子没有穿得特别合适，或者是走路的时候有一个小坑自己没有看到，这个使劲使得不合适了，也是有可能会崴脚的，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崴脚这个事儿对我来说还是挺常见的。
1: 对，
0: 因为我记得有之前有一次就是在下这个台阶的时候，错误的估算了这个台阶的高度，
1: 是吧？踩空了，
0: 也没有踩空，但是你就使的劲儿不太对，然后就崴了一下，就这个还是蛮容易崴的啊。
1: 对，如果说你这个恢复不好的话，真的会造成那种习惯性的扭脚。它其实不是危言耸听啊，就是之前老人就经常说要好好养着，要不然以后老崴脚，是吧？就我们临汾经常这样说。我一直以为这怎么可能呢？后来慢慢的发现是真的，没有养好，可能就是以后你那个就是该
0: 薄弱环。
1: 对，薄弱环节，可能就是你用力不当
0: 的
1: 时候，
0: 对这个薄弱环节，
1: 是走两步可能就会崴个脚，真的正常走了都不是说下楼梯很有可能就会扭个脚啊。
0: 嗯，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什么类型？比如说你是一个经常性运动的朋友，再或者是说呢，你是一个就是比较爱打球的或者怎么样的，那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比如受伤的这个情况呀？尤其是这种需要跑起来的运动啊，
1: 对，
0: 这个踝关节扭伤真的是太容易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就会跟大家聊这个话题。那如果说呢，你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的嘉宾也会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1: 是的，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进行咨询。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后台，也可以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在后台进行留言，或者在直播间当中啊直接咨询我们就可以了。
0: 那么刚刚呢，这个想要看昨天节目回放的朋友在后台的留言我们也看到了，稍后我们的后台的工作人员也会来为大家做这个事情，就是您明天或者是今天下午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回放里面有没有昨天下午的这期回放节目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临汾人临汾事儿，关注一下你身边的一些事情啊。
0: 首先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有三条高速，山西段呢将会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其实说到零碳这个概念呢，在这两天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因为在这个前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这个高速收费站，是吧？它是零碳。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呢？
1: 是的，那么三条高速公路山西段呢也将会建设零碳公路运输的通道。那么八月份我省呢为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山西段的零碳公路输出通道建设项目呢是办理了备案，也标志着我省是在推动交通运输领域双碳目标落地方面呢迈出了关键一步。三个项目呢均是由山西交控集团所属的成员单位承接建设，将会在既有的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停车区以及收费站布局这种重卡充电站，还有储能系统、变配电设施，打造一条绿色能源的补给线。
0: 那么哪三条高速公路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青兰高速山西段项目。青兰高速山西段项目的建设范围涉及到长治市的黎城县、长子县，还有临汾市的洪洞县、安泽县、吉县，将会在湖口主线收费站、曲亭服务区，还有玉龙庄停车区、 报电服务区、东阳关服务区、东阳关主线收费站等六处场址建设重卡充电站，项目呢总投资1.3959亿元。
1: 嗯，除此之外还有 G5 京昆高速山西段项目。那么 G5 京昆高速山西段项目同步获批备案，该项目覆盖了太原市阳曲县、阳泉市平定县、晋中市平遥县和灵石县、运城市和金市以及姚都区，依托了郝家庄主线收费站、阳曲服务区、平遥服务区、灵石服务区、临汾服务区、龙门大桥主线收费站等一些既有的场站，规划建设六处重卡充电站，总投资呢是10795.27万元。
0: 接下来的是青银高速山西段项目当中，青银高速呢山西段项目规模是最大的啊，一共是规划了7处充电站，建设地址呢涵盖了像太原市的清徐县、阳泉市平定县、晋中市的榆次区，还有吕梁市离石区以及孝义市汾阳市。场址呢分布于孝义收费站、吴城服务区、还有清徐服务区、杏花村服务区以及晋中服务区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除了这个晋中服务区之外呢，这个晋中北收费站还有旧关主线的收费站也是包含在内的，总投资呢达到了10919万元。
1: 是三个项目，虽然说是分属不同的高速通道，但是这个建设模式呢，它是依托于山西的省内服务区、还有停车区以及收费站现有的一些场地资源，同步会配套建设储能系统、变配电的设备以及相关的附属设施，形成一种充电加储能加配电一体化的能源保障体系。那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啊，将会有效地缓解这个重型的货运车辆在长途运输的过程当中它的一种补能的焦虑，推动高速公路沿线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为我们山西省呢打造全国重要的零碳物流通道积累实践经验。那么随着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三条叫做零碳运输通道项目相继落地，山西省呢也会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一种零碳交通网络布局呢正在逐步成型。
0: 那么相信呢在此之后，如果说很多这个车辆是跑长途的话，那么它的一些补能的焦虑也会得到一个非常大范围的这个缓解哈，因为它是在逐步的推进嘛。那么相信有更多的高速的收费站也会有相关的一些充电设施的这个建成啊。那么整个这个结构如果说逐步的这个转型之后呢，首先物流的这个通畅度会更高，那么很多跑长途的这个朋友知道我们这边的补给是足够的，能源的补能是足够的，那么也更愿意走这条线，是吧？
1: 是的。
0: 那么对于之后的这个各类的发展也都是非常有利的。

0: 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1: 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到的内容是，哪几种情况可以强制注销残疾人证？2018年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进一步理清了残联的管理责任，也强化了县级残联的管理权限，增加了强制注销残疾人证的有关规定。此后，中国残联陆续出台文件，明确了可以强制注销残疾人证的几类情况。一、拒不重新进行残疾评定半年以上。

2018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26条规定，持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进行重新评定超过半年以上的，批准残联可对其残疾人证实施强制注销。二、不随户籍迁移残疾人证超过一年。一、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印发的《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办理规范》施行规定，户口转移超过一年仍不办理残疾人证迁移的，原发证残联经核实之后可以注销该残疾人证。二、2020年中国残联关于认真开展违规持有残疾人证清理工作回头看，进一步严格规范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残疾人户籍跨县市区籍迁移的，必须及时迁移残疾人证，超过一年仍不办理残疾人证迁移手续的，予以注销。三、残疾人证核查中发现持证人与残疾人证不符。2020年中国残联关于认真开展违规持有残疾人证清理工作回头看，进一步严格规范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通知的规定，做好残疾人证的核查工作，发现残疾类别、残疾等级等与残疾人证不符的，按照规定予以注销或重新进行残疾评定。四、残联系统工作人员及其亲属通过目测评残持证逾期不进行残疾评定。2020年中国残联关于认真开展违规持有残疾人证清理工作回头看，进一步严格规范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通知规定，持有残疾人证的残联系统工作人员及其亲属2018年以前通过目测核发残疾人证，须于2020年10月31号之前到当地指定的残联评定机构进行残疾评定，并根据残疾评定的结论换发残疾人证，逾期不进行残疾评定的，残疾人证予以强制注销，如属于非残疾人持证的，残疾人证予以注销。五、持证残疾人康复或死亡。自2018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24条规定，残疾人残疾状况变化不再符合残疾标准或者是死亡的，发证残联应及时将残疾人证注销。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残疾人证为什么要设置有效期呢？为证件设置一个有效期是国际和国内的通行做法，绝大部分的证件呢都是设置了有效期，有的证件还需要每年进行年检。像我国的身份证、驾驶证、社保卡、银行卡都是设置了不同的有效期。残疾军人证根据持证人不同的年龄设置了不同的证件有效期。残疾人证的有效期是10年，2008年全国统一制发的第二代残疾人证标注有效期10年。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残疾人证有效期10年，期满呢可以批准残联免费换领，同时呢将原有的残疾人证进行交回。那么残疾人在经过残疾评定之后啊，确定了残疾类别和残疾等级，核发残疾人证。那么随着时间推移，残疾的程度可能会发生变化，残疾程度逐渐的加重或新增残疾类别，也可以通过康复残疾程度减轻。因此呢，是非常有必要设置一个10年的有效期。那么根据持证人残疾情况的变化，会换发新的残疾人证。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残疾人之声不见不散吧。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两条信息。近期呢已经到了我们暑假的这个尾声了，很多这个朋友呢也是想去逛一逛再去看一看。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隰县小西天景区呢在8月31号将会闭园检查维护。那么想要去到小西天的朋友一定要在31号之前，因为31号当天它是不开园的。
1: 是的，那最近我们也是一直关注到啊，隰县小西天呢这边的这个维护的工作做的是非常到位，基本上好像是每周的周一都会有一个这个闭园检查维护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建议大家无论是在我们本地也好还是在外地也好，要去哪个景区的话，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它的这个公众号码，因为临时可能会有一些天气的变化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些维护可能会影响大家的出行。所以说我觉得提前做好功课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0: 很多朋友呢也是习惯性，比如说我要去哪里玩肯定要在线上先进行一个门票的预约。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您已经预约了8月31号的一个门票的话，大家是可以来这个取消的啊，是可以通过原来的购票的通道去申请退票或者是来进行这个改期的。那么在闭园期间呢，景区会对像古建文物啊还有游览的步道、消防以及监控系统等等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测和维护，全力来消除安全隐患。我觉得对于经历了这个暑假一个旅游的高峰时间啊，每天接待那么多人，对于景区来做一个修整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的，那就在下周一的时候，记住8月31号，八月的最后一天，那么大家呢稍微休息一下，那大家可以把这个行程往前去提一提，要在这个周日的时候可以进行啊这个游玩。那么说到这个出去旅游的话，最近也是关注到会有连续的降雨，所以说出行的话大家一定得格外注意安全，这个相关的一些雨具得提前备好了。
0: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下半时间段的一个预告。9:30那我们将会有一位嘉宾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您的脚踝的一个健康问题啊。就比如说呢，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因为比如说路不平啊，或者是自己不小心崴脚啊等等啊，

0: 像脚踝的长期疼痛啊，反复的崴脚啊等等这种症状，这种情况都是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听听我们专业的医生怎么说。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9:3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今天所邀请到的这位徐泽医生呢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稍微准备一下，那么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临时闭麦，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那么在9:35的时候，我们会准时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直播，健康之声，别让崴脚变成习惯性的伤痛。
0: 好了，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

0: 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凡事，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凡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凡抖音号准时出发。
2: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接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健康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陈静。那么在生活当中啊，像这个走路、踩空、运动、跑跳，我相信呢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可能会经历过，比如说像崴脚，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这崴脚不就是一件小事吗，休息一段时间呀就好了，休息几天不疼了那就不是什么大事了，殊不知呀处理不当会落下反复扭脚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这个脚踝长期疼痛这样的一个后遗症也是就是侵扰了很多人的这个生活。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足踝外科专业组组长暨临汾市足踝疾病诊疗中心副主任徐泽徐医生。那么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啊，会跟大家呢会好好的去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踝关节扭伤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处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有请徐医生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吧。徐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咱们的健康之声和大家分享足踝的一个健康知识。
0: 是，那么欢迎徐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可能有很多这个听众呢还不太熟悉啊，那说到这个足踝外科，那么有请徐医生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专业的背景，足踝外科它主要是负责什么方面的一些内容的。
1: 大家好，我是临汾市人民医院足踝外科徐泽。我们足踝外科啊，主要是处理儿童扁平足、高弓足、踝关节的扭伤、运动损伤，还有一些韧带断裂、拇外翻这类的足踝疾病，也做很多踝关节韧带的重建、微创矫形手术。简单一点就是说，只要是足和踝的问题，都可以来我们的足踝外科门诊就诊。
0: 嗯，是，那么很多人啊，天天走路，但是呢，估计有很多人不太明白，到底什么叫做踝关节？踝关节啊，究竟是我们这个脚部的哪个部位？它到底承担着怎样的作用？那么，徐医生，首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踝关节，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踝关节就是我们常说的脚踝。
0: 哦，脚踝。
1: 是连接小腿和足之间的部位。它包括筋骨、腓骨和距骨，它有几个很关键的功能。第一是承担我们全身的体重，站立、走路、跑步全靠它。第二是它是靠韧带和肌肉来维持稳定，防止它这个摔倒扭伤。第三呢是保证一个脚的灵活，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跑步走路的时候可以缓冲地面的冲击力，来保护膝盖、髋、腰椎、脊柱这些上游关节。所以脚踝看着不大，责任很重。
0: 那么我们常说的这个崴脚在医学上叫做这个踝关节扭伤，那么这个崴脚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1: 我们绝大多数人发生的急性外侧踝关节扭伤，主要是走路运动的时候这个脚突然向内翻，脚尖往下踩，暴力它超过了韧带的承受能力，外踝周围的韧带、关节囊、软组织就会受伤。典型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外侧踝关节的一个疼、肿、不敢踩地啊，走路一瘸一拐。临床上呢，我们把扭伤分为1、2、3个度啊，从轻到重。
0: 说到这个一度扭伤，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不同程度的一种扭伤究竟是怎样的。首先，这个一度它是比较轻的一种症状，是吧？
1: 是。一度是属于最轻的，韧带没有撕裂，它结构是完整的。
0: 对，
1: 受伤之后呢，局部有点疼痛，轻微的肿胀，淤青也不明显，大多数是还能够正常走路，只是稍微有点隐痛加跛行，关节稳定性是不受影响的。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一型，是吧？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跛，然后外观的话，它是有一点点的轻微胀痛啊。
1: 是的。
0: 那么二度的话是不是就要加重一些，疼痛程度可能也会更加严重一些？
1: 对，二度是韧带部分撕裂，最常伤到的是距腓前韧带加根腓韧带，疼痛的范围会更大，整个脚踝的外侧疼肿胀淤青会非常明显，走路就比较困难了有的人需要一个搀扶这说

0: 只要不骨折好像就没那么严重，好好休息一下就好了。但是呢，这个老人经常说说这个崴脚如果说恢复不好的话，会造成这种习惯性的扭脚。那么也有很多人啊都说说，哎，我上次扭完脚之后，哎，我后来就总感觉这个脚不太舒服。这好像也是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觉得这个扭脚没有好好的去处理，没有去面诊这种专业的医生，总觉得自己休息休息一段时间，哎，他只要不难受了，我就可以进行行走。这估计也是很多人留下后遗症的一种根源。那么来跟徐医生聊一聊，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发现了这种崴脚的话，就是这种刚崴脚了啊，我们急性期的话，就是刚刚崴脚，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才是正确的呢？
1: 现在国际运动医学啊推荐一个最新的一套，我们叫 Peace Love 原则。
0: 哎呦，
1: 它分为一个急性期和
0: 恢复期。对，
1: 急性期主要是指的受伤1到3天以后，遵循一个 peace 原则。
0: 对，这个 peace 原则啊，就是听起来还是比较洋气的一种说法，我们大家可能还不太明白啊，跟大家来详细的解释一下吧。
1: 它实际上是5个英文单词的一个缩写。
0: 嗯，
1: 我们来一个个拆解。
0: 好，
1: 第一个 P 呢是什么呢？它叫 protection，
0: 对，
1: 保护。E 是 elevation， 它是抬高的意思。第三个是 A 是什么呢？ Anti-inflammatory， 它是慎用消炎药。
0: 对，
1: 不要随便用药。
0: 对，
1: 第四个是 C， compression 是加压的一个，就是我们用这个绷带呀、给它做一个局部的加压包扎，不要让它肿得更厉害。
0: 是。
1: 第五个是 education， 教育嘛。我们来先讲讲保护是什么意思。
0: 对，保护。
1: 保护就是我们减少受伤脚踝的一个负重。避免引发一个疼痛的动作，我们最起码的这个什么可以佩戴护踝或者肌肉肌贴做一个支撑。但是这里要纠正两个误区。第一个是扭伤以后并不是说一动不动躺着恢复，就是我们在疼痛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可以鼓励适当下地行走的。但前提一定是要什么呢？把护踝佩戴好。
0: 哎呀，这个护踝好像真的很重要啊。就很多人觉得这个护踝不太舒服，或者总感觉哎，这个在穿鞋的话，哎，有一点点的好像就是束缚住了自己。但这个护踝如果说是真的在这个踝关节受伤之后，它还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1: 对，
0: 它能够起到这种保护的作用。那么说到这个扭伤之后，很多人都说这个脚要高一点，是吧？睡觉的时候要抬高一些，是真的需要这样去做吗？
1: 是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受伤以后他脚踝会肿胀很厉害嘛。
0: 对，
1: 我们把脚踝垫高于心脏水平，帮助这个局部的一个组织液回流，减轻肿胀啊。所以说休息躺着的时候就可以做。
0: 哦，这个很简单，就是脚部垫一些东西，这个抬高之后我觉得大家这个睡觉起来应该还会比较舒服一些啊。如果说这个脚丫子真的是扭伤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还有啊，有一点我觉得很可能和很多老观念不一样，就是这种消炎措施。这种消炎措施也得需要特别谨慎，是吗？因为以前我好像听说就是崴了脚之后要赶紧去冰敷，这个是真的需要这样吗？
1: 冰敷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就是说慎用消炎药，就是不要过多的吃这个抗炎药。冰敷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24小时或者48小时内局部的一个冰敷，并不建议常规的反复冰敷。所以说常规的如果说急性期短期内用1到2次药物或者冰敷短暂的冰敷就可以了，不要长久的吃这个药，过了48小时还在冰敷，这个反而会干扰这个组织的一个正常愈合过程。
0: 对，是48小时之前要冰敷，48小时之后是热敷，是吧？
1: 48小时后也不需要热敷，
0: 也不需要热敷了，
1: 不需要热敷。
0: 对，那么还有一个叫做加压包扎，这个就如果说脚扭伤之后，这个要把它包扎住吗？
1: 应该的
0: 哦。
1: 对，包括我们骨折的病人，我们受伤以后也是需要加压包扎的。因为他这个用弹性绷带给他加压包扎以后啊，它能够减轻肿胀，减少出血。
0: 对
1: 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勒得过紧。要不然脚趾头会勒得发麻发木。
0: 对。那么刚刚说到了有一个叫这个E嘛，E是说的是教育。那么教育这个是怎么去理解呢？这个脚扭了也要听很多这种就是教育方面的内容吗？
1: 是的，因为这个涉及到比较专业了，就是我们主动去学习，主动去参与康复不能完全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医生药物上面。康复它分为主动训练和被动训练，自己配合主动训练康复效果才会更好一些。
0: 对，就如果说在生活当中

0: 一不小心牛角了，大家不要把所有的期望啊，就是所有的一些内容，就是哎，交给医生，医生看完了之后就没事儿了。其实如果说想让这个踝关节恢复到一种正常的一种状态之下的话，也是需要自己去做一些方面的一些努力的，是吧？
1: 是的，
0: 要配合一些力量训练，是吗？
1: 嗯。
0: 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原则，就是就是这个 PEACE 是吧？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 LOW 原则。那么说完了这个就是我们第一到三天的急性期，那么在第四天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这种恢复期了。恢复期当中有个 LOW 原则，这个也是比较洋气的一个说法，跟大家来详细的解释一下吧。
1: 好的， LOW 它也是四个一个英文单词的一个缩写。
0: 对，
1: 首先看 LOW， L 就是 load 的一个简称。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肿胀缓解以后，就第四天它肿胀基本上会缓解一部分嘛。
0: 是
1: 啊，然后我们要循序渐进的开始出现开始负重，刺激韧带的修复。O 是什么呢？ Optimism 就是乐观，我们不要焦虑，就是坚持康复啊，比这个移植静养恢复要更快。
0: 对，
1: V 就是 Vacuolation， 它是促进循环，靠什么呢？勾脚，
0: 对，
1: 或者是固定，这类保温来改善一个局部的血液循环。最后一个就是 Exercise， 就是运动，
0: 要运动，
1: 我们要开展平衡力量训练，重建一个脚踝的稳定。
0: 好，刚刚呢徐医生也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个 LOW 原则究竟是什么。这个时段呢已经关注到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那么百度你好，然后这猫狼，这除了猫菊还有这个我们的老猫以外，又多了一个姓猫的朋友啊！感谢大家关注，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为您带来的是民生派。今天呢，是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所分享的内容呢是不要让崴脚成为习惯性的，这个伤痛。这发来了信息说是什么？说是狼似的。我坐在这个位置啊，看那个公屏，看你的这个名字就是户的啊，菊改狼了啊，猫菊改狼了啊，好，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什么时候改名了呢？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关于这个习惯性牛角的那些事情啊，向着阳光说线上粉丝抽奖吗？好像这个抽奖的这个是在我们下午的节目，但是呢，到今天的话，这个奖品应该这个活动是暂时告一段落。我记得这个领取奖品的时间应该是截止到星期天下午的19:00，所以说最近应该是没有了。大家可以随时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说到这个崴脚的那些事儿啊，那么很多人崴脚之后，好像呢都是会马上热敷啊，揉一揉，还有抹那个红花油，是吧？好像老年人都会有这种思想，说哎，赶紧买个红花油抹一抹，揉一揉。哎，这种办法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呢？
1: 错误的。
0: 错误的。
1: 我们急性期是绝对禁止热敷、按摩、抹这个活血药。
0: 哦，
1: 因为刚受伤的时候，它这个肌腱里边是有小血管的，它会破裂出血。哎，你揉捏，包括用这个活血药物，它会出血越来越多，越来越肿。
0: 对，
1: 所以说至少24小时或者48小时之后，
0: 再做这些事情是吧？
1: 对的，
0: 是，就是还是48小时之前先别碰，先冰敷是吧？冰敷，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哎呀，这崴脚了，走两步是吧？走两步把那根什么扭过的筋儿揉一揉，它就开了。我觉得这肯定是个错误的这种想法吧？
1: 是的，韧带撕裂以后强行走路，它这个韧带会松掉。它实际上就跟那个女生皮筋一样，你使劲拉扯以后，它就会松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急性期佩戴护踝，就是让那个韧带能够自己长好，
0: 恢
1: 复好，不要过度松弛。
0: 是，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吧。百度说到，2年前叫左脚外踝骨折，保守治疗，康复次数少，足外翻，有点活动受限，这种情况还有救吗？这最后一句话问的我就心里有点一揪，还有救吗？
1: 这个可以，首先可以给患者一个信心，就是说只要是足踝的问题，都是有办法的，
0: 都是有办法的。
1: 所以说，但是他的情况比较复杂，又有骨折，第二个又时间比较久，
0: 是。
1: 所以说具体他是什么问题，这个需要来我们的门诊进一步做详细的查体。
0: 对，他说这个足外翻是这个天生的足外翻，还是因为这个骨折之后造成的足外翻？
1: 对，所以 不清楚，
0: 不清楚。
1: 啊，
0: 对，就是百度，你还有就是，如果说方便的话，可以把更详细的情况发送过来。然后呢，我们的徐医生只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就是给您一些相关的。

0: 建议，但是具体的这种治疗的措施还是建议您要去医院就是进行面诊，是吧？要经过这个详细的一些这个检查之后，然后呢跟我们的徐医生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百度说现在只敢走路不敢跑步，后期外翻。什么叫后期外翻？你应该是比较
1: 我也理解不了这个效果。
0: 他可能是骨折之后变成了足外翻，不是天生足外翻，是这个意思吧？百度，我理解的到位吗？
1: 那如果当时骨折选择保守治疗，说明当时骨折应该是移位不要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一般来说不会出现外翻的。除非就是他当时骨折已经比较严重了，
0: 对，
1: 建议他做手术，他没做，
0: 是
1: 选择保守治疗。
0: 看，原来是好的，
1: 原来是好的。
0: 对，这个足外翻。哦，足外翻，这么着吧，徐医生，您一般这个就是门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能不能够跟大家说一说？然后百度鸟有空的话，可以去这个临汾市人民医院来找这个徐医生。你这个我觉得话，你肯定得去看一看，是吧？你得去让徐医生去看一看，就是得拍个片子，是吧？拿上片子找徐医生得去看。光靠说的话，可能不能给你更加准确的一种解决的办法。他说到，你看，感觉现在是长短腿走路。
1: 哦，那他这个按原则上来说，踝关节骨折不会造成长短腿的。
0: 嗯，
1: 所以他这种主观感觉长短腿，所以说，需要进一步的查体。
0: 对对对，
1: 来做这个更详细的一个判断。
0: 是你像百度，你这种情况，就是站在我的这个角度上，我觉得你一定要得去医院去拍拍片子，得看一下，因为你看你现在只敢走路不敢跑步，你肯定是跑步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舒服。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你应该赶紧去看一看。刚刚也说到了，说肯定是有救的，肯定是有救的，不是那种无可救药的一种情况，你不用担心。然后呢，去找我们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也会给你一个更加详细有针对性的一些解决的办法，希望能够让你早日恢复这个正常的一种这种生活。然后你这个感觉长短腿可能是你自身的一些感受，就可能并没有这种情况。这个长短腿一般会有这个叫做就生完孩子之后，是吧，就可能会有这个长短腿的一种感觉，那个是叫做什么骨盆方面的一些问题。对对对对对，那你这个牛角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应该不会吧？
1: 应该
0: 没有什么
1: 影响，因为他给到的这个病史啊，太少。
0: 对，
1: 就是单纯来说，外踝骨折一般是不会造成长短腿的。即便再严重的骨折，他如果恢复的好，也不会长短腿的。
0: 对，就是我想了解一下，他说到的这个保守治疗指的是什么？就是打石膏吗？
1: 对，就是他当时骨折以后选择的固定，石膏固定，没有做手术。
0: 哇，这个骨折也要。
1: 是可以保守的，
0: 是可以的，
1: 但是前提一定是他这个骨折位置是好的，
0: 是好一些
1: 啊。如果说他当时骨折已经明显移位，还要坚持选择保守，那个就肯定是会给你留下后遗症的。
0: 对对对，他说时间太长，高低肩了已经。我感觉我自己有点高低肩，但是我感觉我和你的情况不一样啊。你是因为这个骨折，我是因为这个叫骨盆方面的问题。对，这个好像是也有办法可以进行纠正的。先去医院吧，去看一看，拍个片子吧。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也再一次跟大家来说说您门诊的时间。
1: 我是每周天上午，周一全天的一个足踝外科专科门诊。
0: 哦，就是星期天
1: 上午，
0: 星期天的上午，星期一的全天。对，现在周三嘛，那么大家还有四天的时间可以去找徐泽医生去看一看自己的一些详细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能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的过程当中会临时闭麦，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什么科？叫足踝外科。
1: 足踝外科，
0: 对，有专业的科室叫足踝外科。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

府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为大家呢分享大家身边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于临汾市足踝疾病诊疗中心副主任、临汾市医学会足踝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临汾市人民医院足踝外科专业组组长徐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的去分享关于踝关节扭伤的那些事儿。其实啊，刚刚在进广告的过程当中，我和徐医生也聊了很多，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总觉得这个崴脚好像并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只要它不疼了，是吧，能够正常走路了，就觉得哎，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了，我的脚已经恢复了一种正常的水平。其实啊，很有可能呢是啊，它只是暂时的一种这种缓解，那如果说我们大家这个康复不到位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以后有比如说像踝关节不稳等等一些情况的出现。那么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所分享到的这些内容，如果说大家也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共同分享。那么说到这个崴脚的话，我想问一下徐医生，就是崴脚急性期处理，刚刚呢我们也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了，那么过了这个急性期以后，我们在家有没有一些这种康复的小办法能够让大家在家里就能够进行锻炼呢？
1: 有的。我们崴脚以后康复有三大块。第一是关节活动的一个训练，第二个是肌肉力量的一个训练，第三个是一个本体感觉平衡的训练，缺一不可，这也是预防一个习惯性崴脚的核心。
0: 对，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说了三大块，第一块就是关节活动的这种活动度的一种训练，那么这个是怎么去做呢？
1: 在不产生剧烈疼痛的前提下，我说了，我强调了是剧烈，
0: 对，
1: 就是在疼痛能忍受的前提下，主动的去做一个脚踝上下勾
0: 左右活动
1: 画圈，慢慢的把这个脚踝活动恢复正常，不要暴力的去掰它。
0: 这个好像在我扭脚之后就恢复正常之后，我就经常会做的一个动作，就是脚丫子扭来扭去，是可以这样理解是吧？就是一定要记住有一个前提，徐医生刚刚着重提到的，不产生剧烈的疼痛。有一些人就属于那种比较暴力啊，我自己这个位置疼，我就使劲往这边掰，一定要在自己舒服的这种范围之内去做这种运动啊。然后上下勾、左右活动、画圈，然后呢，这种叫做关节活动度的训练。那么力量训练它的重点在哪里呢？
1: 重点是练习我们腓骨长短肌，还有小腿的肌肉。
0: 对，
1: 在家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弹力带就可以做一个抗阻练习。
0: 对，
1: 还有就是提踵，就是我们平常做的踮脚尖这个动作。
0: 对，踮脚尖。
1: 很多人崴脚好了以后啊，看着不疼，但是肌肉力量没有恢复好。这也是反复崴脚的一个根源。
0: 对，那么刚刚我听到了徐医生说到了有一个词，就叫做这个本体感觉，是吧？本体感觉的平衡训练，这个好像我也听不懂。来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吧。
1: 本体感觉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关节它有感知位置的能力。
0: 对，
1: 比如说踩在不平的地面上，脚踝的肌肉它会瞬间收紧来保护预防崴脚。
0: 对，
1: 训练是从单腿站立开始，慢慢过渡到一个软垫的站，在软垫上的一个站立，再到一个闭眼单腿站立，重建这个神经对脚踝的一个控制。
0: 对，那么说到这个崴脚之后啊，有一个急性期的恢复，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康复期的一种恢复。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到底这个脚踝恢复到什么程度之后，我才能够恢复运动呢？比如说有一些运动员，他经常踢足球、打篮球，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能够让他恢复之前的运动？
1: 首先是要关节活动基本正常，走路不痛。力量恢复到位，然后再从一个慢跑，再到一个跑步的一个过程。
0: 对，
1: 而且刚开始运动的时候是建议佩戴护踝的。
0: 对，
1: 训练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打软脚，脚踝不稳，就要赶快退回来到上一个阶段。
0: 对，好像之前在跟很多朋友聊天的时候啊，就说到这个崴脚，好像一次崴脚之后就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比如说脚踝不稳，然后呢反复崴脚，就是我特别想知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 首先来说这个踝关节不稳定啊，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结构性的，一种是功能性的。
0: 对，
1: 结构性是什么呢？就是崴脚它没有彻底康复，韧带是松弛的。
0: 对，
1: 扁平足、高弓足的足弓异常， 或者是长期穿高跟鞋，脚踝的活动受限。功能性主要指的是什么呢？久坐不动，这个小腿肌肉没有力量，这个本体感觉的控制退化，
0: 是
1: 说它的肌腱这个连续性是好的，它只不过是退化了。
0: 是，那说到这个脚踝不稳的话，它除了会带来容易扭脚、容易崴脚这种情况的话，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连锁的伤害吗？
1: 有的。危害比想象中的要大。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脚踝承担了这个体重的1.5倍，
0: 对，
1: 跑步的时候是3到5倍的一个体重的冲击，
0: 对，
1: 稳定性差会造成这个韧带的反复扭伤，软骨磨损，甚至出现一个应力性骨折。而且人是一条动力链，脚踝不稳，它这个力量会向上传导，
0: 对，
1: 会加重膝关节、髋关节、腰椎的一个代偿蜕变。所以说另外这个本体感觉啊，占全身平衡控制的70%，脚踝不稳，这个跌倒的风险也会明显的升高。
0: 是，听了之后啊，确实呢感觉是让人觉得应该警醒啊。那么崴脚处理不好的话，这种伤害是一连串的一种连锁的一种反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就到底我们在崴脚之后出现了哪些信号的话，不要硬扛，应该及时的去这个足踝外科进行就诊呢？
1: 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什么呢？如果受伤当时听到了关节里边啪的一声，第二个是受伤以后严重的肿胀，不能够站立，不能够走路，第三个就是肉眼已经看到这个脚踝已经是个畸形了，
0: 对，
1: 第四是什么呢？这个脚趾头麻木，脚趾发白，循环异常，
0: 对，
1: 第五个是什么呢？就自己治疗了2到3周了，但是还没有一个明显的好转，那我们会建议要赶快来足踝外科，来排除其他的一些问题。
0: 是，我们都说呀，在生活当中啊，这种预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在日常当中应该怎样去防护，才能够降低崴脚复发呢？
1: 第一，运动之前要做一个充分的热身，
0: 对，
1: 活动脚踝。第二，鞋子很关键，
0: 是，
1: 跑跳运动呀，不要穿着拖鞋，
0: 对，
1: 高跟鞋，鞋子要合脚防滑。脚踝本身不稳的人呀，要佩戴护踝。
0: 对，
1: 走路的时候要留意脚下的台阶。凹凸不平的路面。平时可以坚持做一做脚踝力量的训练。
0: 是。
1: 崴脚1到3个月以后，尽量避免这个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巩固修复效果。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所咨询的一些问题吧，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啊。有一位听众就说到了，说崴脚已经好了，平时走路基本上没什么事儿啊，但是我喜欢打球啊，我一打球就崴脚，这是不是习惯性的崴脚？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习惯性崴脚。
0: 习惯性崴脚
1: 啊，疼痛消失并不等于完全康复。
0: 对，
1: 力量、平衡、本体感觉没有恢复，所以说建议减少剧烈的运动，
0: 对，
1: 坚持做一做单腿站立，弹力带的一个抗阻训练，
0: 对，
1: 佩戴护踝，如果频繁崴脚一直不能缓解，那建议到我们的足踝外科门诊来做一个评估。
0: 对，还有一位听众啊，在平台当中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是崴脚之后不疼了，但是他的这个脚踝一直肿一点点，这种情况要不要紧啊？
1: 少量的肿胀持续一段时间是比较常见，也是正常的，可以坚持这个脚踝的抬高康复训练。如果2到3周一直不消，还伴有隐痛，那就要来我们的门诊来排查这个是不是有韧带软骨的损伤了。
0: 是的，少量肿胀是比较常见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平时的生活当中抬高脚踝，然后适度的在自己不疼痛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做一些康复训练。然后还有一位老年朋友就问到，说我年纪已经大了啊，我这走路不小心崴脚了，但是我这个就感觉自己年龄大了嘛，然后有点疼，不敢做训练，怕自己呢越练越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只需要静养就可以呢？
1: 老人的崴脚也不一定说是老人，就是所有人的崴脚，不能一味的静养。
0: 对，
1: 完全不动啊，它肌肉会萎缩，脚踝会更不稳。
0: 对，
1: 反而容易再次扭伤。所以说，所有的训练要以不引发剧烈疼痛为底线，坚持的做这个康复锻炼。
0: 对。 是，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足踝外科吧。那么足踝外科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崴脚的问题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能够看的一些疾病呢？有针对性的一些这个治疗内容？
1: 嗯，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足踝外科是成立于2024年，是在咱们这个彩虹桥西的临汾市人民医院。目前也是全市唯一的足踝外科。今年6月份我们也是获临汾市卫健委批示，成立一个临汾市的足踝诊疗中心，更好的为临汾市的百姓来解决足踝的问题。
0: 对，
1: 我们足踝外科的疾病分2大类，一类是骨折，一类是畸形。简单的说，只要是足和踝关节的不舒服、疼痛，这个外观异常都可以来就诊。
0: 是的，非常感谢徐医生啊。今天啊，我们徐医生做客直播间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一些内容啊，把这个踝关节的扭伤是从这个受伤，然后还有急救、康复、就医、预防，完整的跟大家呢梳理了一遍。那么最后请徐医生再给我们各位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还有我们调频88.9兆赫、95.1兆赫的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吧。
1: 好的。很多人觉得崴脚是个小伤，实际上处理不当它后患无穷。
0: 对，
1: 首先记住，崴脚之后它不是单纯的休息静养啊，我们一定要科学的一个处理，加上一个系统的康复训练，才是告别习惯性崴脚的关键。哪怕平时不运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简单的一个康复，来保护我们的双脚。
0: 对
1: 最后有个七字口诀送给大家。
0: 好，请讲。
1: 脚踝扭伤要重视，避免留下后遗症，专业足踝更规范，护踝休息和康复，脚踝扭伤处理好，跑步走路样样好。
0: 是，这个足踝的事儿啊，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啊，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这个崴脚没有小事，科学处置才是关键。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临汾市人民医院足踝外科徐泽主任呢做客今天的民生派健康之声，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干货科普。如果说啊，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如果说是有怎样关于足踝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呢一定要前往这个正规的医院去寻找我们正规的医生呢进行就诊。那如果说大家此时此刻还有一些关于足踝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啊进行咨询。

0: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非常感谢徐医生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带来了满满的科普干货内容。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足踝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前往临汾市人民医院足踝外科呢寻找徐泽徐医生。以上啊就是本期健康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6，2268-6666。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 95.10粉综合广播 FM 88.90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锁定啊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林粉”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来发送文字消息，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
0: 是的，那与此同时，记得进入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开心方向盘一起出发哈。
1: 是的，
0: 那在今天的这个开始时间段，大家也可以来聊聊你所出行的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39996203997。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到一条来自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具体了解一下是哪里啊？需要值得大家去注意。如果说你有出行的计划和安排的话，一定要了解一下。
1: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气象这个部门的预报，在未来三天，我们山西省的北部等地是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关注到啊，也是从8月25号的18时，针对山西启动了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所以说提示所有咱们山西是北部的朋友，注意预防这样的一些特大暴雨天气。
0: 对，如果是你要前往有工作需求或者一些其他出行安排的话，要了解一下啊，在你出发前去关注当地目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以及预警预报信息，出行的时候呢注意安全。
1: 对，没错。曹静主播最近有没有感觉到这夏天似乎有点长，已经8月底了为什么还这么热？
0: 关键是就临近要结束的这几天额外的热，是不是？
1: 对，我以为在我上班之后这个天气可能就是比较凉爽了，没想到突然就是36、37度了，就很无奈啊。
0: 然后该怎么应对呢？
1: 就是开空调。
0: 你想要的秋天还没有来。
1: 对，还没有来，竟然还没有来。
0: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感受。

0: 哈，昨天也跟朋友就说说这个感觉空调就是不能停的节奏，
1: 哎、
0: 是吧
1: 是？
0: 尤其是晚上，嗯，然后你就说定时两三个小时，结果半夜
1: 三点被热醒，
0: 对，然后哎再摁一，然后就可能再醒就到六点了，然后六点说呀关了吧。
1: 有没有觉得就是夏天这个睡眠其实没有冬天那么好？
0: 嗯，有，
1: 对，
0: 就是。孩子大人都一样，
1: 因为有可能一是天亮的早，第二就是被热醒， 就很无奈。
0: 嗯，大家可以来说说哈，最近这两天你是不是又觉得这个真的是夏老虎初秋的老虎哈，我们就说就是感觉还是挺热的啊，就很难受。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生物当中的事情啊。这个雀麦说小胖休假了吗？
1: 没有。
0: 哎呀，你们都很关心他。今天一早浩东、哎、也问我，嗯，哎，这个齐泽呢？齐泽呢？
1: 小胖、
0: 就是、他竟然可以每天不在，
1: 他身兼数职，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他在做另外一份工作，然后他上节目的时候还在兼顾另外一份工作，就人家上一个班打两份工。
0: 哇塞，嗯，就是有时候你看你不在的那两周，就是。还有一些主播也休息的时候、哎、那小胖的工作职责更多
1: 了，
0: 就周末的时候
1: 时间数职，
0: 周末要连上八个小时的直播。
1: 哇、哦、他
0: 而且连着两周都是那样的。
1: 那年轻真好啊，
0: 是吧？
1: 现在真让我上我也扛不住啊。
0: 对，领导说你可不可以这个什么，哎，上午一个下午一个，然后我说我可以偶尔上两个节目，但我不能天天上两个节目，
1: 就很累是吧？
0: 对，我觉得我真的是能力有限哈、啊，
1: 对、
0: 就是，
1: 精力有限，
0: 年龄大了，
1: 干啥都心酸。去麦说妥妥的牛马是呢，他就是天生的牛马圣体哈、啊，到哪都有干不完的活儿。
0: 对，是的，那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哎，最近呢，就是马上进入暑期的倒计时阶段了，孩子们的作业完成的怎么样了？家长们是不是又有点欢喜雀跃的节奏了？
1: 啊，终于这波、这叫什么？
0: 熊
1: 鬼蛇神要回笼了是吧？终于要回笼了，
0: 要交给老师们去好好管理了。
1: 对，以前小时候我就有一个梦想，觉得当老师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0: 是吧？
1: 就是、
0: 我也之前有过，
1: 对，早点上班，早点下班，而且有这个寒暑假。后来发现，其实老师真的
0: 也很辛苦，
1: 很辛苦啊。
0: 就是孩子们会，就是我家孩子会跟我说，你看老师今天又心情不好，怎么？我说那老师很不容易啊。你想想，妈妈一天在家可能只管你一个。也会有情绪崩溃的时候、
1: 哎、对对，
0: 老师在学校里要管
1: 几十个孩子啊那我觉得能不天天崩溃都已经是很厉害了，就老师这个情绪控制能力应该是很强了。全班说你看你们都有年假我就没有，那你肯定是自己当老板，你自己当老板自己赚钱，你不用休假啊，每天有现金流多开心来着。
0: 对，你就属于那个你看想看会抖音就可以是吧，摸摸鱼的节奏，我们想看也不可以。丫头发的信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发的这个学校名字班级名字是不是还有孩子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哈？我们也不太明白哈。
1: 这是报名了什么活动吗？因为就是有一天他也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各种学校都来了、
0: 哦、
1: 各个孩子都来了、
0: 就这个吗？
1: 对对，
0: 就这同一个朋友吗？
1: 不同的朋友。他说要真像你们说的那就好了，那不是吗？难道不是吗？
0: 我觉得那属于那个集中可以休假的时间估计是吧，
1: 就是特殊岗位是吧。
0: 对，然后呢在一些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是吧，就是集中休假的时候。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跟大家抛出一个话题，最近反复念到不想上学怎么办？对于家长们来说赶紧写作业，马上就要这个什么了，要去干嘛？
1: 要开学了是吗？
0: 对，要开学了，赶紧完成你的作业是吧？然后这个早睡早起是不是调整你的精神状态等等。然后但是孩子就会说我不想上学，
1: 就和大人不想上班是一样的是吧。对，丫头说学校发的让看你们直播
0: 应该是我们上一档节目是不是有一些科普内容是想让孩子们来多得到一些知识的补给应该是。
1: 好的好的，也是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去分享很多关于交通安全的，包括这个小孩出行的一些事情，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去麦说没有假期没有年假，我在想什么职业能没有假期？当父母的没有假期，就是当妈妈这个职业没有假期，当爸爸没有假期，那当什么职业还没有假期？
0: 是不是你？
1: 哎，我真没有想到，哎，
0: 没有想到没有假期，没有年假，
1: 就是
0: 不允许你请假吗？还是说，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还有另。

0: 一个话题，就这个请三休十三。你一说你有没有假期，你有没有假期，有没有年假，我都不敢在我们节目里跟大家去分享了，
1: 害怕你太难过。我们来说一说吧，关于这个工作和假期的事。他说我的工作就是，那你能不能打一下，就是具体这个行业，你可以不说你在什么公司什么位置，这个行业能不能来说一下，比如说建筑行业呀，还是哎什么是行政行业，还是服务行业，可以来说一说。说到行业，我那天看了一条这样的文字，他说这个世界上工作行业就分为三种，我们可以来对号入座一下，看自己是哪个类型。第一种技术型，第二种销售型，第三种服务型，就这三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工作
0: 都是
1: 就是这
0: 隶属于这三大类的。
1: 对，我在想我们可能就是技术型，
0: 哎，
1: 就是我们需要一些
0: 专业
1: 知识，对，不是每个人在这儿就能开讲的，是吧？那服务型就很多了，比如说饭店，这个还有一些服务行业，比如说很多呀，按摩店呀，还有一些现在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服务，都是服务行业。那销售呢就更多了，卖房、卖车、卖化妆品的，所有的销售都是销售行业。而像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行政事业单位，它其实就是服务行业的一种类型了。
0: 对，然后去卖说是售后服务工程师。
1: 技术型。看看我这个概括准确不准确。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这个职业，我们来给你划分一下，看到底是技术型、服务型还是销售型，那哪个职业最赚钱呢？就是哪个行业最赚钱，
0: 就是这三类型的。
1: 对对，
0: 那当然销售吧。
1: 对，销售最赚钱，就是卖东西，
0: 因为它是及时得到的利润嘛，分成嘛。 是吧？是这样的哈。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来聊一聊哈。我们也希望在我们开心方向盘当中跟大家去拓及拓宽到比如说我们的生活的方面面哈，不仅仅是交通方面的知识。那与此同时，哎，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念叨，哎，我不想上学，我不想上学，你有什么招，你有什么招可以支一支，就他没办法，哎，违抗，哎，这个事情必须顺理成章的，哎，就要步入到这个阶段当中。
1: 就是如果你有招的话，也帮我支一支，我不想上班怎么办？真的每一天都不想。
0: 这是成年人的问题。
1: 就是成年人可能就会学会妥协，是吧？就是、
0: 成年人你得自己学会，就是照顾自己的情绪，然后
1: 照顾自己的情绪。那我现在准备回家了。
0: 那不可以，
1: 我们就开始很尊重这个小孩的想法，就说宝宝你喜欢学钢琴吗？宝宝你喜欢学这个武术吗？宝宝你想去学英语吗？然后一些就是
0: 都要问一下孩子。
1: 对，他们都说现在这个家长很尊重这个小孩的想法，但是这样真的好吗？
0: 那也是有利有弊吧。
1: 对，有利有弊，
0: 就这个也是成年人的选择。就是如果你逼着孩子去做了一些你觉得正确的就是兴趣爱好的培养，然后你就得承担他不愿意学习的坏脾气，你要去能接纳，要能承担。那如果说你顺从了他说我喜欢这个但我不喜欢那个，那你就也要接受他因为这个所花费的经济也好，或者是投入的精力也好。我觉得这又返回来给了爸爸妈妈们了。
1: 就是什么？你要说什么？
0: 就是你的选择是去哎宠着他，是吧？遵从他的意见，你要承担一定的结果。你要是说违抗他，你顺从自己，你也要承担一定的结果，因为他是第一个会反馈给你很多情绪的信息。
1: 对，
0: 这个情绪是没有别人替你接收，还是你自己。
1: 对，我是想把那天我看到那句话，就是那个科普专家他的话和大家去分享。他说，如果你特别尊重一个小孩的想法，就是可能是在10岁或者8岁之前，你问他你是想去上课呀，还是想去学什么，他们一定是，他们的选择一定是 no， 他们可能会选择我要去和同学玩。

0: 俩的，因为我俩是上帝，我俩是那个需要，哎，比如说一些也需要有售后服务的，是吧？然后呢，我们肯定想的是，
1: 对，我，
0: 但其实我觉得这跟公司有关，你的售后服务有关。你的售后服务如果电话就是早八到晚八、嗯，那我们肯定也不会在晚八之后打电话，因为你就没办法接，你就跟一些平台一样，他就会人工服务或者机器人服务有一定时间，我们肯定不会在机器人服务的时间去打电话。
1: 对，就是你让客户知道你这个工作时间，他但凡碰壁之后发现无法接通，可能会在工作时间再打来。当然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就当天晚上10点钟家里什么东西坏了，你可能会去打这个电话。但如果人家真的下班的话，你只能再等一等。
0: 但你像有一些特殊，好像比如电力抢修这些，它都是24小时的，对吧？然后所以像物业公司，是吧？服务它都是24小时的，所以。你得对，是不是？哎，明确标志你的工作时间，或者是你们公司是不是？哎，这个，你们公司有没有人在看？
1: 梁说666哈，那很六是吧？就是各个行业它有一些不同的要求。猫步说同志们上午好，那我是不是应该接一句同志们辛苦了？
0: 你辛苦了。
1: 就是你看，其实说到这个行业，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老师行业，就是我们以为老师是休息2个月，但是当你有了一些老师的朋友之后，发现他们其实并没有在8月初他们就开始做一些什么课程的服务啊、培训啊、等等，就是
0: 然后学校会安排一些提前的工作，
1: 对，并没有在闲着，
0: 就是不仅仅只是教书育人，是吧？然后就可能还会有像一些办公区域的卫生的打扫，
1: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就比如说这个排班啊，是吧？就是很多，也有很多很琐碎的事儿。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句话，我们就这山望着那山高，你总会觉得别人怎么就及时享受到的，或者他所从事的工作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其实也都并不是。
1: 对对，没错。
0: 不必羡慕别人，做好自己的眼前的事情。
1: 就是、当下选择的路，我们就把它当成最好的一条路。好啦，放松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旋律。各位依旧来打卡报道吧。

0: 好的，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好听旋律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看一下大家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留言。这个雀麦说后勤的已经工作招生工作一段时间就忙了，是的，老师们哈，就的确是这样的。然后呢，他说，雀麦还补充说，没有那么高尚，只是为了糊口啊，就是人的工作就是这样，在选择出勤，你知道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可能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跟自己专业所对口的工作，然后就觉得好像圆了自己的梦，就
1: 是没错，
0: 是吧？就是那种感觉，我既然学了它，我就想从事一个跟它有关的。
1: 对，
0: 后来在后期的这个成长，或者是发展，或者是你的这个事业转变期，你会发现好像想要和得到的，不太一样了。
1: 对，有可能就是你可能也会想再去尝试一些自己就是新的一些爱好啊、领域啊，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没什么可后悔或者什么，为糊口也很正常，每个人工作都是为了是吧养活自己，为了家庭，
1: 没错没错，
0: 非常棒的。
1: 就是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你如果说
0: 首先第一点不就是这个吗？
1: 对啊，你首先是为了糊口，难道是为了爱好吗？为了喜欢吗？当然如果说你财富自由的话，你完全可以为了这个喜欢去从事。那天我还就听我一个朋友说，他说他这些年就换过很多工作，他是在上海这边，然后他说他就干过一些喜欢但是不赚钱的，喜欢赚小钱的，喜欢赚大钱的，就是他没有干过自己完全不喜欢的工作。
0: 哦，
1: 我还挺羡慕的。
0: 是吗？然后这个
1: 军峰说，想胖休息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劳模怎么可能休息。
0: 哎，大家就是谁不在就很想念谁、
1: 对，就是
0: 就不能就光聊聊在的人的。
1: 张的朋友说，两位主播能说山西临沂的地方话吗？
0: 临汾。
1: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山西没有临沂，山东是有临沂的，山西只有临汾话。
0: 临汾、
1: 对，广大粉丝听听是怎么说的。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位张姓朋友，您是哪儿的人呀？
0: 这好像就之前说他来临汾旅游的那一位
1: 啊、是那一位啊、
0: 那一位。
1: 你来了吗？这一位去了哪里呢？这位张的朋友。对，其实在我们就是
0: 临汾有很多地方方言，
1: 对，
0: 就跟每个城市一样，就是各县区都的发音都不太一样，是吧？它不仅只限于一个城市的方言，
1: 是
0: 方言，
1: 就是每个小县城甚至这个村子和这个村子都会不一样。
0: 你会说义城话？
1: 我当然会，就是很会，
0: 很会，
1: 很会。
0: 那你就说两句义城话让他听听呗。
1: 啊，那我跟你说一句，
0: 因为咱俩都不太会说临汾、当地，
1: 对对，
0: 就是、城区
1: 内的这个临汾土话。
0: 对，然后我每回听这个就有点怪怪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不会说哈。然后江漂亮可能会说义城话
1: 啊，
0: 山西临汾是义城县，
1: 是的，
0: 地方方言。
1: 然后他说，两位说的对，想到山西来旅游的时候，我是上海的，就是还没来，
0: 对。
1: 行吧，
0: 你就展示你的，
1: 欢迎
0: 你，你就展示你的方言。
1: 那我来说句简单的，好不好？阿斗是马德里热头，你可以来翻译一下，你如果有这个翻译软件的话，可以来翻译吧。阿斗是马德里热头。一句很正能量的话哈，就算有点土、但是蛮正能量的。
0: 就是你又听到什么额头又什么馒头。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知道吗，各位？有这个
1: 挺好奇，就是大家把这个地方的城市名和这个省会弄混这件事情。就是山西他们说这个临沂啊，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写的字
1: 儿
0: 有点像。
1: 哦，明白
0: 了，是吧？
1: 就是我之前也是容易把一些地方给弄混。就是也感觉
0: 你再重复一下，我们就抛给大家看有没有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文字。江漂亮现在说的是山西省临汾市义城县的地方方言，
1: 对，你们得来分辨一下哈。阿斗是马德里热头，
0: 阿斗是马德里热头。
1: 哎，你有点像，可以可以哈。我再重复最后一遍哈，大家可以来听一下。阿斗是马德里热头，
0: 阿斗是马德里热头。哎，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冯队们说他是红土地哈，
1: 红土地
0: 方言也比较的这个是辨识度很高，
1: 对对，
0: 但奈何俺不会说。
1: 就是我们是能听懂哈，但是说这个真的有点难，就是我可能对这个语言天赋确实欠缺一点点，没有什么天分。
0: 我觉得我们是那个听声音就很会因为声音喜欢别人的一个这个点，但是呢你让我们去表达就或者是学语言的话，可能就是需要时间去学习，但可能也会更快一些。可是如果就日常生活当中去模仿或什么，就会欠缺一些。
1: 对，我觉得我是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就是天 天赋的，实话实说哈。
0: 对，
1: 然后他说山西临汾的话是听不懂哦、你多来几次，多和我们交流就能听懂了哈。这个倒是也不难，毕竟也都是中国话。那既然说到中国话，各位你们熟悉哪个地方的方言啊，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上海的，你们这个上海的浦东区和这个这边的这个方言到底一样不一样？就过了这个海之后这边一样不一样？
0: 浦东浦西是吧？
1: 对，
0: 你是这个感觉。
1: 是，你们可以来说一说。
0: 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是就是会有很多的区别的、啊，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去了解我们山西临汾是吧。他说同样我们上海话你们也听不懂。
1: 对，我是真听不懂。
0: 我们看这个电视剧里就还能略懂一二，
1: 对，就是他们说慢的时候、有时候可能飘一些字幕，就还觉得还 OK 哈。
0: 哎，马上跳过整点广告了，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新鲜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好的，欢迎各位在整点广播后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开心方向盘。上好，各位，我是曹静。
2: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一位新朋友南人风采说 Hello 啊，美女们，那我们就说 Hello 呀，各位宝子们，
1: 欢迎大家哎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去发送留言内容来互动啊。嗯，开心方向盘呢是我们的一档交通节目，跟出行关交通有关，跟生活有关，然后也跟我们的比如说在十二点过后跟美食有关，所以可以说是包容万象的哈。
2: 对对，
1: 出行路上你有一些想分享的音乐内容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适时选择为大家播放，如果曲库中搜寻到的话哈。嗯，那与此同时呢，在我们互动区留言的各位也欢迎大家哈，给我们来打卡分享。哎，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什么磷粉化，嗯，是吧？然后刚刚那句再来，
2: 嗯，就是大家
1: 还没有答案，
2: 估计很难猜到，
1: 你得公布答案。
2: 我们就说完之后直接公布答案，好不好？阿斗什么的勒折头，然后它等于翻译过来就是中文译成中文就是我们是明天的太阳，
1: 应该是普通话，译为普通话是我们是明天的太阳，
2: 就是土话译成普通话是吧？中文翻译成中文也没有什么毛病。好嘞，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当中啊。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工作之后有没有去交到一些新的朋友？
1: 哎，我今天听一个播客，他们就会问，哎，你有没有二十年以上的朋友？大家的回答都是有，
2: 有。
1: 然后当你问有没有近一两年交的朋友，哎，很多人答案都是没有。
2: 是我突然就发现，就是我们的朋友可能停留在以前，就是上学时候那个阶段，或者说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长大的朋友。而在工作之后，能够交到新朋友的方式，大家一般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有没有交到特别知心的好朋友呢？
1: 嗯，就是近一两年，尤其你对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选择朋友的条件是。是不是变高了？
2: 对， 对，
1: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我们天天在一起也不一定就是朋友，
2: 对，
1: 是吗？
2: 会有这样的感受，
1: 就这种感觉。嗯，大家可以来聊聊哈，就又延伸到另外一个话题。嗯，
2: 当然也欢迎各位外地的朋友来分享哈，你们的一些当地的生活的状态。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在路上出行，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出行安全。那么最近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在出行时也是要提示各位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虽然说立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个秋老虎着实有点厉害，已经是8月26号，八月下旬了。但是我们关注到啊，天气就是比较炎热，而且这个炎热可能还会持续几天的时间。那么在出行时期的提示大家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防暑降温。
1: 嗯，那说到天气，来关注一下今天姚都区的天气哈，全天最高温度37度，此时室外温度是34度，体感温度在36度左右，最低温度26度，敢想象吗？
2: 哇，真的是比前两天还要热。
1: 但是今天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可能会有降雨的出现，40%的降雨的可能啊。我们来聊看一看具体会出现在什么时间段。从某手机软件当中显示，大概在晚上的22点、23点，就是凌晨时间段，降雨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在40%左右啊。这是今天的天气。到明天呢，全天最高温度在34度，降雨的可能性在85%，就是明后两天到周五，温度最高就25度了。
2: 哎，就是说明瞬间，
1: 就是这场雨肯定是会来的。
2: 对，就秋天下雨之后，可能凉快的也很快。
1: 这个一下10度的温度，我也是，我们明天再看哈。就是因为它天气预报会实时，可能分分钟都不太一样，更新变化比较快，所以我们在稍后，在明天我们再来跟大家去具体关注一些天气的变化哈。那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去共同分享和关注。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出行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困惑问问大家。那比如说
2: 乘
1: 坐一些公共交通工具，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点？
2: 对，乘坐交通工具出行时啊，我们就来说高铁吧，也是现在很多人会选择的一个出行方式。我有个朋友就说，他在坐这个高铁出行时，一定要穿这个长裤。我刚开始以为他有这个洁癖，后来发现他说是因为太冷了。那真的是和我挺像了，因为我一般要穿长袖长裤，就真的是温度很低。如果你是长时间乘坐，比如说超过三四个小时，你要坐五六个小时的话，那一定要提示大家备好这个一件衬衣，一件薄一点这个长裤，以防万一哈。
1: 或者呢，你就是短袖短裤也可以，就是你刚刚说带好一个衬衣，它可以披在外面，也可以搭在腿上，是吧？然后你还有一些就进入商场、超市、电影院，它那个冷气都会开很大，
2: 对，持续时间比较久，
1: 然后
2: 温度偏低了。
1: 对，你想，尤其在电影院，你坐在那时间很长的时候，就很冷，就浑身，就这种感觉。如果那个电影院提供一些毯子，你可以就及时的还给自己保暖一下。大家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点？就是出行之前我去哪里我必须要带什么东西，
2: 对，就是可以来说一说出行必带的一些装备啊，
1: 比如说
2: 刚说的这个长衣长裤这个毯子之外，我妈妈喜欢出行的时候带自己的水杯，就什么时候都要喝热水，
1: 保温杯，
2: 对，我是很不喜欢带水杯的，因为我可能老丢这个水杯，我一般就喜欢到哪就买水喝，我觉得喝完之后这个瓶子就扔了，也很方便，
1: 这是
2: 拿着有
1: 这是爸爸妈妈们他们的确是这样的，
2: 对，
1: 他们就会到哪里都要打杯热水，
2: 是非常非常就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去执行。我爸可能更加严格，他会放一些
1: 茶叶，还得是有味道的，那更必须得是热水。
2: 对，就本来出门在外，我觉得拿个杯子
1: 怎么方便怎么来，
2: 很不方便了。他还要拿杯子，还要装热水，还要放茶叶啊、行吧，就是他们的旅途我也不太清楚哈，可能就是要和平时一样的生活习惯，他们可能才会
1: 更加熟悉。那你呢？那你有没有就是外出就是比如说几天的时候，你必须要带什么，或者几天必须要带什么？
2: 要带什么的话，我可能要带一些就是自己平时用的一些牙刷这类的，就是我用不惯酒店
1: 那种一次性的，
2: 对，我就好硬啊，我可能会带牙刷，然后就是护肤品什么的，其他的我没有，
1: 就没有特别的，
2: 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
1: 我但凡出门就是要在外住的话，住酒店的话，我必须要带
2: 枕套，
1: 必须要带一次性的床单儿。然后必须要带一个这个薄的被子，就是我不能
2: 相当于把家给搬过去了。
1: 对，我每次进酒店的第一件事情，可是就可能就是跟那个酒店的清洁保洁员一样，要先做一遍床品的清洁。
2: 在走的时候这些东西再带回来。
1: 对，然后回来再做清洗，然后下一次就再带。这样床单这些是一次性的，我可能就不会再带回来。但是像枕套我会带家里常用的枕套。
2: 我明白了，就是你可能还会讲究这个是整体的一个生活居住的环境舒适度。
1: 对，我就是可能觉得就如果说不是自己东西，我就没办法踏实的在上面睡觉。就这种感觉，我必须得隔一些。
2: 我懂，因为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我们当时坐过一次绿皮火车，然后他就是把宿舍这个床单直接拿上了，我当时都惊呆了，我说那个都不是有铺，就绿皮火车睡觉的那个
1: 硬
2: 卧铺，对，卧、
1: 啊、
2: 铺，然后我说不是有这个床单吗，然后有枕头，他说不行，枕那个感觉不干净，睡不着，
1: 对、我是会有的，然后我因为这一次出门很远嘛，然后就十天，然后我的一个行李箱半个行李箱装都是一次性的用品然后有那个消毒喷雾，然后有那个粘床的，然后还有那个马桶上，
2: 那个一次性坐垫你也要带。
1: 我以前不带，以前是那个一次性的，现在是那种粘的，就跟手术室看牙，你知道，牙医都会一撕一条。
2: 懂了，懂了。
1: 对，我现在带的是那种，然后现在就是还更发展到就是要这个遥控器、空调板上都要贴一下。
2: 好离谱啊，家人们，好离谱啊！
1: 大家会不会
2: 说
1: 会不会跟我一样有这种的需求，或者是就这些点，就是你才能够觉得我在外面是安心的，就是不会焦虑。因为我就可能如果我没有这样做，我会有点不安的情绪，就睡不好觉，
2: 对，
1: 就是头会很痒啊，就会很不舒服，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也是因为习惯，
2: 对，根据个人习惯不一样。你像我就感觉我是比较大大咧咧的那种，我就在哪儿我只要是
1: 你都可以睡得着，
2: 我在哪儿我都睡不着。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地方再干净或者说再舒适，我第一第二晚上基本上都睡不着，所以说对我来说换那些东西就是意义不大。我主要是认床。
1: 你得把
2: 对
1: 你这个更严重的是你得把家里那个很重的床搬过去，
2: 所以这也 是一方面导致，
1: 就是你带一个熟悉的被子或水枕头都不可以吗？
2: 我觉得好麻烦，就是这也是一方面导致我不是很喜欢出行的原因，我觉得好累啊，我白天那么累了，晚上我又睡不着，我就觉得很难受。其实
1: 你看我
2: 耗费
1: 我就会，就是我的要求就是必须要带，然后就是大家都进了酒店先不能什么换衣服或者怎么样，我都要先把它都整理完然后把人家被子都放在衣柜。

0: 对的，然后我们就用自己的这个被子什么的，这就我的要求。
1: 我还很喜欢就是走出门的时候带一些就是打算扔的衣服。
0: 哦，
1: 你懂吗？就是你可以边玩边扔。
0: 这个内衣内裤袜子
1: 我
0: 这是我可以的。
1: 包括鞋我都喜欢，就是边走边扔。对，我觉得
0: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哎其实
1: 越来越轻。
0: 嗯，就觉得哎这个反正这个拖鞋什么什么的也不太好了，
1: 对，
0: 然后我就穿一穿，然后哎就不可以不要，就回来就可以不要它了。
1: 是，然后那天我们不是去漂流了吗，我们是几个朋友一块儿去的，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带一些衣服回来就不要再拿回来
0: 了。对
1: 对，然后就只有我当时把我的衣服上衣然后下衣还有我的鞋全扔了，他们都全带回来了。他们说怎么能把这个衣服扔在陌生的地方呢？我说啊，是为什么不可以呢？就是不要的东西呀、啊。他们说要扔也要拿回来再扔。我说既然要拿回来再扔，
0: 那
1: 为
0: 什么要扔呢？
1: 对，为什么还要扔呢？我真的是不太能 get 到这个点哈、
0: 所以应该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有一些就是别人不太懂的地方，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你出行方面就跟我们的生活有关，出行有关，或者乘坐一些交通工具有关，你可能会有一点点在乎的点，比如说你可能必须得带个什么东西你才能出门，觉得自己很安心、是吧，心情会更好是吧，不会给自己的出行减分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聊一聊。
1: 你看这个绝版日记就说他一定要带一本书
0: 哦，
1: 带一本书吗？你确定在这个火车上、高铁上能看进去书吗？
0: 可以啊，
1: 可以，你可以吗？
0: 我可以啊，
1: 你也可以，
0: 我可以。但是我现在不带，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时间，因为要照顾孩子。我老公但凡出门，他都要带他的电脑。然后他的电脑每一次进任何一个酒店都必须提着，然后呢，从任何一个酒店出来都必须再放回去。然后自始至终，其实他都没有打开过他的电脑。
1: 那他这个电脑的意义是？
0: 他总觉得他会
1: 用到，
0: 他
1: 要工作啊，要记录啊，
0: 对，他会有给自己分配工作时间，但每一天都没有留出来给他打开电脑工作的时间。
1: 行，也挺好的，就证明我有这个工作的心哈，有记录的心，但是能不能记录全看每天的时间安排。还有朋友说一定要带这个充电宝
0: 啊，有些人就是手机可能会有这个强迫症，就是电量不足，是吧？
1: 行吧，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就是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如果你们在出行的路上有哪些东西是一定一定要带的，就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波。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开心方向盘，关注到双子无敌说，大家中午好啊。这中午好确实差不多到中午了。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和计划，打算中午吃点啥，也可以来聊一聊。那么在吃饭之前，先来说一说关于出行的那些事儿啊，我们车辆一些需要保养的这个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1: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冷却液啊，有时候俗说就是防冻液啊，防冻液不知道大家这个多长时间换一次？您的那个爱车那个防冻液，你关注过吗？可能有人觉得这大热天呢，咱们谈这个，其实越是大热天、越有必要谈这个，因为这个是保护你发动机的，它呢是对你发动机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保护作用的。严格人家讲叫冷却液，我们可能俗话说是防冻液啊，其实这个。有些人啊，你可能也看过一些这个视频啊啥呀，有啊说这个防冻液不用操心啊，你10年10万公里都不换都行。那、但是这个我们觉得没必要。每个车有每个车的特点，每个车有每个车自己的这个发动机的这种一套系统吧。千万不要有时候刷下到那些短视频了，这种我觉得现在这些短视频对大家也是一个影响，就是
0: 有一些影响。
1: 对啊，一怎么是那个人是不是专家你也不知道，那个他懂不懂你也不知道，反正是一看说人家说了嘛，这个就可以的，其实不行的啊。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防冻液，就是因为最近这个天虽然是这个立了秋了啊，都处暑了，但是这个天确实是很热，所以这个发动机的这种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啊您比较容易忽略的这一点。首先就是说这个防冻液冷却液多长时间换一次，一定要按手册的定期检查定期更换，也就是说不同的车有不同的这个情况和类型，所以还要听厂家的，以车子的保养手册为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每个车你买的时候肯定它会有一本这种保养手册，保养手册上它会明确的给你写着多长距离几年去换一次这个润滑油，换一次这个冷却液啊等等等等。比如说像马自达3这些日系车型，它这个手册里是允许10年20万公里才换的。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啊是有出处的啊，这些日系车人家确实是能做到，所以他手册上写的就是10年或者20万公里，然后换一次。但有些车，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国产的这吉利这些车型，他那个手册上写的那就是2年或4万。你看
0: 这个时间就会短一些。
1: 你看这个10年20万和2年4万，这多少，这是从这个时间上是5倍的距离了，从这个距离上也是5倍嘛，4、5、20是吧，20万、4万。所以呢这个不同的厂家不同的车型对这个冷却液的要求它是不一样的。你不要硬挺着不换，你硬挺着不换基本上那就后头要出大问题了，一旦出了大问题那就不是那个冷却液那点钱的事儿了啊。这就像一些人可能你一直就不去体检，没事儿，能有毛病了咱们再说，等你有毛病了那都有的时候可能真
0: 有点来不及了。
1: 对啊，那都不是说做了个手术就能解决的。所以这个该体检还是体检，你这个车同样是个道理啊，该保养还是保养，这个手册上该看看咱看看，最起码你买回来一看这手册多长时间要换一次冷却液，多长时间换一次机油，这个轮胎建议多长时间，这上次他都给你写着呢，这个对您来说也是一个基础的小常识吧。这个有些厂家他们就说他们的冷却液是免维护，他的意思其实是在质保期内免维护。所以你也不能说我买车的时候你说了免维护啊，一开10年就免维护呀？别，他说的那个免维护只是这个车的质保期，比如说这个车的质保可能是6万公里3年，什么6万公里4年，这之内是免维护，你不用换冷却液的。但是这个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的，那你还是应该换。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在车子坏掉之前，你就不用去管它，这样的话是错误的啊。不要说他说过那话，我们就不管了。No， 这样子不对的，对你的爱车是不对的。所以对于一些发动机容易高温的欧洲车型，隔几年就要漏一次水，那确实是也不用换，直接大修整个水路了，也不存在这种维护的问题了。所以不同的车型有不同的这种它自己的一套体系，对于这个冷却液的维护 啊，也是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呢，您还是一定从买下车的时候，一定要那个保养手册一定要细细的读一遍啊。第二个，我们给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型不同，冷却液的类型，和这个寿命也不同。冷却液有的地方就叫它水箱里的水嘛，其实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冷却液啥的，就是赶紧加水嘛，让拖拉机嘟嘟嘟嘟前头冒热气开锅了，赶紧换水是吧？它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水来给发动机来降温的啊，包括汽车啊什么拖拉机啊，这种影像可能像我们这些这个岁数大的一点的人小时候都能见过那种场面啊，但是这些什么00、90后这些孩子们他们可能就没见过了。所以最早的那个时候发动机的这个温度确实是拿水来冷却的，但是水不是说它就真的能一直维护你冷却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存在开锅的问题啊，除了这个水冷还有风冷啊，这和我们电脑一样，哇一个风扇嘛，哎风扇吹着这个车里头它同样是有的，而且水的散热性确实好，流动阻力也小，所以啊这个冷却液这个是一个圣体，但是水也有问题。第一，它不防锈，可能会产生水垢。第二呢，它就是冬天冷了容易结冰，所以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先进，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冷却液。出现冷却液之后呢，它就不会开锅了。哎，然后夏天不会开锅，冬天不会冻车。哎，这就是这个冷却液解决的这些问题。冷却液基本上都是用乙二醇来降低它的冰点，提高它的沸点，再加入一些缓释剂、抗泡剂啊、杀菌剂和阻垢剂等等。不同型号的冷却液添加剂也会有区别的，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冷却液啊，它不像说是什么什么什么水啊，是什么酒精什么多少度，咱加上就行了。其实不同型号添加剂有区别，所以导致它的这个抵抗的温度也是有区别的。我相信买过的用过的人会看它那个上头有一个标志是吧，是-30度还是35度是吧，-20度25度，这个人家都有明确的一个标志的。比如说还有一种就是无机型的这种缓释剂，在冷却液当中的浓度降低就比较快，一般就是2.5的

0: 3万公里就需要补充了，这个寿命一般就是1到2年。
1: 嗯，
0: 这个无机型的配方，无机型缓释剂，它这个配方有它自己的优点，它对于这个发动机的这个腐蚀性会降低的，但是呢，你这个防冻液的维持性以年龄啊也会降低的，腐蚀性降高的话，那化学东西加的多，
1: 哦，
0: 所以你可以说抗十年抗几年，
1: 嗯，
0: 哎，但是呢它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这个就类似于我们人这个吃药一样，是吧，你这个药确实对你的病很好，
1: 嗯，
0: 但是也许会引起身体的其他
1: 的
0: 一些副作用，
1: 对，
0: 因为防冻液也是这样啊，所以它这个就是缓释啊，对你的这个腐蚀性低，但是呢它的寿命就短，有的那个腐蚀性高啊，但是它寿命就长啊，有机型缓释，吸附性的那种缓释剂，它消耗就比较慢，所以你就可以用3到5年。而且不同国家的车系对于这个冷却液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说欧系车，欧洲那边啊，它这个水质很硬，有些人喝了还掉头发呢，秃头呢。所以欧洲车的冷却液一般它都是不含这个磷酸盐的，但是北美的水系相对来说就软一点，不怕水垢，所以美系车尤其是老车型，它的冷却液的缓释剂一般都是要添加那种磷酸盐的，所以呢这个不同车型的冷却液的寿命是不一样的，咱最好还是按照厂家的要求来换，也就是说一定要看一看这个厂家给你的那个使用手册，使用手册上写的啊，1到2年，
1: 嗯，
0: 啊，3到4万公里，你就1到2年，3到4万公里。
1: 嗯，
0: 手机那个使用手册上写的，如果是什么5到8万、10万啊，什么什么3到5到6年，10年换一次，那你就可以扛着不换。当然了，这个平时这个前机盖掀起来还要看一下它那个位置，是吧？
1: 嗯，
0: 有的消耗过多的话会低于那个标识的话，那就应该适当的补充了。这个也是对大家一个提醒，就是对于这种冷却液，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夏天现在这种高温的时候啊，咱们更应该来检查一下自己的爱车，不要老觉得啊，防冻液嘛，冷却液嘛，天冷了咱再说，不啊，这个东西天冷的时候它是防止你这个里边结冰。
1: 对，
0: 防冻。
1: 即便是这样炎热的夏季，我们也不能。
0: 天热的时候，它是给你的发动机降温的，嗯，所以你一个天热和天冷这种极端天气，都应该关心这个冷却液、防冻液，这是对您爱车的一种维护啊。不知道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吧？
1: 嗯，
0: 反正给我的这种感觉就是，好多人好像容易忽视这个，我觉得这个无所谓，无所谓。
1: 好，稍后跳过一段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开心方向盘，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看到乐乐比的这个小心心啊，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在今天中午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关于爱车的那些事儿啊。刚才说到，其实夏天的时候这个冷却液也是必不可少的。
1: 对，这个冷却液夏天的时候，它这个主要是防止你的车的这种高温，对您的爱车是一个极大的保护。这个时候尤其需要关心。我们刚才也说了，就说不同的车型，它对于这种冷却液也有自己不同的要求。
0: 对，
1: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关键是大家一定要翻一翻你那个车的使用手册。使用手册上给你标注的是多长时间、多少公里来更换，一定要按照这个来做啊。那么怎么判断该不该换呢？如果你手册上都没写这种更换周期，只写了定期检查这几个字儿，哎呦，这样的话呢，您更应该定期检查自己的爱车了。那么怎么检查呢？就是说在冷车的状态下，不是在发动的状态下，这个车还没启动的情况下，一定要检查一下你那个水壶里的冷却液的状态。它一般有这个不要超过的一个上限，还有一个下限，如果低于下限的话，那就需要来增加了，或者是来更换了。你觉得已经用了几年了，反正它又少了，那样的话我们就全部更换啊。如果你最近才更换，它又出现少了啊，这个夏天可能确实是高温消耗，然后这样的话就稍微加一点。汽车的缸体、水泵等等这些有水路的这个零件，金属材料不同，相互之间会发生一些电化学的腐蚀啊，就像我们这个吃饭喝汤一样，这个豆腐脑变豆腐花了。如果出现这种明显的悬浮物分层或者颜色明显的变了，多半就是缓释剂消耗光了，让你冷却液就变了啊，这个时候就应该换冷却液了。你加的时候那种颜色，它的突然出现黄不愣愣的，然后里边还有一些悬浮物，那当然该换了，是吧？除了我们看这个上限下限是否缺量，另外开开盖看一下里边的这种颜色啊，看看它的这个清晰度啊。很久没有换过的车，可以去修理厂测一下你的冰点、沸点和酸碱值。一般来说，冰点应该低于-35，沸点应该高于110，pH 值应该在7.5到10之间。宝马之类的车型发动机的温度要求高一点，沸点应该在125度以上。我觉得在我们临汾这个地方，一般你这个冰点选择-35度，那绝对够用了。我觉得-25度都可以。我们临汾这地方，真的冬天我最多也就-15、20啊，
0: 对，
1: 那是最冷的时候了，不至于-35啊。另外还有这个 pH 值啊，这个 pH 值啊，就是说为什么pH 值也要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呢？或者是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冷却液当中，它乙二醇高温下会产生这种酸性的物质，为了中和这个酸性的物质，新的冷却液就会有一个储备的碱度，酸碱中和嘛，那么 pH 值就比较高了，之后它就会慢慢掉下来了。因为你的这个高温冷却液一旦高温了，它就会产生酸的，你原来带的那种碱，哎，就和它相互抵消了。但是如果这个夏天就像这个今年夏天都还好啊，然后像往年是吧，超过这个40度，都好几天，你就发动机也是长期在运转，你也跑了很多的路，这样的话你原来它冷却液当中包含的那点酸碱中和它一直在消耗嘛，消耗完了，当它 pH 值低于这个 7.5 了，这个水就会腐蚀你的水路，那酸性高了，那这样的话你就应该换了，就应该对自己的爱车多一些爱护。就是说给大家提醒的一个，你要看那个标识啊，是高了还是低了啊，低了那应该换。二，开开盖看一下里头它的这个颜色是否还这个轻，是不是有些混杂物，有这个混杂物那也是用的时候够长了，已经不纯洁了，那应该换。还有一个，你无法判断的话，可以搞一个这个 pH 值的这个小测条，是吧，测一下。如果它 pH 值就低于 7.5, 那这个就是说它酸性大，酸性大的话，这也是因为冷却液当中自带的那种碱已经被消耗完了。这样的话酸性大的话，对于你发动机会有一些腐蚀啊，对水路都有一些腐蚀，所以这个时候对您的爱车的一种爱护更应该去把它换掉了啊。那么有的朋友也说了，这个冷却液一般缺了 我们是直接换还是补一点，
0: 哎，
1: 是自己加一点还是搞清楚那到底该怎么办。
0: 其实很多人应该就是自己动手就加了，
1: 这加关键是也得有 一般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之前我在用车的时候都有那个，你一般你去 4S 店或者哪儿换完了，人家说啊好了好了，其实你的壶里还有呢，你好了好了，你开着车就走了。就是老江湖的话，我觉得好了好了 ，OK， 你把那个剩下的给我拿上嘛，万一
0: 就带走是吧？
1: 哎，对啊，你带这个东西啊，留着它多少会有点用的，是吧？万一你车缺了，你可以加一点啊。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那个缺了是可以自己加，还是搞清楚，还是怎么？就是说这个冷却液缺了它不需要换啊，那补一点相同型号的冷却液进去，这个是最经济最实惠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看一下你也知道你才换了多久，你也知道你才用了多长时间，但是有的时候它确实是夏天高温，它是一个消耗，所以哎，你正好还留着那点，你加上哎，到了那个水位线就可以了。这就和以前这个炸油条一样，你这个油多了，你炸那油它会自然消耗的，那炸的时候然后再补充一点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以大众迈腾的手册举为例啊，这个大众迈腾的手册上它就写的是每一万公里检查一次，按需要添加即可。大众就是按照这种炸油条的这种思路来给你提醒的，就是说一万公里了，你开看一下那个是位置啊，或者是什么它的质地，然后按需添加即可。你看人家写的就是你添加一点就行了，你没必要再换，是吧？所以为啥我刚才提醒大家，就是你他换完之后那壶里剩下那点咱留下，哎，放到后备箱，这个是有必要的啊，有需要的。不过加之前最好还是提醒大家，要搞清楚为什么你那车里头这个冷却液会缺。如果冷却液是慢慢减少的，几个月它降低一点点，这个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你这几个月这也是要消耗嘛，这发动机用了这么长时间了，对于这点这个损耗这是正常的。如果你这个冷却液会突然减少，或者是减少的很快很多，它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就不是那种正常的消耗了，它可能是水管子或者水壶的盖子上，你当时没盖紧哦，或者发动机在走的时候是吧，晃荡出来了，啊，或者是其他管道出现了问题又漏了，哎，这个就需要做一个检查了。如果你发现冷却液减少比之前快得多，或者是你的发动机前面就有一个故障码，提示你，哎，那个东西类似于一个传的啊。然后啊，就提醒你开锅了，高温了，那个提示板每个车型可能不一样啊，那搞不好就是有的地方就漏水了，这个漏了的时候就一定要检查一下，在发动机的这个前舱里面检查一下你的水箱、水泵附近的管子接头处，看有没有这个水痕，啊，看不明白你就直接去修理厂或者 4S 店。一般去他检查应该是免费的，你看一看出啥毛病了是吧？啊，但是如果真出毛病了，那就应该及时的处理。如果不处理的话，这样的话对你的发动机是一个更大的伤害，因为它缺少的情况下做不到及时的这种降温，对于您的爱车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损耗，弄不好还把您的发动机给拉缸。哎呦，这个就得花更大的价钱了，维护也是伤了这个整，相当于就和人一样伤了心脏了。
0: 对对，哎，伤到核心部位了。
1: 对，伤到核心部位了。所以不要为了这种小钱儿，不要为了这种啊，冷却液无所谓嘛，不管它，这个万万不可取的啊。所以呢，这个补冷却液不能光看颜色，那颜色一样的不一定通用，你最好还是和你原来加的那个原厂的。同一个型号的，那不好买的话你就买一桶新的整个全部换了。所以还是那个提醒啊，他加完了你把剩下的提上，这个是有用的，啊，
0: 这可以哈，
1: 这个有用的，这对大家是绝对有个补充的。最后呢还是想提醒大家，就是之前也流行过一种叫无水冷却液，它的主要成分是丙二醇，比热熔大约是这个2500 gram/1000克，而普通的冷却液比热熔是3500到3800左右，所以就是普通的冷却液是高于它的，所以这个 无水冷却液的散热性它不如普通的冷却液，而它的粘度比乙二醇和水都是大不少，有可能导致水泵的压力更大，不光更容易坏，时间久了还会堵住你的暖风水箱，导致冬天没暖风吹，享受新车的这种新能源车的这种通风待遇。也就是说，无水冷却液更贵，原厂冷却液也不太贵。
0: 嗯，
1: 这个无水冷却液你一换可能就要换上千元了。
0: 哦，那这个价格是比较贵一些。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啊，你不要这个，还是用这个。我觉得也有一个常识，我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大选择的人多的那个东西是比较靠谱的。
0: 哎，
1: 是吧？
0: 就是市场认可。
1: 哎，这个就是说，大家为什么都选择这种呢？你这个新的产品，它确实是有它一个什么科技含量，或者是有它什么的，但是呢，它可能一旦出问题之后，给你带来的损耗是最大的。
0: 嗯，
1: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当然了，会尊重大家的这种各自的选择吧。但是，在这个夏天啊，这是高温时候啊，您的爱车这个冷却液，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去检查一下啊。
0: 是，好，
1: 尤其是您要准备出去远行的时候，
0: 一定要注意、啊
1: 哎，更需要这个检查一下。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只有天冷了我们才操心一下，不不。
0: 对，今天也是帮我们更新了一个就是常识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越是夏天越要注意啊。哎、
0: 对，这个问题不能忽视。好，也是非常感谢王阳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了这个冷却液的一些用法啊、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稍后和各位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希望你们在旅途当中都能够安全又顺心。
1: 好，再见。

0: 来喽来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开心方向盘。 Hello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同时记得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啊。
0: 是的，没错。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交通出行方面的信息内容哈。
0: 嗯，
1: 在上时间呢也分享到了汽车使用方面的一些信息，
0: 对对，
1: 然后大家的互动热情也是比较高涨的。
0: 嗯，
1: 那交通出行方面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比如说坐高铁你有没有会特别必须要带的东西。
0: 嗯，对，
1: 零食也好你也可以推荐一波，
0: 是
1: 吧？
0: 对，
1: 哪个零食你一旦出门你就必须得带着它呢？或者说一些生活用品也好，
0: 对，都可以带上哈，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刚才说到这个冷却液的事儿，关注的缺麦说啊，他说现在都是智能化了，上次少了发动机直接就不工作了，然后靠电机下了高速。那我觉得还是要在出门之前及时做一些检查吧，这种情况尽量的能够去提前规避。那么说到坐高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出行的时候遇到一些特别让你有一些尴尬或者有一些无奈的时刻，就比如说你在前排坐着，然后后排这个乘客就把这个脚就伸到了你这个前方
1: 椅背上
0: 啊，对，椅背上，然后你可能在靠窗户这个位置坐，他可能伸在这个窗户的位置，他可能没有感受到，但是你看到他的脚丫了。
1: 你遇到过？
0: 就是我遇到过。
1: 我没有、哎、
0: 我当时觉得我这个处理方法可能有一些稍微有一些
1: 你又冲动了。
0: 对，我又恶搞了一把。然后那天我在看一条短视频的时候，就发现大家好机智啊。我想问问大家，就如果你们遇到在坐一些交通工具，比如说你在坐汽车呀，
1: 公共交通工具，
0: 对，高铁呀，飞机的时候，就后排有一些动作呀，或者一些
1: 你受不了，
0: 对，你忍不了了，
1: 你会怎么处理？
0: 你会怎么干？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怎么去应对这个事儿？就是你肯定不爽。
1: 对，然后我可能
0: 他之后，比如说你说、
1: 我可能会在前面暗示，就会表示就是很不爽，就比如说、哎呀，这个椅子怎么有点挤？就可能别人蹬椅背，然后就
0: 对对，
1: 哎，怎么这个有动静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会哎左看右看，然后就告诉他就是那个什么，就让他哎自己自我有意识、
0: 对。
1: 那如果他没意识到，那我可能会提醒，我会转过去说，
0: 就直接说是吧？
1: 对，我会直接说。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所给的这些消息啊。这个话题挺逗的，米莉姐说啊，我们海南高铁才300公里，坐一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都没有碰到过脚丫这种事儿。就是有可能我觉得跟这个时间长短不一样，就有的人他很无理你知道吗，就上来之后刚一上来他喜欢放松的那个姿势脚就搭过来了。
1: 对，我觉得这个跟多少公里没关系，
0: 对对，跟时间长
1: 短跟里程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高铁可能坐也是一个多小时、
0: 对对，也不会坐很久。
1: 前面说抖音上有人直接把他的什么袜子脱了然后直接怎么
0: 这个前半部分我可以接受，后半部分 no no no。
1: 但其实你知道有一些短视频刷过程，他可能有一些你需要求真的部分，
0: 对，他可能有一个演绎的部分，
1: 他可能是为了引起比如说大家的关注或者是流量会高一些、
0: 对，
1: 然后就是也不一定是真实发生的、那如果说哎，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0: 我想分享两个方案，一个是就我当时的、
1: 你当时是怎么做的？哎，我
0: 们网友推荐的、
1: 特别好奇。
0: 对，我顺便再喊一声，大家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好的方案，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如果你们在公共场合碰到一些特别无理的行为，经过你提示之后，他还是没有去及时的去修正、
1: 你会怎么做？
0: 你会怎么做？哎，首先我肯定也会和你一样，
1: 告诉他。
0: 对，我说，哎，比如说或者是一个男士，我就说，
1: 先生，
0: 先生，能不能把你的这个脚往回收拾？

0: 行，然后过了一会儿，他睡着了之后又伸过来了。
1: 哦，
0: 就他可能是无意识的。
1: 这是你又第二次经历了，这是真实发生的吗？
0: 这个是很久之前发生。这个应该是就是以前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就我们俩就是在路上就很开心在聊天。
1: 两个女生。
0: 对，然后嗯，我们就说，哎，我已经跟他说过一次了哈，然后。
1: 对。
0: 我也不想在高
1: 但是因为人家也回应了，就是当下
0: 人家也说好的
1: 改变了
0: 拿回去了，然后我后来又伸过来之后，我就抬头先看了一眼，确认他睡着了，他不是故意的，然后我就喝水嘛，然后我不小心水洒了嘛，
1: 洒到他脚上了，
0: 对，这个不小心就是纯属于我主观自愿，
1: 不小心洒到脚上了，
0: 对，
1: 那你现在那第二种方案，
0: 第二种方案就是
1: 现在你还会这样做吗？
0: 现在可能就是如果有这种行为的话可能也会再提醒哈，但如果就是他还是伸过来的话我可能也不会这么干了，觉得也挺可笑挺幼稚的。我看了一个方案，就是那当时也是两个女生和我们一样，他也是两个女生在坐高铁，后头有个男士就把脚伸过来，但是这个男士就非常非常无理，说了之后、
1: 就是、他没有改把他的脚拿回去，
0: 对，他没有睡着，他就是全程醒着的状态，然后比如说咱俩演绎哈、我说好烦呀、怎么办，然后这个闺蜜就说没事没事，咱俩快下车了，忍忍吧，我师傅下车了、
1: 对对对，
0: 呀不行，我气得不行，好臭啊，我受不了了，呀没事你忍忍忍，别惹事别惹事，这么多人啊，别惹事儿、然后
1: 一个表示自己的愤怒，另一个在不停的安慰，
0: 对、然后我就在看这个他们俩这个处理方式，我以为他们就这么菜的就下车了，
1: 就忍过去了，对吧？
0: 对，
1: 然后
0: 他们就拍了一个这个短视频，下车之后他们就嘿嘿笑，噔，把他们一只鞋带走了。
1: 啊，
0: 把后头那个这一个鞋给带走了，
1: 就是那个伸脚然后还不给的人，
0: 说对了，就怕说把他鞋带走，对，然后这个网友是带走了一只鞋，然后就是大家就说这个行为会不会构成一个违法行为嘛？因为他肯定会有监控哈，就
1: 是
0: 可能是
1: 那肯定这个人肯定他会要找他的鞋，
0: 会，对，会不会立案？然后底下就有人普法了，说一般呢这双鞋就是当然如果没有高于四五千的话是不会立案的，就是他可能立案的金额是4000元起，如果这位男士
1: 的
0: 鞋，对，如果他一双鞋是4000元，你拿走一只的话就是2000元，而且是在崭新的情况下，如果他穿过有磨损，
1: 折旧，
0: 那对，肯定是不构成这个2000元的，就也达不了4000元这个标准，所以说是不予立案的。各位，如果说你们就是也是在旅行途中遇到一些这种比较恶劣的行为的话，我觉得在公开场合，就如果你是女生的话，我也不太建议大家去正面去刚，就是有可能也会把这个搞得自己很尴尬，心情很不爽，你可以采取这样的一种行为，就是把他这个东西给他拿走，给他一些小小的处罚和警告。
1: 我觉得更臭了，你看我忍不住打喷嚏了。
0: 你直接给他扔掉吗？
1: 把他的鞋带走一下。然后米里杰说呢，讲漂亮，遇到这种蛮不讲理的人只能默默忍了，然后却把鞋带，但是你也可以怎么样？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你就告知乘务员吗？
0: 对
1: 吧？
0: 但是乘务员也就是只能给你提示哈，就是人家一会儿还会不这样做，咱们也不好打包票的。
1: 对，就是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就说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可能还同学们也会有一些矛盾嘛，就是大家会都会不管哪个时期都会有互相看不对眼的人，
0: 是，
1: 然后就一句话是这样，就是可能发生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当下就想起了一句话叫做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是有时候你可能真的没必要就是一般见识，
0: 对，就也别去正面刚了，我觉得女生在外还是要先首先安全
1: 保护
0: 自
1: 己的安全啊，就是有时候你不知道你碰到了什么人，但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好的行为，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是一定要注意你所在的环境，在家里边吧，就有很多男生就是一进家门就要脱袜子随到处乱扔，是吧？
0: 对对，
1: 就这种行为，那家里人忍了，你不能出去让别人也忍啊，对吧？这个不太好，这个我觉得这个价值观要从小给孩子们树立起来。
0: 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们在出行时，在一些公开场合，比如说乘坐一些交通工具出行的时候，哪些行为是你完全不能忍的？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刷一些短视频，就是他们在一些博主，应该是美食博主吧，他们在出行的时候喜欢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坐一排，就是这个 E 和 F 这个位置，就把这个桌子，然后两个人都把这个桌板放下来，然后
1: 吃东西，
0: 就是他这个吃可能就是一饕餮盛宴那种吃法，就是很夸张，
1: 就跟在餐厅就餐一样，
0: 对，非常非常夸张，
1: 声音，然后也会录视频，是不是？然后就是 就是在我们看来，我们这个零食是一种陪伴性的，
0: 他们就在这儿吃了一个正餐。
1: 他们是那个主打，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环境，只是坐高铁，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所吃的环境不一样而已。
0: 是，就是，但是我在旁边我就受不了，凭什么不带我吃啊？就你们还吃烧烤，我真的是，我觉得好难受啊！我在旁边嗑个瓜子，然后喝个水，你在旁边吃烧烤吃甜品，
2: 你加入
0: 啊，
2: 你拿着瓜子加入，
0: 我就在想，
2: 对于你这个艺人不是可以加入？
0: 凭什么不是我的朋友？带我这样出门，我真的是酸到家了。军峰说准备吃饭了，哎，也真的是马上十二点了哈。
2: 军曼说高铁不是面对面，然后普通火车就可以加入。
0: 哦、
2: 哎，以前绿皮火车它就是
0: 面对面的，
2: 对，面对面就是大家共用一个桌子嘛，
0: 对对对，
2: 就是就可以，哎，你就东西放这里，就会有唠嗑聊天。以前朋友打牌
0: 对
2: 吧？
0: 是
2: 打扑克打发时间，就是自己搞自己娱乐活动，尤其是那个时间旅途比较长。一些有的是那个可能硬坐要坐一晚上，哎，大家就互相聊天打听对方你是去哪儿的呀，怎么怎么从事什么职业，然后要么就聊起来，要么就玩起来。
0: 对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大家在坐高铁时候也可以来分享一些就是你不能忍的一些行为，我觉得还就是现在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很文明的，就是你去跟他沟通，其实都能够去很好的解决这个事情。
2: 有些人他可能就会不自觉，你比如说那个齐主播有时候会不自觉，就是这个休息的时候不小心椅子上就
0: 躺下了是吧，
2: 就呼噜了。
0: 这个是体型比较庞大的
2: 人都是这样。然后你像坐公共交通工具，有些人他就真的人就是睡眠
0: 很好，能 秒睡。
2: 对，然后一碰哎你就。就有时候你会忍不了，尤其是你可能坐挨坐，你要当你一个人，
0: 对对对，
2: 他一个人，他可能哎头忽然就
0: 很
2: 倒到你的旁边，就会有一些这个不小心的接触等等哈。薛潘说挺怀念以前那种火车，有时候可以认识美女。
0: 那你我想起
2: 你现在也不太被允许吧？
0: 你当年就是你既然说那种火车能认识，那你当年有没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认识到美女呢？
2: 哎，也就有没有这种经历？
0: 是
2: 吧？
0: 你有吗？有没有去搭讪过就是帅哥或者美女？
2: 没有，我就真的属于那个自己会就是很封闭式的，就比如拿书、拿电视、戴耳机。对，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主动会隔绝这个公共环境。
0: 对对，我好像也是，就是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有一个小女孩就特别的异，特别外向，就是她每次回家坐这个高铁
2: 都能认识，
0: 不是高铁就是火车，绿皮火车
2: 就
0: 都会
2: 认识
0: 认
2: 识。
0: 对，就有可能男生有可能女生，她就很能聊得来，
2: 然后又加个信息啊什么哈。
0: 对，有可能就会成为线下朋友，但是大部分时候可能都是一面之约，就没有在之后了。好嘞，稍后跳播的是一段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3: 是一种假象。
4: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中午12点，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好的，欢迎各位在整点广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接直播。

0: 我开心方向盘，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刚才我们说到啊，关于出行时有没有在这个交通工具上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群马说了，认识了，认识了一个甘肃的女孩。
0: 我感觉你这是欢喜雀跃。
1: 对，我特别喜欢听这些，就是特别好玩的经历哈，
0: 就是人生的各种故事哈。
1: 对，然后挺喜欢去解锁不同的这个经历的。
0: 哎，大家在收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参与节目。我们接下来要说这个，就是这个味儿，就 刚我们军峰说可以开始吃饭了，这到点要就餐了。各位今天中午准备吃点啥呢？有没有推荐呢？有没有好吃的可以分享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对的，可以来分享一波。你看人家说了，那趟是从杭州到西安的慢车，连空调都没有。
0: 那你当时怎么认识的？是送给他一个电风扇，还是拿了一把扇子？
1: 你这个解读也是很厉害，
0: 因为他说连空调都没有，我感觉他
1: 是吧？
0: 我感觉他当时那个 get 到的点，可能在意的点，就是因为没有空调，
1: 就是帮助对方，然后给对方提供了一些凉爽，然后成为了朋友。然后现在就是应该没有了，至少是空调。对，现在基本上都是空调，而且是这很凉很凉的空调啊。
0: 这个是打吗？今天食堂吃的是炝圆白菜，很好吃。哎，这个圆白菜我觉得是比较，对我来说啊，我是比较难做的一道蔬菜。
1: 怎么说？
0: 就是我总觉得我炒出来要么就生的没熟，要么就是过软有水分，就没有那个圆白菜的味道。就是我不会做这道菜，
1: 就是还是有一些
0: 难度，就是
1: 需要把握。
0: 对，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蔬菜，但是我不太会做。所以你看他说炝圆白菜很好吃，我很喜欢吃这个圆白菜，但是我做的比较难吃，我一般都不太列入我的菜单当中。哇，这个很棒哦。圆白说我们做卧铺，在中铺，他在上铺。你这个故事没完。
1: 哎，对，还要继续。那我们就展开来说，来听听哈。
0: 你可以一句一句发，然后我们中间穿插一些。
1: 就是你
0: 再给你把它这个什么铺垫一下什么的。
1: 对，有可能是他这个在上这个铺位的时候，然后经过了他这个铺位，然后你们就有一些交集，是不是？今天吃的是泡馍玉米馍馍，玉米馍馍就是那个黄面的那个馒头是吗？
0: 泡馍，羊肉泡馍，牛肉泡馍吗？
1: 对，你这个玉米馍馍，我有点就是和前头这个泡馍搞得不是
0: 很清楚、啊。我们其实所谓的西安的这个泡馍，它是饼，其实是烙的那个饼
1: 馍，它是然后给你切开的哈。你喜欢自己手撕，还是让机器给你切好？
0: 看时间吧，
1: 看时间，
0: 看就如果咱俩，那我肯定就是手掰
1: 啊。
0: 如果要是跟着孩子，就比较赶时间、或者很麻烦，
1: 机器切好。
0: 对，
1: 我一般还是喜欢就是人家切好，因为我觉得我掰的不均匀，他切好之后
0: 你没有耐心，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觉得手掰的不是很干净
0: 是吧？
1: 对，
0: 你吃的是你自己的味道。不能说太多哈，这个有时候有点把控不住。
1: 爱八卦的女人，就是我们也不能叫八卦，就是对人生是有好奇心的，是吧？
0: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常常也跟孩子说，我说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就是你不要怕去经历一些事情，就是这些经历会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或者是遇到更好的对方，
1: 是
0: 吧？
1: 说的很有道理哈。就刚才说到这个搭讪的这个事情，有一次我也是，好像也是去西安吧，应该就是，应该是我不太记得了，
0: 不太记得了。
1: 之后对，然后当时因为我们买的那个座位就不在一起嘛，然后我旁边正好是一个小哥哥，外国人，你懂吗？就那种感觉，我很想去说话，但是奈何我说要不然还是别丢人了。
0: 你应该会啊，就是咱俩相比较，你一定是那个会的呀。你
1: 就是我可能还需要你在旁边跟我，你去吧，我可能才会去。就我内心稍微就是权衡了一下，我说要不然还是别了。
0: 你看就是跟的人，就是因为你的朋友在另一边，
1: 对，
0: 要是他跟你
1: 在
0: 一起，可能就会。
1: 对，他如果说你去搭话吧，我可能就真的去了。但是我一个人，我觉得要不然还是
0: 就会不会那个什么。
1: 江漂亮还社恐，
0: 哎、
1: 对呀、啊，我真社恐，我真的社恐。你们为什么不信呢？
0: 其实我们是在，我觉得我们就属于那种就是可以不社恐，那就属于那个必须要解决当下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去采访这个人，我们从来没接触过，不认识，但我们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那就是硬着头皮都会上，都要打开这个话匣子，
1: 是，
0: 或者让解决自己家庭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要去办的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必须我自己出面，如果我不开这个口就没办法解决，那我必须 得去。
1: 对，就是处理事儿跟自己的本心是不一样的。
0: 对，然后你看我跟我朋友就是，然后就是碰见一些就是高中同学或初中同学，然后我俩因为是同学嘛，然后他远远的就会告诉我，我俩在一起的时候，那不是那个谁谁谁，然后他就感觉要追
1: 上
0: 去
1: 搭讪搭话了，
0: 我都是把他
1: 拽回来，别去别去。你知道我最怕那种就是半熟不熟的朋友，
0: 他就不会管对方是不是就是我们在那个阶段是不是相熟的，然后他就会说就是我们认识的人，然后他就要上前，但我不是，我可能会判断是不是有话说，是不是之前的时候就很熟，就这种。就是
1: 我有两种可能会去主动搭话，就是特别熟的那就无所谓，还有一种是完全不熟的。
0: 对，
1: 我就觉得无所谓，反正又不熟，以后也没有交集，搭完话就搭完话。但是半生不熟的，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就是我很怕，就是大家尬聊聊不下去，就问啊，最近忙吗？还行，吃饭了吗？
0: 然后不知道说啥了。
1: 对对，哎，这个衣服真好看啊，分享一个链接啊，行，下次再约，然后也没有下一次。
0: 啊，虽然说啊，那还圣火什么的，其实就每个人场合不一样啊，然后
1: 可以解决80%的烦恼。你觉得有道理吗？
0: 有，对我就说，你刚刚就问我，就是我不是说嘛，我说其实我可能就会不愿意主动认识，或者是把自己弄在封闭公共场所，把自己弄在一个封闭环境当中，就是为了我觉得就认识别人会给我带来麻烦。就是不是说他人家本身是个麻烦人，就是我可能因为认识他，我可能需要加微信，可能后续他要跟我说话，我需要去应对，需要聊天，然后我就会消耗我的精力。
1: 就这个可以不放精力啊，就如果说你和他就是比如咱俩第一次认识，
0: 那本来就不熟，那你不得放精力吗？
1: 不是啊，就是你不觉得人跟人其实之间是有气场和感觉的吗？比如说咱俩聊两句，觉得咱俩就是不适合当朋友，即便是加了这个电话和微信，就是我们也可以不交集、啊。
0: 我只能知道我自己，我不能知道对方。如果对方一直在跟你
1: 啊，对方。一直在主动和你聊，
0: 对对、啊、我觉得我
1: 不好意思，我在忙、
0: 啊、
1: 等我想
0: 我没办法，就说不跟他说、你就像你说的，熟的人哪怕我不回信、他都知道可能我在忙，
1: 对对，
0: 然后就属于那个你认识了又半生不熟、就刚刚认识又半生，人家不停的在跟你说，然后你是不是就、
1: 对应和，
0: 对，就我可能就是那个冷漠解决80%烦恼的、
1: 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
0: 所以就有很多人见到我第一面就觉得我不太好融入，不太好靠近。
1: 那还好吧，大家第一次见我都是我摆着一张臭脸。这样比起来你比我好多了吧、我是说我也没招哈，天生脸臭，就这样吧，爱咋咋吧。
0: 就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淡然的面对。
1: 就是小时候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在乎这个同学朋友什么的，谁朋友多谁朋友少，然后就在想啊，谁为什么长一张臭脸，后来之后觉得哎
0: 我好像从小到大都没有在意过朋友多与少、我的朋友好像都属于那种自然而然靠近的，然后他们其实会
1: 觉得就是一种气场的吸引，
0: 对对对、就我就可能是自然而然会接触到的，因为他们其实我在他们当中都属于那个很冷的人，
1: 很冷的人，
0: 就是任何场合我都不会就是很自在的大笑，或者是融入讲笑话、或者是说一些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话的，就是这种我属于那个比较冷静派。但他们会靠近我可能就也属于因为有一个
1: 热情派，
0: 有一个主心骨吧，就是在他们很热情的时候突然需要一盆冷水把他们浇灭。
1: 对，其实朋友之间我觉得有时候跟这个什么外向内向没有太大关系、就是你们彼此聊得来合得来，他能够接住你的话，你能够彼此接住对方的情绪就完全可以了、好嘞，今天就是这个味儿，今天
0: 我们要该说吃的了，
1: 对，打算吃点啥呢？我觉得朋友很重要一点就是能吃到一块儿去。对，这个就是啊，太完美了，今天心情不好，走，我们吃好吃的去。
0: 我跟齐泽就是那个能一家三口吃饭的人。
1: 把人
0: 记得
1: 好，
0: 记得上次给你打电话说你来不来，就是离你很近，
1: 对，我知道，
0: 然后你可以带着孩子来，然后因为我也是带着孩子嘛，然后他就点好餐，他一个人坐那儿，然后等着我带着孩子去，然后我们就一家三口，
1: 当应该拍个照哈，
0: 一家三口在
1: 吃饭呢，
0: 就属于这种就可以共享美食，然后
1: 对，那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吧，四姐如果做饭的话，大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又好吃的饭菜，
0: 比如说
1: 比如说我看了这个图片之后，我觉得其实挺好吃的。但是好像有点难度。
0: 我觉得你是不是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
1: 玉米可以啊，
0: 玉米可以。
1: 对，玉米是可以的。
0: 玉米和啥？这是胡萝卜？你是这个吗？还是这个呢？
1: 就是中间那煮玉米。青麦说词境一致就容易聊得来，不然就尬聊。对，就是我觉得朋友还有一点就是，当你们两人在一起不说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尴尬？如果尴尬，那就不是真的朋友；如果不尴尬，那真的就是真朋友了。
0: 对对对，这个哎，就是所以大家会有近一两年认识的新朋友，这是我们之前说过一个哈。
1: 对对，
0: 有没有近一两年认识的新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接着来说。

0: 吃什么能不能吃到一起？大家会不会觉得朋友之间必须得能吃到一起？
1: 嗯，
0: 有没有？
1: 我觉得
0: 你觉得重要不重要？
1: 这个甚至比一起玩什么还重要。
0: 真的，
1: 就是玩，比如说你能玩刺激，我不能玩，我可以等你，但是我们俩可以一块吃好吃的，这个就很重要。
0: 是不是？哎，雀麦可以先说，因为我们知道他在线哈，他发的信息最多。
1: 点名了，雀麦，你别 Q 了。
0: 然后其他的朋友进直播间，你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要分享到吃什么。大家可以来聊聊你喜欢吃什么，你的朋友是不是跟你一样，你在选朋友的时候是不是必须得选那个跟你能吃到一起的。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玉米有很多做法是吧，比如说玉米可以当成配菜，
1: 对，作为一个点缀，
0: 松仁玉米，
1: 嗯，
0: 然后这个
1: 那它不是主菜吗？
0: 松仁玉米，松仁是配菜吗？松仁是主菜啊。
1: 松仁主菜吗？
0: 不是，哪个在前面哪个是主菜吗？
1: 哪个在前哪个是主菜，
0: 这个起名字的时候不是应该是哪个在前哪个是主菜，
1: 那我觉得我们得挑战一下啊。
0: 哎，大家来说，
1: 对，大家来说说，就是我们
0: 赞同
1: 吃的菜系当中松仁玉米，你们
0: 松仁是主菜还是玉米是主菜？
1: 对，松仁你们扣一，玉米扣二。
0: 你是觉得松仁少玉米多？
1: 对，它小嘛，而且很少，
0: 因为松仁贵，
1: 贵的就是主菜吗？
0: 那虾仁炒时蔬，
1: 那肯定是
0: 那时蔬多还是虾仁多呢？
1: 那肯定是虾仁啊，因为它在这个
0: no
1: 时蔬。
0: 对呀、啊，
1: 那你就违背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指令啊！
0: 虾仁炒时蔬啊，
1: 你说谁在前头谁是主菜吗？
0: 对啊，虾仁是主菜啊。
1: 对啊，虾仁主菜啊，
0: 量少啊。
1: 啊，对呀、啊，所以虾仁
0: 玉米是松仁在前面，松仁少，但它也是主菜啊。
1: 我的意思是，这个不根据谁在前后来决定吗？
0: 你是根据这个菜里面的
1: 整体的感觉，谁在核心位置？就是一眼望去，你先看到谁？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雀麦说很重要，吃顿饭和哪有关系就热了。这但是这男生跟女生还不太一样，女生不会就顿顿就要什么喝八加一什么的哈。然后雀麦说辣椒炒肉和肉炒辣椒可能不一样。
1: 我有点
0: 你 get 到
1: 了吗？我有点不太能明白，
0: 你解释一下，
1: 辣椒炒肉是辣椒多还是肉多？肉炒辣椒又是哪个多？因为我感觉应该就是辣椒看起来多，但其实肉是那个主菜。
0: 那雀麦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你所说的辣椒炒肉和肉炒辣椒，因为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大部分所有饭店都是辣椒炒肉。
1: 对对，我们都
0: 没有听过叫肉炒辣椒这道菜。
1: 就意思是上头有几个小辣椒作为点缀是吗？
0: 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俩的困惑啊，我俩 get 到的点不太一样。
1: 是，就是我们俩刚才有一个困惑，就是这个松仁玉米到底是松仁是主菜还是玉米是主菜？前面的多哦，我懂了，就是谁在前谁的料多，辣椒炒肉说明辣椒多。
0: 那要是他要这样算的话，我觉得那就跟饭店有关系。
1: 因为我们家炒的话辣椒少，我们放了肉多。
0: 家炒版和饭店版不太一样。
1: 对 对, 对，
0: 所以咱俩这个例题就不太成立。
1: 就是我们在吃的环境不一样，决定了这个菜它可能占的主次位，
0: 它给你的量不一样。
1: 对对，
0: 是吧？
1: 雀麦说松仁是不可能多的，老贵了。所以呢，松仁是主菜吗？
0: 是主菜吗？是这个松仁玉米是主要吃松仁还是吃玉米？是主菜吗？
1: 这个真的是，哎，为了就是验证一下，我必须求证一下，
0: 豆
1: 包
0: 一下
1: 哈。对，大家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就是松仁玉米这道菜，
0: 大家觉得松仁是主菜还是玉米是主菜？就不管它的量多少。我们点松仁玉米主要是吃玉米的还是主要吃松仁的？
1: 对，我
0: 孩子们来说肯定是吃玉米的，然后雀麦说觉得是玉米是主菜。
1: 对，你可能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们来这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然后再比如说粉丝娃娃菜呢？
1: 粉丝娃娃菜好难呀。
0: 是
1: 我之前在吃的时候，我觉得粉丝是主菜。你看活着就好好干，说虾仁啊松仁是主菜，它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0: 那这个粉丝娃娃菜呢？粉丝是主菜还是娃娃菜是主菜？我们点粉丝娃娃菜是为了吃粉丝还是为了吃娃娃菜呢？
1: 我是
0: 点这个菜，
1: 就是在我看来，我
0: 是
1: 为了吃
0: 粉丝
1: 的。对，因为娃娃菜有很多吃法嘛，粉丝它是这个菜的主角。你看我豆包了一下哈，我没有去就是加入我自己的主观的观点，
0: 就只是就正常的问了他这个问题。
1: 对，我的问题就是松仁玉米谁是主菜，然后人家回答是主料是玉米，松仁是配角。就是
0: 因为玉米占的比例多。
1: 对对，
0: 哦，然后传统松仁玉米加胡萝卜丁青豆做配色也是辅助的，然后呢归类它是素菜，不是坚果菜，所以是玉米是主菜。
1: 对，他的意思是就比如说这道菜是由玉米提供的这个口感、色泽、包括这个主体性，它是根基、所以说它是主菜。
0: 就明白了，就是意思这不是你吃到主要味道不是来源于松仁的，
1: 对，是来自于
0: 而来源于这个甜的玉米的，
1: 是是，
0: 所以其他都是配菜。
1: 哎，
0: 有道理哈、
1: 有点道理。那我们再来问大家一个、就这个问题，什么粉丝娃娃菜哈、粉丝娃娃菜，
0: 然后我再问问豆包是吧，跟我们的答案认知是不是一样的。哇塞，我们今天竟然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咱俩录的短视频吧，松仁玉米谁是主菜 PK。
1: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和大家互动啊。各位如果说刚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可以来互动一波娃娃菜，就是粉丝娃娃菜这道菜品，你们觉得谁是主菜呢？是粉丝是主菜还是娃娃菜是主菜呢？
0: 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去点这道菜，我们看菜单的时候，你点这个粉丝娃娃菜，你是因为要吃粉丝还是要吃娃娃菜，所以你才点它？对吧？
1: 是的。
0: 然后雀麦说番茄西兰花呢？
1: 番茄肯定是汤嘛，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汤。
0: 然后就首先吃的是西兰花是吧？
1: 对，
0: 就是印象当中番茄它就应该是配菜。
1: 对，我觉得应该是番茄。
0: 西红柿炒鸡蛋也是因为就是吃炒鸡蛋嘛。
1: 对，而且最近不是鸡蛋价格飞涨吗？西红柿已经搭不上它了，追不上了。
0: 是吗？我昨天刚买的鸡蛋，我也没太关注。
1: 齐老师给我科普了一下，他说这个西红柿可能是1.6块一块7，然后鸡蛋可能是身价6块一斤，就他们之前是比较匹配。
0: 以前是3块多，
1: 以前3块多、就是现在西红柿已经配不上鸡蛋了。
0: 所以我们要做那个鸡蛋，拿捏别人，就是我可高可低。
1: 薛麦说是粉丝吧？你也觉得是粉丝是吧？那有没有人再来互动？没有人互动的话，我就来公布答案喽。
0: 就是我们听听豆包是怎么说的。
1: 就是我也以为是粉丝，但人家说主菜是娃娃菜，粉丝是辅料。
0: 为什么呢？因为娃娃菜占的分量多，它提供了清甜的菜味儿，吸收了汤汁，是这道菜的核心。
1: 对，
0: 去掉粉丝呢，这道菜还是蒸娃娃菜。那这个粉丝是作为吸汤汁增加软糯口感垫在底下的，量少
1: 的。
0: 如果只剩粉丝没有娃娃菜，就只能叫
1: 蒜蓉
0: 粉
1: 丝，
0: 不是粉丝娃娃菜了。
1: 所以说大家 get 到这个点了吗？
0: 哎，你可以再问他这个番茄西兰花，给他科普一下。他说他觉得西兰花的味道是由番茄提供的。
1: 我们来搜一搜好不好？
0: 哇塞，大家以后去饭店点菜的时候是不是又开辟了一个新思路？就是以前就是拿到菜单，我们就会觉得我想吃什么菜，然后就鸡蛋哈，然后这有什么鸡蛋什么鸡蛋什么鸡蛋，这样去选择的。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好像跟自己的所谓的认知并不匹配。
1: 对，你看这个应该大家概念是一致的哈，就是西兰花是主菜，然后番茄是辅料。对，确实这样。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概念当中，番茄一般是作为这个汤底居多一点的。它有一个提供色泽的功效。
0: 啊，非常有意思哈，
1: 挺好玩的哈。
0: 挺有意思的。比我们那个什么交通知识有意思。好的，那大家继续说说聊一聊今天中午吃点啥，也提供一些我们可以参考的美食的建议。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留言。如果说有五高峰的即时路况，可以直接拨打2039696203997来互动啊。顺便说白皮鸡蛋6.5块，我昨天刚买的，我都没有看，因为我买的都是那个板儿的。但是的确是比我之前买的要贵了几块，以前好像就是20块钱，昨天是24块多，好像是一板贵的四块钱。
1: 看来齐老师说的是对的啊，很有生活气息的一位男主播。
0: 对，我没太了解，我不买那个颗粒状的，是因为我的携带不太方便。我每次买那个，我都要很谨慎的把它提回家，就是每每回家你打开总会破那一两个，然后我就觉得浪费了，那我不如就是价格略高一些，它都是完整到家。
1: 好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今天的一些美食。各位今天中午打算午餐吃啥，可以继续来分享喽。

0: 各位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开心方向盘直播节目，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离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啊，来实时留言互动。这个时间段我们分享了吃啥，看看大家抖音直播间评论区的留言。可乐不嘉宾说，这不是釜山梦味吗？我俩刚才恍惚了，啥时候去釜山了？你是不是偷偷摸摸干了，在釜山做了什么活动？说你
1: 是
0: 莫文蔚，
1: 开创了第二产业在釜山呢。我怎么也是义城啊，我怎么去釜山了呀？
0: 全麦说，曾经有一次我们开玩笑点了一道菜，就是辣椒炒辣椒，结果老板真给炒出来了，用干辣椒炒青辣椒，是那个红色的干辣椒吗？
1: 嗯、
0: 然后炒那个青辣椒吗、
1: 嗯？
0: 我就有一个疑问，是不是很火辣？
1: 对，
0: 这个嘴巴有没有冒烟？这个嘴唇有没有鼓起来？
1: 我在我的概念当中，这个辣椒是用来提味儿的，就除了那种
0: 菜它不能做成主要菜吗？
1: 对，就是
0: 辣椒炒鸡蛋，不就是辣椒是主菜啊？
1: 辣椒是主菜，
0: 对啊，
1: 难道不是鸡蛋吗？
0: 雀麦来，辣椒炒鸡蛋，辣椒是主菜还是鸡蛋是主菜？
1: 对，我们也问问这个军风啊，你也来说说，可乐不嘉宾也来回答一下，辣椒炒鸡蛋这道菜，辣椒是主菜还是鸡蛋是主菜？
0: 嗯。然后呢，这个雀麦说临汾孟子一些称号、
1: 嗯、我不想要这个称号，就告诉全世界我唱歌没调呗。
0: 我之前也评价过这个、嗯、然后跟朋友因为有一天就看那个电视剧他演

0: 演的嘛，然后就跟我朋友说，只有他为什么可以一板正经的演这个古装剧，不能够一板正经的参加任何一个其他的节目，
1: 就是人设已经崩塌，因为五音不全嘛。是的，你说的没错哈，必须是鸡蛋。你看，我也觉得是鸡蛋。
0: 飓风说肉炒肉，雀麦说辣椒，
1: 雀麦是辣椒，对，看见了。
0: 然后飓风说是鸡蛋，问问豆包，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你们觉得？
0: 然后飓风说
1: 是主菜还是
0: 辣椒永远是配菜？
1: 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辣椒。
0: 哇塞，我觉得豆包可能给出答案是辣椒。
1: 辣椒炒鸡蛋到底谁是主菜呢？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豆包肯定说是鸡蛋是主菜。但是就是就我的。大家点辣椒炒鸡蛋的原因是因为为了吃辣椒，不是为了吃鸡蛋。
1: 这个答案就有点令我们想不到了哈。辣椒炒鸡蛋属于双主菜，看看，不分绝对，唯一主料，两者权重非常接近，属于是互相成就的。行吧。就是豆包现在也学会划水了哈，
0: 对，是不是 Q 那我们在是吧，就是 Q 他，然后崔凡说那炒辣椒那必须是辣椒啊，那没有别东西了，那不就是辣椒吗？
1: 对，我觉得还有一种视角，就是可能不喜欢吃辣的人会觉得辣椒是配料。
0: 江漂亮不太能吃辣。
1: 就是我家炒辣椒的时候，我喜欢就是我妈炒的那种大块，就是辣椒和鸡蛋是
0: 分
1: 开的，
0: 你只吃鸡蛋。
1: 对，我把辣椒。
0: 但我们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就是辣椒是就是那个跟咸菜一样的角色，它就是主菜，就是下饭的。
1: 哦，就是那你们是能吃辣的那一波。
0: 对。为啥咱俩以前还能吃到一起？
1: 后来就不行了，就发现我这口味不行。看。为什么说吃不到一块去就不行呢？不能一起约饭，人家喜欢吃辣，我就吃不了辣。
0: 前面说老虎菜呢，辣椒绝对是主菜，是。
1: 哎，对，你这个绝对百分之百吧，应该是。他说这个豆包呢，
0: 还
1: 会
0: 自己
1: 生
0: 成引用文献，结果这个文献不。
1: 在diss他是吧？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如果来的晚的一些朋友没关系，记得每天直播时间10:30到12:30，
1: 对对对，
0: 明天赶早啊，各位，明天见喽！
1: 明天见，拜拜，10:30哦。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又来到了新一期的节目时间，作为节目的编辑主持人，代表来自我们的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欢迎大家的收听，并感谢节目播出以来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节目播出期间，我们也陆续收到了一些同

0: 还有听众朋友的反馈啊，同行们说，有了这样的一档节目，越来越感受到原来全国各地的原创音乐力量是如此的蓬勃，大家能在一起相互交流和聆听，这可真好。听众们说，本以为很多城市的歌手大多都是在各种演出里翻唱各种流行歌，没想到原来大家也有这么多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重点是好听程度并不亚于那些流行歌曲。有这样的一档节目，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全国各地的原创作品，这可真好。是啊，能够给全国更多的原创音乐和原创乐队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也是我们创办这档节目的初衷。我们的力量也许微薄，但是只要它能够在历史的舞台上散发哪怕一点点的光和热，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今天的节目中，来自济南和陇南的两位主播将各自带来优秀的原创作品和乐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说到济南，大家一定会想到它的别称就是泉城。是的，济南呢，因为境内泉水众多，拥有72名泉，素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誉。济南八景闻名于世，是拥有山、泉、湖、河、城独特风貌的旅游城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济南呢，还成功的举办过亚洲杯、全运会、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中国艺术节等多项国际和国家级的盛会，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今天来自济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麦麦同学为我们带来了两首精彩佳作，有请麦麦。
2: 大家好，我是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88.7 的主持人麦麦同学，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济南歌手余一若演唱的一首情歌，名字叫《放手》。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是济南音乐人吕征阳，写歌的动机是因为他深爱的女朋友因为种种原因要离开他，离开这座城市，他痛苦不甘，无处抒发，所以有了这首歌曲。但是也许是悲伤被这首歌曲带走了，当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很快这个女孩子又回到了自己身边，两个人终于修成了正果，幸福地生活在了济南。所以这首并没有分手的分手歌曲就交给了实力女歌手余一若去演绎当时那一刹那的撕心裂肺，也唱给所有在爱情里曾经勇敢过的你。余一若，放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88.7 的主持人麦麦同学，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济南音乐人嘉乐的原创作品 I'm Proud of You。 这是一首励志的摇滚作品，摇滚的精神就是反抗，反抗庸常，反抗束缚。在当下忙碌的工作生活当中，很多人丢失了追逐梦想的勇气，成了躺平一族，整天 emo 丧。如果是这种生活状态的话，那幸运女神永远不会眷顾于你。所以只有自己奋发拼搏，才能让自己骄傲，才能让更多人为你骄傲。所以有了这首鼓励自己和身边人的 I'm Proud of You， 来自嘉乐。
1: 想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说到甘肃的陇南，可能很多人也会立即想到他的别称，没错，就是陇上江南。陇南在距今7000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多民族的聚居地。境内宁家庄遗址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传说中的人文始祖伏羲氏出生在陇南酬池山。以牧马立国的秦人先祖的都邑西犬丘在澧县西河一带，古老的氐羌民族曾经在此建立地方政权，汉、藏、回、古氐、羌等多民族长期聚居，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风俗民情。秦陇文化、巴蜀文化、汉族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互影响融合，使陇南地域文化呈现南北交融、古今并存的显著特色。陇南人民依托多样化的农作物和农业特色产品，融入独特的地域文化物质，创造出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各色小吃是争奇斗艳啊，主要有武都洋芋搅团、面皮、米皮、康县面茶、罐罐茶、澧县热面皮、徽县清真酒碗三行子、城县油茶麻花等等等等，真的是数不胜数啊。今天 FM106 陇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鸽子为我们带来了一支陇南的原创乐队啊，他们就用歌声唱出了一道来自家乡的美食，有请鸽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M106 陇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鸽子，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陇南的原创音乐。首先呢，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支来自陇南的原创乐队，名为北纬33度。在陇南啊，有一群年轻人在夏日的夜晚、冬日的午后，抱着吉他在江边公园一唱就是6年。因为陇南地处北纬33度，所以呢，他们给自己的乐队起名叫做北纬33度。他们的乐队主要成员是吉他手兼主唱强子、主唱李金、鼓手尚欢。这支乐队主要从事本土原创民谣、摇滚、流行乐的创作与演出。2018年4月发布的首支原创单曲《谁说五都四季如夏》进入网易云音乐飙升榜榜单，同年受邀陇南广播电视台专访。今天呢，我要为大家推荐一首他们乐队非常有趣的原创歌曲《洋芋搅团》。洋芋搅团啊，是陇南最具有特色的美食，因此呢，也成为了陇南游子乡愁的情节。出门久了，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一碗洋芋搅团。这首原创歌曲就是以乡愁为背景，以美食为主题，表达远方游子对故乡难以忘却的思念。

0: 谱乐队北纬33度乐队带来了这首《洋芋搅团》，还真的很想尝尝看这道陇南的地方小吃。陇南气候温和，风光秀美，山姿水色，兼有北国之雄浑奇峻，南疆之灵秀旖旎。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陇南的原创作品中去感受一场陇南三月雨。
1: 大家好，我是 FM106 陇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鸽子，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陇南的原创音乐，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名为《陇南三月雨》，这是一首柔美深情的古风歌曲，以最富陇上江南特征的烟雨三月为时空背景，用清新简约的语言写景抒情，在春风和暖、细雨如酥的春天里，寄托人们的美好回忆和无限遐想。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如果汽车到了一定的里程，或者出现了严重的磨损和老化，发动机动力较差，而且性能降低，就要考虑大修了。但大修发动机基本上是万元起步，有的甚至还要高。那么大修发动机以后还能恢复原来的工况和动力吗？大修和换新的哪个更划算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发动机大修之后能不能达到原厂状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发动机大修呢？发动机大修是对发动机解体、清洗、检查、测量、数据分析、制定方案进行修复，相当于高精度的开枪手术，操作起来十分复杂。在正常用车的情况下，一般汽车在行驶30-50万公里才大修，如果一年行驶2万公里，10年才20万公里，很多家用车到不了这个公里数就卖掉了。如果用车较多或者用的年限较长，那么必然要经过一次大修。汽车大修必备的几个条件有：第一，发动机烧机油，这是出现情况最多的；第二，就是因为缸压不足导致的动力下降，或者抖动很严重，无法正常行驶，也需要大修。第三，就是发动机内部的轴瓦磨损严重，产生了异响。第四，就是特殊情况下顶了气门，同样是需要大修的。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张靓颖，想你在0:01。

动机大修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因为发动机设计存在缺陷，加上使用者违规操作等等，使得引擎出现较大的问题，从而需要大修。另外一种呢，就是车龄比较长，发动机到了一定的使用年限，出现严重的故障问题，需要大修。对于那些老款车型来讲，本来可以剩下两年的使用时间，经过发动机大修以后，可以再用五年甚至更久，摆脱了发动机漏气、烧机油、不能跑高速等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但是发动机是精密设备，如果维修技术和更换配件不过关，大修的风险也随之加大，所以说大修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令车主纠结的是啊，发动机大修需要花费不少钱，到底能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还能恢复原来的工况和动力吗？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有的车主在大修之后可能会非常接近原车车况，但也可能与期待值有不小的差距。大修之后并没有实现原来的目的，无论从使用寿命还是工况来看，都没法和新的发动机相比。这里面既有维修人员的工艺问题，也有配件质量的关系，多种原因共同导致了大修后的发动机无法达到最佳状态。稍后时间为您介绍。

发动机大修后是否可以达到汽车出厂时的状态，很多人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有的人对发动机大修持否定态度，因为制约的因素太多，稳定性得不到保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尽管大修结果的好坏取决于维修经验、水平、零配件质量等等这些因素，但还原到 90% 以上的水平还是能办到的。要不然大车司机怎么会经常有发动机大修的经历呢？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要对大修后的车给予太大的期望，就好比对待一位大病初愈的人一样，要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儿。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汽车大修的这个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为什么发动机大修之后难以达到原车品质呢？原车的发动机诞生于稳定的机器和流水线，每一颗螺丝都有它规定的扭矩，每一个零件的装配顺序都有要求，一体化的设计和最优质的夹具加持，使得发动机拥有设计的最佳状态。但是再规范的维修过程也无法和车企的机器相比，再一丝不苟的门店也无法还你发动机的最佳状态。即使全部更换原厂件，或者把能换的零件都换成新的，也会出现零件之间配合的间隙和偏差。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于萧亚轩《遗失的心跳》。

0: 凡是涉及到大修的发动机的，一般都是使用了一定年数的老车，或者有严重故障的车。本来车况就不是完美的，所以也不要对它太苛刻。发动机噪音大一点、抖一点、油耗高一点都是正常现象。大修呢，往往并不能完美的解决问题，没必要追求绝对的原厂状态。况且，即便是原厂状态的发动机，咱们一般也不会用到它的全部实力。在实际生活当中，谁能用到最大功率、峰值扭矩、最高装载重量、极限车速这些数据呢？发动机的原厂状态就是为了让消费者能够更准确地了解发动机的各项指标的峰值数据。说到底，只要合理驾驶、按时保养、重视配置，汽车也会更好更久地为我们服务。毕竟车是用来代步的，并不是追求原厂状态的。
1: Hey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我没有办法

的情况下，即使出现发动机的故障，也只是活塞或者气门的故障，维修起来难度和费用都可承受，维修后能继续正常使用10万公里，不出现大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老车来说，大修其实意义不大，即使全部零件更换一遍，效果也无法恢复到和原车一样，质保也不会太久。有的在大修后仅能行驶2到3万公里，能行驶到5到8万公里就算相当不错了。如果花费上万元只能开个2万公里，而且对于某些异响烧机油的问题解决的并不明显，那大修的钱花的就有些冤枉了。

为了避免发动机大修带来的麻烦，建议您在日常中对发动机做好必要的养护。第一，使用适当质量等级的润滑油。第二，就是要定期更换机油及滤芯。第三，要保持曲轴箱的通风良好。第四呢，要定期清洗燃油系统，还有进气系统和曲轴箱、水箱，除去锈迹还有水垢等等。第五，要定期更换各种滤芯。总的来说，我们日常行车还是要用正规操作，避免给发动机造成过大伤害，大修就能有效避免。毕竟对汽车伤筋动骨的活，各位车主朋友还是小心为妙。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宿舍条件还不行，没空调，电扇吹的都是热风，有天晚上实在是太难受了，大头就把凉席儿铺到了楼道里睡觉。
8: 他刚躺下就被蚊子团团围住，于是翻箱倒柜找出一盘蚊香放在脚边点了起来，这才安然睡去。
7: 半夜大头睡得正香呢，突然被一声尖叫给惊醒了。
9: 哎呀妈呀，这什么东西啊？
7: 大头被吵醒了，揉着眼睛问，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8: 只见一个人哆哆嗦嗦地说，你小子，你铺个凉席儿躺在楼道里就够吓人的了，你还烧一炷香啊你。
7: 这呀还是老王刚结婚的时候

0: 发生的一件事儿呢。周末媳妇儿和闺蜜去逛街，她自己回爸妈家在吃饭，吃到一半电话就来了。
1: 喂，孩子啊，我是你爸。
0: 老王一听非常生气，
1: 孙子，我爸就在我面前吃饭呢，你骗谁呢？
0: 老王骂完愤怒地挂了电话，继续埋头吃饭。过了一会儿，老爸突然放下了筷子，紧张地问，
2: 会不会是你老丈人？
3: 历史课上，老师向大家提问：
0: 当年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经历了很多艰难险阻。有一次呀，在海上差点遇难，当时呢，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请问同学们，他说的是什么呢？
3: 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知道答案。这个时候，坐在角落里的小王大声地唱了出来：
2: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3: 大头上小学二年级时，特别痴迷于武侠剧，尤其崇拜点穴武功。
0: 有一天，大头和老爸在玩，他大喊：
4: 老爸，看我点你的穴！
0: 说完用手指一戳，
1: 老爸也很配合喊道：这位少侠功夫了得，我动不了了。
0: 大头是真实在啊，一看高兴了，立刻去翻老爸口袋里的钱。这个时候老爸直接一个大嘴巴子把他扇翻在地，接着就是一通海揍啊。
1: 好小子，都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你敢趁火打劫，叫你不学好，叫你不学好。
0: 亚楠新入职一家互联网公司，公司以年轻人为主，所以氛围比较轻松。一天部门老大开会，招呼大家就说道：
1: 带上你们吃饭的家伙，会议室见。
0: 亚楠当时还有点纳闷呢，后来一想，可能这是公司的规矩吧，先聚餐吃点东西，然后再开会。
3: 到了会议室一看，亚楠彻底傻眼了，大家带的都是笔记本电脑，只有他带了饭盒和筷子。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都是奔三十的人了，至今未婚并且没有对象。一天他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坐在同桌的另一个人总是问他为什么不结婚，还说：哎，你参加别人的婚礼不会有想结婚的念头吗？
3: 这个时候大头实在忍无可忍，慢悠悠地回了一句：哼，难道你参加别人的葬礼你就会有想死的念头了吗？去年冬天，铁柱和老婆在路上散步，这个时候开始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老婆惊喜地说道：
0: 哇，老公，雪花真漂亮呢。
3: 是的呢，雪花分好几种呢。
0: 啊，是吗？有哪几种啊？
3: 有雪花冰唇、雪花原汁麦、雪花纯生、雪花大绿棒子、雪花勇闯天涯。
0: 请相关的厂商听到广播以后过来交一下费用啊。下雪了，王美丽穿着羽绒服、打底裤、雪地靴出门，老爸见了还责怪她呢。
1: 你看你这孩子下半身穿得太少了，赶紧去加条裤子去。
0: 不用了爸，我上身穿得多，不会冷的。
1: 看王美丽不听话，老爸生气地说：冷的时候大家都是跺脚，你见过捶胸的吗？
3: 王美丽偷偷跟着男朋友去爬山看日出，没敢告诉父母，只说去闺蜜家住一晚上。早上刚到山顶，老妈就打来了电话：
0: 闺女，你跟我说实话，你在哪儿呢？
3: 王美丽假装迷迷糊糊地说：哎呀妈，怎么了，这么早给我打电话，我还正睡觉呢。
0: 什么睡觉啊，你是梦游了2万多步吗？老王的儿子别看年龄不大，但是特别有脾气，今天老王又训他了，他竟然要离家出走。
1: 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别认我当爹。
0: 小家伙狠狠地瞪了老王一眼说道：哥们儿，算你狠。说完就直接去爷爷家了。小孩子都不喜欢理发，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也不例外，每次理发都要大费周折。
3: 这天妈妈带着王小胖来到理发店，好不容易把他摁在了椅子上，理发师正准备下手，这个时候飞过来一只苍蝇， 小家伙眨着眼睛，满眼是泪水，小声地说道：
7: 悟空，悟空是你吗？快来救救为师。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读大学的时候，为了方便在考试当中作弊，大头和死党苦学摩尔电码，终于小有所成，准备在考场大展身手。
6: 等到考试那天，他俩在考场相视一笑，开始用笔敲桌面相互交流。
9: 哎，第一题会吗？
6: 不会。你会吗？
9: 嗯，我也不会。那第二题会吗？
6: 不会。你会吗？
9: 哼，我也不会。
8: 一天，老婆问铁柱，
6: 你是不是烦我了，亲爱的？
9: 傻瓜，我就是烦全世界也不会烦你啊。
6: 这个时候老婆哇的一声就哭了，还说不烦我，当初你不是说我就是你的全世界吗？
8: 王美丽一直嫌自己脸大，一天她到医院问医生，
6: 请问有没有能让脸变小的食物？
8: 医生愣了一下，我觉着大蒜可以。
6: 啊，真的吗？是不是因为大蒜有燃烧脂肪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啊？
8: 医生瞥了他一眼说，没那么复杂，大蒜能够让别人远离你，离你越远，看你的脸就越小啊。阿贵跟媳妇儿搞对象那会儿啊，有一次阿贵骑着自行车去送媳妇儿回家，
6: 经过他们村一片玉米地的时候，媳妇儿突然就从自行车上蹦下来了，喊阿贵快停车，扯着他的衣服就往玉米地里钻。
9: 阿贵受宠若惊，吓得小心脏扑通扑通直乱跳，于是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阿贵就这样被媳妇儿拉着，羞涩的第一次在玉米地里见了他的父母，并且帮他们掰了一下午的玉米。
8: 一天，铁柱媳妇儿一时兴起，用铁柱和闺女的合影作为她的手机屏保。闺女看到之后就问：“
6: 妈妈，为什么用我的照片做屏保啊？”
8: 铁柱媳妇儿溺爱地抱了抱女儿说：“
6: 因为手机每天都握在妈妈手里，你是妈妈手心里的宝呀。”
8: 这个时候，铁柱也自作多情地问：“
9: 哦，那张照片上也有我，我也是你心当中的宝吗？”
6: 媳妇儿不屑地瞥了他一眼，说道：“哼。”你想多了，我是想让你知道，永远都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儿。
8: 交作业要家长签名，小王没签，老师问他：“
6: 你妈怎么没签名啊？”
8: 小王哭丧着脸说：“
9: 我妈去了很遥远的地方。”
6: 刚说完，全班都安静了，班里的同学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小王，老师也红了眼眶。
8: 过了几天，小王拿出一包鸭脖嘚瑟，同学们问
10: 小王，你这是从哪儿弄的鸭脖子呀？
6: 我妈出差去武汉给我带回来的。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大头坐公交车的时候捡了一部手机，不一会儿手机电话响了。
3: 你好，不好意思啊，这是我的手机，能还给我吗？
2: 大头把手机交给失主之后，发现这个失主是个美女，特别热情，还要请她吃饭呢。他们就来到了一家西餐厅，吃着美味佳肴的牛排，喝着高端的红酒。大头心想，太美了。可是结账之前呢，美女接了一个电话，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3: 看着将近2000块钱的账单，大头摸了摸兜里扁扁的钱包，那一刻的感觉叫做心丧若死。
2: 然而转念一想，大头又开心了起来，这是一条骗吃骗喝的好办法呀。第二天他出门的时候带了2部手机，故意把其中一部手机丢在公交车上。刚下车他就兴奋地用备用手机拨了过去，手机那头传来的真的是一个女生哦。
3: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读高一的时候，大头的同学是一个漂亮的妹子，但是她手一到冬天就会生疮，特别严重。那个时候学校是自带饭盒打饭，吃完了自己还需要清洗。大头看同桌的手那么可怜，就帮他洗了一个冬天的饭盒。有一天晚自习，同桌悄悄地在大头耳边说，
3: 你愿意给我洗一辈子饭盒吗？
0: 大头一听就火了，说好了冬天我洗，夏天你洗，还想骗我洗一辈子啊，做梦。
2: 上小学的时候，大头家还住在平房，附近有一家养老院。有一天大头提着一只水桶从养老院的侧门溜了进去，这一举动被路过的一位老师用相机拍了下来。当年大头被学校评为先进少先队员。
3: 他们万万没想到，当时大头家停水，他是拿着桶去敬老院偷水去了。一天吃过晚饭，儿子问老王，爸爸，你小时候你爸爸打过你吗？
0: 打过呀，爸爸小时候也很调皮的。
3: 那你爸爸小时候他爸爸打过他吗？
0: 当然了，肯定也打过。
3: 这个时候小家伙看着老王认真地说，爸爸，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的话，我们可以终止这种恶性循环。
2: 文文在一家大公司的行政部门上班，这天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3: 喂，你好，是行政部吗？我想投诉一下公司这儿的饮水机。
2: 哦，你好，您之前已经投诉过5次饮水机里热水不热的问题了，我们真的已经派人去修理了，请您。
3: 对，我就是投诉这事儿，修好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我接杯水就喝，嘴都给我烫秃噜皮了。
2: 晚上加完班，大头和一个女同事乘电梯下楼，女同事突然开口，
3: 要是知道我在想什么，你肯定会脸红。
2: 听了他的话，大头心中一颤，一阵激动。这个时候同事不慌不忙地说，
3: 一个大老爷们儿打麻将借我300块钱，说好的发了工资就还，半年了还不还我，你脸红不脸红啊？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新中国的成立和上世纪50年代连续的社会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的影响只是波及到一些大城市，在广大农村仍然是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占据统治地位，特别是妇女的地位没有得到改善。可是新中国党的一系列举措让中国农村妇女真正的能够直起腰杆，挺起胸膛，顶起半边天。被关在错误观念里几千年的女人终于走了出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男人一样计工分，同工同酬，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自主。那么反映这一深刻历史变化的经典电影作品就是国产影片《李双双》。今天我们来重温国产经典影片《李双双》的故事。1962年已经主演过多部影片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在影片《李双双》中饰演了快嘴李双双。那么这也是新中国电影事业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喜剧形象，全国观众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演员。最终这部影片获得了第二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影片根据李准小说《李双双小传》改编，以生动娴熟的笔触，通过凡人小事塑造了李双双这一光彩照人的银幕形象。这部影片是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喜剧片，影片在艺术手法上很少用夸张的方法，使用的都是诙谐风趣的表现方式，使得影片轻松欢快，被称为轻喜剧。可以说在轻喜剧领域，张瑞芳主演的《李双双》是上世纪60年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这部影片也是他最为著名的代表作。相信年长一些的观众一定还记得，在影片《李双双》中，李双双走进灶边，揭开锅盖，倒水，取面团，揉面、擀面、切面的场景。饰演李双双的张瑞芳动作熟练自然，干净利落，观众在银幕上看到李双双这么熟练的动作，一定好奇她是怎么磨练出来的。张瑞芳生前接受采访时是这样回忆的：
6: 一化好妆，我就在那 就练，我就会切，你得切出个就很帅气的样子，是吧？他是个能人嘛，所以说哟，切了干，干完以后叠，啪，再团了，再来，这就没完，到最后累的成这样。他说这场工说这我给你揉，咣揉完了，你切吧，咚，就练切，然后再团了一会儿，咚，再切。我切的挺，他应该切完以后，中心说这点够我吃了。他应该把这面呢，他这掐着这个这么一抖，就全是面条了。他就这样弄下来，把我气的，我说：“哎呦，我费那么大劲练这个，就为你一抖就是面条了，你怎么成这个？你怎么这么讨厌了？”我说你：“
7: 吃，你吃不成，我偏不给你做。
8: 你不给我做，我自己会。这点面条也够我吃的了。”
5: 这是张瑞芳生前在谈当年他练习切面条的经历。影片中的这一段情节非常精彩，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一天李双双去参加劳动，中午回来的晚一点，孙喜旺就不高兴了。
7: 我还当是你没回来，你回来怎么不先把炉子打开？没看到门上写的字？
8: 我不能开这个头，我要替你做饭，将来还要我替你洗尿布呢。
7: 那也得看人忙闲，我忙成这样你没长眼呢。
8: 那是你自找。哎，你真积极啊，人家谁叫你去工地了？
7: 我自己想去，将来咱村旱地变水田也有我一份。
8: 你积极你能干，可你去工地谁又多给你点什么呢？你要是不去，谁还能不叫你吃饭？真少见，十把柴火也能烧烧锅呀。
7: 都像你这样想，对你的活都不用干了，将来打的粮食你也别往你那嘴里塞。
8: 你说不叫我吃就行了，就这样你还得做过吃呢，叫你以后下几级去。
7: 吃，你吃不成，我偏不给你做。
8: 你不给我做，我自己会。这点面条也够我吃的了。
5: 李双双坐到门槛上，独自生气流泪。孙喜旺煮上面条，拿起了蒜罐，边锤蒜边气李双双。李双双气急了，使劲推了一把孙喜旺，把孙喜旺弄了一个屁股墩儿。
8: 好，好你，
7: 走，咱们找老支书说理去。嗯，我参加劳动你不乐意，你想让我留在家里伺候你才舒坦，你这是啥思想啊？走，
8: 你先走。你前面走，我后面跟着。走啊！
5: 这是电影《李双双》当中的一个精彩原声片段。在一代代观众的心中，黑白影片《李双双》有着很强烈的色彩。这个色彩来自影片编剧作家李准对田间炕头生活的准确描摹，来自张瑞芳闪电式的嘎嘎大笑，来自众星火鲜活的表演。那时正是3年自然灾害时期，导演鲁任带着摄制组从上海到河南，电影名字都没有确定，连深入生活到准备剧本到开拍只有短短一个月时间，时间紧，条件也格外艰难。电影中的生活气息非常的浓郁，特别是其中选生产队祭公园一场戏，

0: 充分表现出了孙喜旺和李双双的人物性格。张瑞芳和众星火的表演非常精彩。
1: 今天咱们就把这个记功分的小本本发给大家，以后可要认真的记功分了。赶到了秋后，咱们每个人就按照这个功折上的功分来分配，多劳多得，这样一来大家满意了吧？
2: 这下可好了啊！
1: 下边咱们再重选个记功员，大家可以先提提，可别选错了哇。对呀、啊，要选个公道人呐、啊！啊
2: 哟，金桥啊，这不得要个识字的人嘛？
3: 当然了，还得要懂得点账目，会打算盘的，要不又搞糊涂了。
4: 我提一个，孙桂英，初中毕业生，能写会算，大家看行不行啊？啊，
5: 还没意见。
6: 行啊，没有。
3: 哎，啊，我们家桂英太年轻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看希望能行，从他爷爷那辈起，人家都是好人，就从来没跟别人吵过架，当技工员得能合人才行啊。大伙儿看行不行啊？希望哥可是从来没跟人闹过脸青脸红的，论写字也常给牲口开个药方什么的，这咱们都知道。
4: 行啊，希望哥行。
7: 哎，我说两句。
3: 好，他说两句。希望哥到前面来说。
7: 啊，啊好。刚才大家选我，这是看得起我。可这个活我干不了。有人会说，你连药方都能开，记个工分账还不行啊？这里边有个原因，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儿。现在行的这个洋号码子，我就不会写。再说，我也不会打算盘呢。记工分这个事儿是一手托百家，那要是给大伙搞乱了，我可担当不起呀。
8: 洋号码字不会就学吗？不就那么十个字啊？
7: 可我算盘上不行哎。
4: 你到底会不会呀、啊？哎，乡亲们，他会算账。去年秋季分红的时候啊，他在家里算了一夜，加减乘除算得可麻利了。还有那洋号码子，他也会写，我会还是他教的呢。
7: 我什么时候教你洋号码
4: 子？今年春天，你敢说没有？你呀、啊，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就见不得你这个号。
3: 啊，我看这样吧，希望他要是真不愿意啊，咱们就选希望媳妇儿。怎么样啊？
8: 行，我赞成。
7: 怎么叫他当啊？嗯，那我还比他强一点。
1: 希望你就别推辞了。刚才有人选桂英，我看也合适。就他们两个吧，大家看有什么意见？
9: 同意。
10: 没意见。
11: 没意见。
1: 好，发工折。
0: 回到家，李双双说不出来的高兴，可喜旺却唉声叹气。
2: 哎，怎么不舒服了？
7: 哎呀，浑身上下都零散了，这脑力劳动的活是不好干。
2: 哼，看你这个手，人家写字嘛往纸上写，你怎么写在手上来了？
7: 你懂得什么呀？别看笔杆小，掂起来比锄把子都重。
2: 我要当技工员呢，绝不会像你这么哼啊哼哟的。
7: 你当，那还不把人都给我得罪完了？这都是你给我揽的好活。你知道吧？这工分是社员的饭碗，技工员是个得罪人的事儿。
2: 可人家都选你啊，说你人好，能写会算，待人和气。
7: 小兰疼啊，说真的，咱们村的老少爷们儿就没有说我个不字的。你看，我爹，我爷爷，
2: 我不听，我不听。
7: 人家还没说完呢，你知道我说什么呀？
2: 还不是说你们家人老几辈都没跟人吵过架。不过我说你呀、啊、如今当上技工员了，可得行得正立得直，咱可不能偏着一个向着一个。你看今天老支书在会上一宣布，大伙的热情多高啊，往后下地干活的人一定多。
7: 可不是，今儿个就连孙游的老婆给金桥媳妇大凤都跟我要工资呢。
2: 是啊，
7: 这凄凉的还家呀，又回落去那样。哎，小兰他妈，我好像念过一本书，这上面写着记工分就是什么干
2: 按劳分配，
5: 那对对，按劳分配。哎，我记得这还是马克思说的呢。
2: 不吧，我听人说是列宁说的嘛。
5: 啊，不不，我记得清，是姓马。
0: 影片的两位主角扮演者张瑞芳和仲星火都已作古，相信听众对于他们饰演的角色依然念念不忘。我们一起来分享二位生前的珍贵采访录音，听听他们是如何评论对方的。
9: 我们对张瑞芳、瑞芳都是，我们都叫她姑奶奶，我们就怕她，知道吧？她这个人是也是很透明的。为什么她演李双双，她对你有意见，她马上就批。哎，她又是老大姐，各方面都比我们强，是吧？这我们都很尊重她。她有时候就说你这是我怎么这样这是，我就有时候就怵她。
2: 我平素怎么跟你说的，当技工员就得行得正立得直，可你还是一盆浆糊。
9: 到现在见着还是这样，当面给我，我姑奶奶又来了又来了。
5: 可你急什么呀，他这里边还牵连着有我呢。
10: 那天我还说这个仲星火，我说你看你就直达那个戏里写的那个结果，我你前头还应该有过程，多一点热闹点不好吗？你怎么弄成就哦就倒地下了？我说你想站不直在这倒地下，你就出了点动作，有点过程。我重拍，就我想导演行。李准一开始他也没想到我演，他怕我泼辣不起来。他说，
11: 导演鲁任对张瑞芳也有点担心，
10: 可是导演又怕我泼辣，说你给收着点，你将来弄不好来一个丑化劳动人民，咱们可吃不消。
5: 你一级你能干，可你去工地谁又多给你点什么呢？你要是不去谁还能不叫你吃饭？真少见，十把柴火也能烧烧锅呀。
2: 都像你这样想，对你的活都不用干了，将来打的粮食你也别往你那嘴里塞。
5: 你说不叫我吃就行了，就这样你还得坐过吃呢，叫你以后下几级去
2: 吃，你吃不成我偏不给你做。
10: 整天就为这个表演分寸在镜头前的吵得一塌糊涂，有时候拍两条，一个我照他那样演，一个我说你放开让我根据那个人物来演，我就要怎么着。哎，所以现在有几个把他推个大跟头我都不过瘾。
0: 在这一段采访录音之中，我们最后还听到张瑞芳谈到了表演分寸的问题。在那个年代，喜剧的表演确实是举步维艰，夸张过头就是丑化，所以当年的剧组在拍摄张瑞芳饰演的李双双和剧中孙友媳妇儿吵架的一场戏时，还真的是捏了一把汗。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张瑞芳和影片另外一位主演曹铎对吵架这场戏的回忆。
10: 就是我们如果演这个工农兵的人物，如果感觉你有丑化的程度的话，那是原则问题。
12: 每天早上起来吵，吵了一个月，一个月以后才拍的，那天天吵，见面就吵，干嘛你？你干嘛？你行啊？我碍你什么事儿了？哎，你先进呐，你呢？什么富农，富农，就这么吵，吵得像真的一样。那时候。都知道我们那俩人又吵架了，开始以为他们俩怎么，你们演员怎么老吵架呀、啊？后来在戏里头吵架，他们就是连着手手的。
4: 你这个媳妇管的可太宽了，我就吃了那么几块破木头，你也给我拦住，你还讲不讲情理呀、啊？
2: 算了算了，
4: 哎，情理不顺我就要拦，让大伙儿看看，这叫破木头啊！堆里全都木桶板凳，你们偷光了，将来拿什么做木桶啊？
0: 影片中练切面练吵架都是真的，当时生活很困难也是真的。拍这部影片的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剧组的人每天只能吃一些榨油的豆饼，里面只有一点点的粮食，都是掺着南瓜的面疙瘩。其实这还不算什么，这部影片的副导演吴贻弓也为我们讲述了当年的艰苦情况。
13: 那时候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在一个农村里头，而且那一年呢在临县拍戏的时候，河南那时候呢是连续七个多月干旱。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摄制组每人每天只有一茶缸水，这一茶缸水呢就是早晨 洗脸刷牙

0: 不过正好相反，这部影片当年在北京送审的时候不但没有问题，而且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大力表扬。让我们来听听张瑞芳对当年审查和与编剧李准通电话的采访录音。
1: 李双双一开始出去要拿到北京的时候，还没有不敢做什么宣传，就是看看能通过吧。因为说喜剧，当时很怕喜剧，因为喜剧很容易感觉，弄不好就丑化了，是不是？所以就有点去看看，试探试探北京什么意见。没想到北京那么热，特别从中央领导，周总理了，就说好说，能不能把它改成五彩啊？我说不行，我没这个技术。
2: 嘿嘿嘿嘿，你吃了呱呱鸡的肉了？
3: 小脸大妈，你不简单呐！
1: 我给他写信，我说你凭良心讲，咱们这么多年朋友，你不要客气。我说我知道现在外面都说好，已经达到这样就不错。就是你作为作者你怎么想？他说我跟你说，我觉得你还不够疯疯傻傻，你还不够毛手毛脚，你应该再疯傻一点。我说是，我说一天到晚在说分寸分寸分寸分寸，就怕丑化了以后这界限就不得了了，拿不出来了。
0: 经典影片《李双双》在第二届百花奖评选中获得了四项大奖，这是当年众多影片之中的大赢家。难得的是，影片的两位主演张瑞芳和仲星火也分别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说起张瑞芳的表演，影片中的哭和笑是最具特色。有评论家专门统计过，说李双双是大笑369，小笑10有，总共笑了20多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段可不是他笑的片段，恰恰是他哭的表演。
2: 你这是干什么？
3: 我出门去。
2: 出门？
3: 我跟孙友一块搞运输去。
2: 到运输队去？
3: 这个家我算是待不下去了，你在家当你的队长好了，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也省得让你老提意见。我不能在家陪着你让人说闲话，眼不见心不烦呐。你就是把人都得罪完了，也与我无关。
2: 我跟你丢什么人了？大伙刚选我当队长，我多想你来帮着我，你怎么就不替我想想呢？我不让你走。
3: 好，不走也行。哎，可咱们得立几条规矩。
2: 你说吧。
3: 坐下。小兰他妈，你也是个队长了，往后说话要多想想嘛。你看人家当干部的哪个像你这样嘴像个机关枪似的，往后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你就别说啊。再一条，你是个妇女队长，是生产的事你就管，不是生产的事你就别管，别像个灶王爷似的，不管哪家的事你都去管呢。
2: 反正我管我该管的事。
3: 那自然。最后一条，做事要放点人情，少给干部提意见。像金桥，人家是副队长，又跟我是从小的弟兄，你何必老找人家的茬呢？
2: 你走吧。
3: 你何必发那么大的脾气呢？就两条，最后一条算我没说，行了吧？
0: 影片中，李双双一心为公，看到喜旺的自私行为，公开提出批评。在李双双的帮助下，喜旺终于觉悟，并对有贪污行为的发小兄弟展开了严肃的批评。李双双为丈夫的进步表现破涕开颜，夫妻则更加恩爱。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电影《李双双》中的插曲《小扁担3尺3》。这首歌后来也是广为流传。感谢各位收听。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5: 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6: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此时此刻继续锁定我们的听见临汾。那么开车在路上的话，可能也会感觉气温呢还是有所炎热的，所以也希望有一首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出行的时候有一份好的心情，也能够带给大家一丝丝的清凉。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那么大家呢在电波当中开车的读图当中也依旧可以互动到节目当中。
5: 对，虽然说已经过了这个三伏天了，但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呢确实是挺高的，所以很多朋友忍不住说好像比三伏天的这个天气还要炎热啊。所以说秋老虎的到来，各位别忘了一定要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同时出行的时候做好防晒，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去多饮水啊。
6: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计在今天我市呢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也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的一个影响。那么在27号，明天28号，我市呢将会有明显的天气的一个降水过程，那么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并伴有着强对流的一个天气，提示我们大家在明后天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了。
5: 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呢是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4到34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是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4到34摄氏度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在明后两天呢，在部分地方会有这个暴雨或者说中到大雨。那提醒大家，如果说明后两天要去出门的话，带好雨具啊。
6: 是的，那么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每天的15点到17点锁定听见临汾，锁定午后光阴，两个小时慢节奏的时光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些好听的旋律，也让我们一起去聊一聊生活。那大家呢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可能就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一个主题。我们在生活当中会说像零食会过期，有的时候我们买一束鲜花，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就会枯萎变成干花，很多东西食物等等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保质期。那今天呢我们就不妨的来想一想，如果歌曲也会有保质期的话，它会是什么样子呢？就像我们有的朋友说，其实很多年前2000年左右的那些经典是否有保质期呢？大家现在是不是在听歌的这个过程当中依旧还会想起来那些旋律呢？在你心目当中哪一首歌曲是永远不过期的呢？
5: 对啊，其实说到这个保质期，大家可能会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美食它是有这个保质期的嘛，比如说秋刀鱼它会过期，肉酱呢会过期，连保鲜纸呢都会有过期。所以有时候我们怀疑说，哎，这个世界上什么是不会过期的？我相信在你的心目当中一定有那首歌一直是深藏在你的心底的，哪怕就是过了10年20年或者说更多的时间，只要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的时候，瞬间把你拉回到从前了。
6: 是的，当红极一时的那些歌曲刷屏了各大榜单，甚至在大街小巷、商场、咖啡厅去循环播放之后，大家会发现火过几个月，那么在某一些短视频当中的这些 BGM 呢就会暂时 时的褪去它的一个热度，慢慢的沉寂，或者是又被新的一轮的歌曲呢给覆盖。不过从流行热度上来说啊，它的保质期呢并没有结束，总会有那么一首歌曲，虽然热度渐渐的褪去了，可是只要前奏一响啊，就能够瞬间把大家呢拉回到某一段旧时光当中。所以榜单可能会更新，流量也会消

0: 散，但是我们的回忆在脑海当中是不会消散的。
1: 对，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新歌热榜，也不是说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些歌曲，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场关于记忆的听证会啊。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当中，你在听到某首歌，然后触动都特别的大，可能在这首歌里，在你的这个心目当中已经封存很久了，但是每每听到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会想起其中的那一段故事，或者说是那一个人呢、啊、
0: 是的。那么欢迎大家在我们听见灵魂的公众号下面呢来进行留言，在评论区呢也可以把歌名打出来，可以是你青春时期循环的一首歌曲，也可以是近期影视剧当中的 OST， 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是难过的时候陪伴你的歌曲，可以是在你某一个特殊时段当中陪你走过了很多时光的专属 BGM。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讲一讲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的搜索听见灵魂的公众号来进行留言，跟我们一起畅聊了。
1: 对呀、如果歌曲有保质期，你心里是哪一首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那这首歌在你的心目当中这个分量是否也依然非常的重呢？

0: 这首歌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之下呢都是珍藏在很多人的这个歌单当中啊，就不管你过了多久再去聆听这首歌的时候依然是满满的回忆感。这是在99年发行的一首歌，到现在已经过去有20多年的时间了，每次在听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一种感受呢？总觉得后来的后来是不是生活成了你想要的那个日子了啊。
1: 是的，其实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们如果闭着眼睛去听的话，你都知道它是奶茶的歌曲。因为这首歌呢好像就已经是刘若英的一个符号了，相信很多人对这首歌呢都是相当相当的熟悉，包括对刘若英她能够再出来唱歌，她的歌在我们的脑海里在耳机里去响起的时候，时光流淌那种感觉就像熟悉的歌曲一直都在。真的是如果很多人如果在自己的保质期当中选一首歌曲的话，我觉得后来永远都不过时。你现在很多的音乐节音乐会，包括是很多的这个大型的商场游乐场当中，如果做一系列的活动，大家都会选一首歌曲，那就是刘若英的后来了。
0: 对，其实每每在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给我们带来满满的一种感动和回忆啊。就曾经我们在年少的那个时刻可能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显示出那种有点小慌张等等等等的一种状态吧。但是后来就是你在经历了人生的很多阅历之后，在自己的慢慢成熟之下，你可能后来就会发现，哎呀，曾经那些小事轻舟已过万重山，对于自己的现在的自己来说的话，那就是芝麻粒大的小事了哈。
1: 对，就像歌词当中所说的，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即便你已经消失在人海，但是我们孤独前行的力量呢是依旧不会去改变的。可能年少的时候去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很多的遗憾和惋惜，但是当我们变成人到中年，到这一步再去看的时候，那些遗憾才塑造了我们成长之路当中不断的向前不断的勇敢啊。
0: 对啊，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如果歌曲有保质期的话，你心里边是哪一首呢？可能有很多朋友说，哎，这个保质期是有时间的，比如说有些食品它的保质期时间就比较短，3个月或者说几天或者说是有2年的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歌曲在咱们心目当中的这个保质期一定是很长很长的。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你可能会发现，就是新歌推陈出新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1: 对，
0: 但你每每听到这些新歌的过程当中，再次回听自己曾经很久没有听过一些老歌，那这个旋律一响起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感动，或者说是热泪盈眶，或者说是就是那些尘封已久的一些往事一下子瞬间就在脑海当中浮现出来了。所以说这就是可能是歌曲的一种魅力吧。
1: 刚熟悉的旋律去想起来的时候，不仅仅是青春的回忆一下子就涌入到了我们的脑海当中，而是有很多比如说现象级的爆款，像当年的那些手机铃声啊、 MP3 啊、校园广播啊，那些你以为过了保质期的歌曲，他们依旧还存在，到处都在播放。虽然潮流在轮换，但是新歌在不断登场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对于过去的一些歌曲留住了我们满满的一些回忆和记忆。你看就像我们的猫局说，本喵邮局改成部了，然后就跟我们打招呼说，同志们下午好，部长好。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么说呢？
0: 对，也感谢大家呢能够互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知道此刻呢你正在忙碌些什么呢？今天又到了一周以来的第三个工作日了，其实有没有发现每到周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时间过得好快呀，才周四周五2天的时间又要迎来这个周末了。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有很多朋友会静下心来去投入自己的工作，那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静静地听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让自己平凡的日子当中在每一天自己的精心的照料之下都能够闪闪发亮啊。
1: 是的，猫布就说快开学了，真的是发来了一个哭哭的表情。对于17岁的高中生的你来说可能真的是快开学了，我们大人呢总会感叹说，哎，时间过得好快呀，匆匆一过周四周五又要迎来新的一周周末了。那对于很多快要开学的小朋友们都来说，他们可能会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尤其是在暑假开学前的最后一周，就感觉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妥善的准备完善，怎么就一天一天又过去了呢？
0: 是啊，想必这些天有不少的一些朋友们，特别是处在学生时代的一些朋友们啊，正在赶紧抓紧完成自己的这个暑假作业呢。不知道猫布这位听友，你的暑假作业是否已经完成了呢？还是在查缺补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没有完成的话，那就抓紧时间了。
1: 是的，在你脑海当中有没有一首歌曲不是平台和榜单当中反复去推的，但是 是在你的歌单当中单曲循环的。对于我们而言，而且永远不会过期的歌曲，今天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也可以在听见灵魂微信公众号的下方来留言。
0: 嗯
1: 啊，他说以后只能隔十天才能看三天了。哦，应该是每周每两个大周的周五，然后中午会放一个假，那么下午呢还可以给我们共约午后光阴，然后就是一个周末的时间了。
0: 对，不知道17岁的这位小伙儿猫布，在你的心目当中哪首歌它的保质期是最长的，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郭富城的有效日期。

这首歌对于很多80后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啊。你看平台当中韦礼斌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这首歌他都听了有20多年了，初次买他专辑听有效日期的时候呢，他说记得他还在，也可以来讲述一下你和这首歌的一些故事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平台当中雀麦听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这首歌曲 As Long As You Love Me。

As long as you love me，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听英文歌的时候呢，就选择的是这首歌啊，就是我们的音乐老师，然后在课堂当中呢，教我们一起来聆听去品味啊。那个时候在上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朋友在接触英文的时候，可能有很多老师也会推荐一些英文歌曲嘛，所以这。

0: 首歌在我的记忆当中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保质期很长啊。
1: 是的，一说到后街男孩的时候，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也聊啊，说还有一个西域男孩，因为都是四个人的组合嘛，就特别容易混起来，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青春记忆当中对英文歌曲的一个浅尝吧。当大家听到英文歌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和选到的可能都是这首旋律了。
0: 是啊，你看依依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因为我们在播放的时候呢，他说他的梦想呢就是当一个歌手，和比伯呢开这个演唱会，他这是我必须完成的梦想，我会坚持一直坚持下去的。但是不管能不能实现，反正有梦想总算是对的哈。
1: 是的，重要的事情要说很多遍，你看三遍之后就能够贵在坚持了。
0: 对，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如果歌曲有保质期，你心里是哪一首呢？风雪白呢就发来信息了，说保质期长的是贝加尔湖畔，他同时也提到了说上回呢想听李健的歌来着，就没给我放，一下子想不起来了，那是不是就是这首贝加尔湖畔呢？
1: 对，他说对，假如爱有天意，你看还是你想起来的比较快。我的脑海已经回到了上上周上节目，我都没有想起来你点播的到底是李健的哪一首歌曲啊。那你到底要听假如爱有天意呢，还是你刚刚说的毛不易的牧马城市呢？现在在这个时段，两首歌先选一个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吧，好不好呢？
0: 雀麦听友也发信息说今天穿的白衣服啊，典型的这个白富美，这是在说咱俩谁呢？
1: 我们都是白衣服呀。
0: 对，咱俩都是吗？
1: 对，我们是又白又富又美double。
0: 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心目当中的那首永恒的金曲吧。这个歌曲有保质期，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保质期一定是在你心目当中最长的那个保质期了。哪首歌算是你心目当中保质期最长的那首歌，都可以发信息来聊一聊啊。
1: 是的，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丽丽的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其实刚刚那一首英文歌曲也是在我青春时期当中永远没有过期的一首旋律。他说还有呢，就是我们当时看电视剧啊影视剧，音乐一响，剧中的画面呢在脑海当中呢也都会去进行回放，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回忆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陪伴你很久很久呢，快来推荐给我们啦。
0: 是啊，你看说到不过期的这个歌，北方的狼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在他们心目当中呢最重要的一首歌就是海阔天空，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什么样的一些坎坷啊，前奏一响，他说我就觉得我还能够再撑一撑啊。
1: 是，
0: 那这就是歌曲的力量了。
1: 对，婉晴也说了，他说今天这么聊的话，我觉得这一首当呢必须在我这儿上榜了。他说前奏一响，满脑子都是策马奔腾的画面。他说当年我们去追剧啊，很多的这个还珠格格里的歌词都抄在了我的笔记本的歌本上，现在呢依旧是舍不得扔。哎，有的时候我们去翻老的这个笔记本，可能纸张都已经泛黄了，带着岁月的一些痕迹，但是摸起来还有那种笔墨我们抄歌词那种笔墨香，就觉得哎，真的是特别值得记忆的一本了。
0: 对，
1: 所以也不舍得丢掉，如果家里真的有空间的话呢就把它摆在那儿吧。
0: 对，每年到这个过年的时候，大家会整理自己的这个家务嘛，可能拿出来的时候呢再次来重温一下，看一看曾经的自己喜欢的那些歌是不是现在一直还珍藏在你的歌单当中啊。
1: 是的。
0: 小雨滴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他保质期最长的一首歌就是孙燕姿的遇见，他说我等那个人等了8年了，这首歌我就等了8年，现在还在等，但是我觉得歌是不是过期了，我就得放弃了呢。孙燕姿的这首遇见一直都没有过时啊，一直都是在保质期当中，所以你也不能够去放弃的。
1: 小何远帆也给我们留言说，上学的时候我的 MP3 耳机里循环的一首欧若拉，现在听到的话呢还能想起放学晚自习走在回家路上，有一些歌呢可能很少在平台当中上榜再推了，但是我自己呢还会反复单曲的去循环，对我而言呢永远不会过期啊。
0: 是啊，你看平台当中心想事成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他在心目当中最喜欢的一首歌呢就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说那个时候的他刚刚才10来岁，就情窦初开的那个年纪听到了这首歌，然后在那一年的时候呢还遇到了他喜欢的那个心上人，所以这首歌一直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留存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啊。你看一首歌的背后可能就会有我们的一些故事，那个故事可能已经尘封很久了，或许你曾经就是兴高采烈的跟别人去讲述过那些甜蜜的这个过程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在谈起这些保质期的歌曲的时候呢，在你的脑海当中一瞬间就会把你拉回到从前，想起曾经的那段岁月啊。
1: 没错。

很多时候我们反复的听一首老歌，听的不只是旋律，也是当时那个年纪的自己。你看老白就催促我们，二位打住吧，别说了，放歌吧，马上整点了。好了，话不多说了，那么大家的评论和留言我们都会来整理的，先来一首歌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聆听牧马城市。

0: 一首好听的《牧马城市》送给老白，也送给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所有好朋友们啊。大家的留言信息很多，老白也惊讶了一下，因为网络的这个关系啊，歌曲呢可能闪跳了这个一下啊，但是我们也继续为你播放完毕了，希望能够听到这首歌也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了。
1: 对，《牧马城市》每次在听到毛不易的歌的时候，他可能唱出了就是我们人生的生活百态了，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都通过毛不易那种真实的一种声音传递出来啊，也让我们觉得好像在生活当中我们感受幸福的那个时刻的时候，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这种幸福生活啊。
0: 是的，这两天呢，大家可能都在关注任素汐的一个演唱会，大家都说这是跨界歌手里面最好的演唱会的歌手了吧，但是呢更多的评论里就说任素汐和毛不易两个人唱歌啊，就像是在给我们讲故事一样，一下子就让我们去融入进去，而且呢就能够像身临其境一样，在故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是主人公了。
1: 对，有没有发现他们俩的这个声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娓娓道来的那种声线，而且这个歌曲呢就是让你在听完之后呢，这个画面感是非常强的，仿佛就是我们是歌中的这个主人公一样，在忙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感知着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啊。
0: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好心情和快乐。君峰老

0: 朋友也给我们发来留言信息说加州旅馆哦，它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英文的旋律啊。嗯，雀麦呢也说斯卡波罗集市，第一次听感觉那个声音呢很空灵，声音就像是从天空飘来的一样。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歌。其实我们常说岁月从来都不语，但是却印证了一切啊。尤其是这个歌，就是给我们大家带来这种感受。
0: 嗯，
1: 有时候你在一个人就是沉思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一个人发呆的过程当中，某一句这个歌声飘过你的耳畔的时候，那一瞬间那个声音一下子是震撼的哈。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下午的这个时间段，虽然说外面的天气是有点炎热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走进我们的听见林粉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呢共同来畅聊今天的话题。一说到这个歌，我觉得每每在听到歌的时候，真的会让人身心愉悦啊，特别是自己喜欢那首歌，在你的耳畔去播放的这个过程当中，那种甜蜜的感觉呢就是油然而生啊。
1: 没错，如果有一首歌曲有保质期的话，在你心里是哪一首永远不会过期呢？也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那刚刚军峰呢也留言了很多好听的旋律，他说像加州旅馆啊等等，稍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一起来播放。
0: 嗯，
1: 还有一位叫做童宇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是想听电影《空枪》的一个片尾曲。那么朱一龙的这部电影的这个片尾曲目前呢在曲库当中啊只有短暂的一部分，
0: 对，
1: 等我们有了完整的这个版本之后呢再来送给大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0: 嗯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雀麦朋友也发信息了，说林粉的任素汐已经归来了。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呢？那么同时呢他也提到了说这几天呢也会不断的去练歌啊，然后练成之后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展歌喉啊。
1: 是的，他还说蓉儿的衣服很 fashion 啊，才注意到有只小狗，然后我们两个人刚刚也在看了半天啊，认了半天，他说哎不对啊，是小马，刚开始只看到头以为是小狗。是的，我们两个也认真研究了一下尾巴才发现它是小马。
0: 对，可能就是在直播间这个动作不够舒展，所以大家看不出来。
1: 是的，
0: 其实就跟我们前面摆放的这两匹这个小马是一样的啊，是一个小马的这个造型。
1: 对，他还说纱布的斯卡就像萨顶顶的左手指月，无人能够超越啊。
0: 对，
1: 一说这个左手指着月就发现那种高度那种空灵的感觉是真的很少有人能够唱上去的。
0: 对，哪怕就是你觉得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这个嗓门算是高嗓门啊，就是说高音区的，但是你再去唱这类型的一些歌曲的时候一定也会非常的费劲儿啊。
1: 是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就让大家两个小时呢沉浸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把节奏放慢下来，一起来回想一下那些在你心目当中留存了很久依旧听到前奏和旋律的时候还会很喜欢的旋律和歌曲，也可以聊一聊你跟他之间的一些故事，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来告诉我们。这位叫做季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两位主持人好，2030年省运会在临汾举办，是不是 bingo 答对了。
0: 这两天大家可能会在不断的去关注这个新闻呢，大家可能也非常的期待2030年的这个到来啊。
1: 是的， Mona 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如果歌曲有保质期，我心里有一辈子的保质期的歌曲就是萧家勇《风中的男人》。大家推荐的歌曲有很多很多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种类，各种的类型，有粤语版的等等，我们都一一来跟大家去分享啊。那么接下来呢先来的是这一首原版的加州旅馆，来给我们一起听一听。

0: 现场的版本好像带给我们更多的一种氛围感啊，好像就想跟着这个乐队一起去哼唱一样。我们虽然没有到那里，但是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仿佛就已经走出去了。
1: 是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歌曲，其实大家坐在车里边，或者说你一个人去静静的聆听的时候呢，那种感触是最为深刻的啊。你看远近虚实的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他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高中的时候，他倒也不是说怀念高中，因为高中是人生当中最为苦的那段日子了啊。他说就是怀念那个什么都充满了一种滤镜，觉得未来一片迷茫，但又觉得未来是充满了无限可能的这个年纪。所以说那段时间他在人生当中比较难的时刻，或者说觉得累了疲惫的这时刻呢，总喜欢用听歌的一种方式来减轻自己的压力啊。
0: 是的，维明呢也说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呢都会有一座加州旅馆，那就是深藏在我们心底的自由和放纵。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为之所困，但是也想要有一个能够挣脱的机会，能够永远去摆脱困扰，然后再自由自在地奔跑在公路当中啊。
1: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在你听完之后给你带来的是一种轻松惬意。所以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喜欢听英文歌呢，有时候我们虽然听不太明白它歌里面究竟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故事，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旋律让我们沉浸其中啊。
0: 是的，那么在你的内心深处，如果有一首歌曲永远不过保质期的话，到底是哪一首旋律，也可以推荐给我们。那刚刚的猫是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心目当中保质期的歌曲是来自萧家勇《风中的男人》啊。
1: 嗯，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这是我们在频道当中有位听友呢发来了信息的点播的这首来自萧家勇风筝的男人，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否能听到这首歌了呢？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欢某一种类型的歌可能是不再改变的啊。有些朋友可能就说，我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喜欢听这类型的一些歌曲，过几年可能随着年龄的一些增长，喜欢的类型呢会多多少少发生一些变化，但有一种歌它一直会深藏在我们的心底的，它可能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保持期最长的那一段那首歌曲了啊。
1: 是的，也希望这些歌曲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都永远不会过期。那么大家呢在聊歌曲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引发出来了很多的故事啊。你像刚刚朋友说将欧若拉写在了这个歌词本上，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每每听到这个当还珠格格的时候呢，就会有特别的一些记忆。
0: 对，
1: 无论它是影视歌曲还是流行乐，又或者是一些经典老歌对唱情歌，每个人的这个故事和听歌的感受呢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每天两个小时我和光阴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畅聊听歌的一个心情和你和歌曲之间的那些故事，让我们共同听听歌，让我们沉浸式的去分享属于每天午后时光这两个小时的轻松啊。
0: 对呀，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乐听友呢，他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的这首歌有点不太合适质疑吧。他说在快节奏的这样一个今天，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呢就是千千阙歌。他说为什么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有点过期了呢？就是因为它的节奏感太慢了。但是我在想，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的节奏都是非常非常快的嘛，那如果说这种慢节奏的一些歌曲能让我们在其中把夕阳的这种余晖，包括离别的这个车站，看了又看，就是在你一个人静静的去欣赏你身边的一些风景的过程当中，给你带来的是一种陶醉啊。所以说有时候喜欢的是不合时宜的，比如说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喜欢的是一些老式的一些民谣，明明是大家都在往前冲，那你在深夜当中呢翻出来一首老歌单曲循环，我觉得这样的一些类型其实大家都可能会明白，就是给你留下自己的一个安全屋，让自己在这个静静的环境当中来欣赏自己所喜欢的一些歌曲啊。
1: 是的，其实除了青春和影视剧，还有一类歌呢，他们可能没有大火的一些热度，但是却在某一段比较难熬的日子里去陪伴过我们，开心的时候听，不开心的时候还在听，它可能见证了我们的迷茫，也有很多释怀的时刻，或者是见证了生活的起起落落。一首歌曲有的时候它的商业热度呢可能会慢慢的过期，但是陪伴过我们的音乐保质期好像真的是由你我的经历而决定的，它不会随着时间失效，而每当情绪涌上心头的时候依旧可以给我们带来慰藉啊。
0: 是啊，前两天的时候呢就跟一位朋友在去聊天嘛，这位朋友可能他

0: 少众的一些歌曲，正是因为有大家的推荐，才能够让我们多多聆听不同风格的歌曲啊。
1: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勇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最为喜欢的就是来自于王菲的《红豆》了。说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但是我就想起了青春岁月的那个自己，送给自己女朋友的一串的串的这个相思豆的手链啊。说那个时刻，这首歌也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他说虽然之后我们的结果是分道扬镳了，但是每每在听到这首歌，都是一些甜甜的味道吧，是初恋的故事啊。
0: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聆听王菲的这一曲《红豆》。”

0: 会发现王峰一在这首歌里边早已经唱过答案了，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所以歌曲怎么会不过期呢？他当然会，只不过在他过期之前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了，他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成为你故事当中的一部分啊。
1: 是的，我们当我们明白怎么去珍惜，怎么去拥有，怎么去放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回过头已经走过很久很久的一个时间了。
0: 嗯，
1: 那么也很感谢大家今天给我们发来的每一份留言，分享的属于你心中那些不过期的歌曲。大家呢依旧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告诉我们想听到的一些歌曲和版本，我们都会记录下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也希望每天下午午后光阴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有好听的歌曲，好的故事能够留住我们，大家一起在这两个小时当中共同畅聊了。
0: 嗯，这是我们在平台当中看到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也是分享了在他生命当中保持期最长的一首歌曲啊，到目前为止呢他说他最爱的就是当爱已成往事，说虽然说这首歌听起来多多少少有点小小的伤感吧，但是生活就是这样的，那这首歌不仅说是关于爱情，它是关于信仰，更是关于我们的一种坚持啊。
1: 对，
0: 好，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李宗盛和林忆莲带来的当爱已成往事。

这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歌《红豆》。其实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其实我们在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大家可能

0: 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如果说歌曲有保证期的话，有保质期，那也希望我们今天所播放的这些歌大家都可以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心目当中最爱的那首保质期长的歌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进行播放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留在自己的心里，那是你和时光之间的一个小秘密啊。
1: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我们继续。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留下你和一首歌之间的故事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明天见吧。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

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到的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各位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天天零分走进直播间之后呢，然后直接跟我们发信息互动就可以了。
2: 是的，然后在这个晚上呢，也希望呢各位啊，这个下午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啊一起走进晚上。我感觉好晚呀，是因为我刚睡午觉起来吗？今天午觉睡的时间有点长。说实话我睡醒之后云里雾里的，
0: 是
2: 脑袋瓜都是懵的。
0: 哦，原来如此。
2: 我是谁？我在哪儿啊？
0: 好了，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下午时间的签到打卡一定不要忘记哈。
2: 嗯，
0: 该如何互动呢？那么您拿出手机以后，直接在下方的说点什么的地方，直接打个字过来，让我们看到就可以了。所以真诚邀请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来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到就我们的出行速报，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几个关注的信息哈。一定要好好吐槽这个天气哈。
3: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1: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3: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1: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3: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3: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3: 锁定林凡出行速报。
0: 来吧，说之前关注一下2026加油，给了大拇指，我们看到您了，辛苦您啊。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分享之前告诉你一个事情，我们共同的朋友波波跟我分享，他炫耀，他说啊，我们这有点冷。我一看他截图，他们那是那18度，我们35度
2: 啊。就不光是波波那边，我再跟你说另外一件事情
0: 啊。
2: 嗯，太原今晚搁家哈的女的了，那外面人家凉快的要面的，那外面都是长裤子了，咱这边还是短裤的，要晒的，看吧人。好不容易我们临汾市区啊，今天早上呢，我是迎来了一波雨呢，还是从这个大宁回来的路上，返程路上有一波太阳雨
0: 啊，有一小波。
2: 下着太阳，
0: 是
2: 淋着雨，
0: 是，
2: 然后我还刚洗了车，
0: 啊，
2: 真难过呀，
0: 非常棒。然后他说最近真热，比夏天那会儿都热的。对啊，你看我家，我就是那么抠门的母亲，她都会在想，哇，天哪，孩子们太多了，太热出不来了，他们就开空调，能开那么长时间，我说牛。
2: 还是26度、28度的制冷吗？
0: 没有，现在就是22了。
2: 哎，还可以啊，看来妈妈真的是热了。
0: 好，关注一下天气的实况及趋势。今天2026年8月26号，农历的7月14，星期三。昨天我市局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了永和的坡头村3.9毫米，平川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今天晴好开场，温度一路升高，截至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香宁28.7度到红桐35.4度之间，市区最高气温是34.7摄氏度啊。
2: 是的，然后呢，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呢和低层切变线的影响，预计在27到28号，我市将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呢，主要时段会在27号的午后到28号的白天，过程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0至60毫米。西部的局部地区呢，单点可达到80毫米或者以上，最大小时的这个雨强度呢会在40毫米啊。本轮降水过程呢会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单点雨量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需加强暴雨的灾害防范，加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防御，做好防汛工作，请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消息。
0: 是的，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在26度到32度。然后明天真的会开始变凉一点点了啊。
2: 对，然后明天呢，这个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阴天啊，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啊。我还想说一遍，我刚洗了车
0: 啊，
2: 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啊，决定的部分地区呢有这个大到暴雨啊，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3级，市区温度21至27摄氏度。
0: 嗯，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的大后天白天的时候，是全市阴转多云啊，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0到29度了哈。然后再 再从其他的走向来看的话，我们大概了解一下，那么在明天的晚上开始有了雨之后会有点降温了，然后其实继续从天气预报的更远的时间来看的话，在下周一的时候温度还会高起来，在30度，然后真正凉快的话好像在下周下周最高温度也在31，这30多就降不下去呗，好难过，不想看了，
2: 降不了温了，
0: 看不了了，看不了一点儿。
2: 秋老虎嘛，不是秋老虎嘛，初伏晚啊，秋老虎就比较厉害一些。
0: 对对对，好，然后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来自于高速方面的信息，来跟各位分享和盘点一下高速路况了。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呢，也可以分享和互动一下。那么高速路况呢，有几条拥堵路段跟您介绍，青银高速汾离段去离石银川方向汾阳收费站呢至吴城收费站之间949公里加900至955公里的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6公里。那么还有因交通事故呢，二广高速长进段去进城广州方向长至南收费站至上党收费站之间972公里加550米至975公里加50米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缓慢通行的，长度约2.5公里。京昆高速麒麟段去临汾昆明方向的祁县收费站至平遥收费站之间571公里至573公里第一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2公里。还有因车流高峰交通分流了，二广高速元泰段去太原广州方向元平收费站至元泰段起点元平互通北之间的640公里加534米至641公里加534米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公里。最后一个因车流高峰交通分流，二广高速新源段去大同二连浩特方向新源段的终点元平互通北至纯阳收费站之间621公里加614米至620公里加614米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公里。因为有两起事故，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个是进城到阳城方向，一个是武宿到旧关方向，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2: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啊。首先在古乐环岛这个地方呢，也是啊会有这个压力较大转盘这边车辆较多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在解放路呢跟广宣街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西侧呢是由东向西长时间段缓慢通行了，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西向东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0: 对，
2: 再来看到这个广宣街中段这边也是在医院停车场的附近啊，应该也是等待进入停车场车辆会比较多一些，提醒各位慢慢走，不要着急啊。
0: 嗯，
2: 然后继续来关注一下东城其他路段，东关的大小十字都是一路畅通的，是可以放心通行的。
0: 对，
2: 在南城这边的话也没有过多的压力出现。那么在新百汇商业广场这边呢，在这个早间时刻啊，看到还没有什么压力啊，就是还没有形成气候啊，一会儿晚间可能用餐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北城也是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当然说如果您在收听我们节目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啊，都可以来我们节目组的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留言了。也要提示各位的是，在今天早间呢，来自于我们临汾去往大宁方向这边呢，有一辆这个大车啊，没有发生剐蹭啊，但是它横在路边，应该是出现事故了啊。事故车辆呢也是占用了这个一侧的车道进行解决事故的时间。如果说下午还有路过大宁这边朋友的话，有最新的路况消息啊，或者是有这个通车的消息啊，可以来跟我们第一时间反馈一下了。
0: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分享和互动了。有朋友说最近真热，比夏天都热哈，他比心我们看到了。还有说立冬之后就凉快了，立冬在啥时候呀？你让我看一下。
2: 你咋不说冬天里就热骚了呢？
0: 立冬的话，大概出现在的是妈呀，还有一个白露呢嘛，白露完才秋分呢，怎么能立冬呢？
2: 还早呢，还早。
0: 他的意思是，
2: 他的意思是冬天里就裸骚了啊，要等冬天来了啊。
0: 行，然后有人在问说，卓然开的什么车？那
2: 开的小汽车。
0: 有人说是 BBA 哈，
2: 开的小汽车，啥是 BBA 呀？
0: 奔驰、宝马、奥迪。
2: 哦，都不是，但是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开得上啊！如果有这个奔驰、宝马、奥迪的这个4S店的老板在我们直播间的话，我们可以进行，我们可以进行置换嘛？
0: 对，
2: 卓然每周用你的车拍一条视频，然后你把你的车借给卓然开，
0: 是
2: 多棒啊！
0: 好了，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听内容，听音乐。

0: 来吧，各位，分享好听的歌曲，然后也希望您可以时刻都在，一直都在。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夏，
1: 我是卓然，
0: 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了。各位已经准备好了吗？刚才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信息，我台的公号还发呢。他这么发，就代表也在提醒我们，鼓励我们。他说吧，他说青三请三休十三
1: 啊，
0: 在鼓励我们吗？
1: 我也想听一听啊，来吧。
0: 好，咱们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吧。啊，说这个假期的事儿了啊。2026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呢只相隔了三天，
1: 也就是说对，你就把这三天假请完之后，你就可以连着休十三天。
0: 对，
1: 请三休十三的这个拼接方案呢也是走红了啊，直接呢是解锁了近半个月的这个出行窗口期。
0: 对，
1: 26年中秋节的这个时间呢是9月25号到27号啊，一共是三天时间，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呢，也是七天时间，中间有9月28、9月29、9月30，恰好是三个工作日。
0: 没错，
1: 如果把这三天假请下来，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9号到10月7号的十三天超长假期。
0: 是的，那么同时呢，超长假期促使预定决策明显前置了。不少人也开始早早的做起了出游的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提前了哈。据了解，距离中秋假期还有一个月时间呢，各地的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了，希望能够面对的是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的计划。受超长假期带动呢，国内的长线的相关的搜索那么预定直接提前十天以上进入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的预热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了啊。
1: 是的，各大旅游平台数据也显示了，八月以来呢，中秋国庆假期啊，出发机票热搜的这个搜索热度同比是上涨了61%。
0: 对，
1: 国内的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呢，同比也增长了30%。
0: 是的，那么可以这么讲哈，那我今年年假还有5天呢，我把28号、29号、30号当年假休了，那我还有2天，那我再把那个再把8号和9号休了，然后我请假，因为10号是礼拜六要上班嘛，把这个也休了，请个假，请上1天假。
1: 对，
0: 对，怎么样？
1: 不可思议，
0: 十一天再加上这6天
1: 啊。领导会说呀，算了，那个李盼你也挺辛苦的，你这一个月都不用来了，你下个月也不用来了，以后永远都不用来了。
0: 好喜欢这样的安排，这样的感觉。
1: 对对对啊，可以好好的请假休息一波了。
0: 是的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节目直播的话，跟我们分享和互动一下，等待各位了。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来自于很多的这个微信的推文告诉我们说，假期渐进尾声了，开学的脚步日益渐进，不少孩子也出现了焦虑、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问题了，开学的综合症，对吧？那么如何帮助孩子们平稳度过这段过渡期呢？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新学期。日前我们了解到的是，来自于临汾市第二小学专职心理健康老师也是给孩子们送上使用的收心的三式，第一招
1: 循序渐进调作息，让身体啊先开学，开到这个就是上学的时间点当中啊，最起码早上你得能起得来，是吧？啊，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稍后跟大家说啊，开学综合症呢，其实它并不是一种心理疾病，
0: 是的，
1: 只是环境的转换带来正常的应激反应而已啊。大多数的学生呢，1到2周呢是可以自行调整过来的。
0: 对，
1: 家长不必太过度的焦虑啊，
0: 别害怕。
1: 同时呢，也开门见山的这个跟我们表示了说，调整作息呢是收心工作的第一步，也是常常呢容易被家长忽视的环节。啊，然后同时呢，要提醒各位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呢，不少孩子呢有这个彻底放松了这个作息啊，常常是凌晨才入睡，中午才起床啊。如果不是这个提前调整的话，开学之后就突然切换到早起模式，不仅是身体吃不消，还会导致上课走神呀、学习效率低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时呢，专家也建议啊，采用这个循序渐进的调整策略，每天比前一天早睡早起15到20分钟，逐步的向学校作息来靠拢，且记。断崖式的强行改作息，生物钟调整呢，如倒时差，给身体呢去准备充足的适应时间，
0: 对，
1: 效果越远啊，开学这个前一晚的这个强迫这个早睡的这个事儿呢，就会越好越轻松啊。
0: 没错没错，还是提到说，除睡眠之外呢，饮食和运动习惯也要同步去调整了。假期孩子零食冷饮不断的，三餐节律被打乱的，这些看似与学习无关的生活细节呢，实际上是直接影响着白天的精力状态的，所以他建议说， 说开学前一周呢，逐步减少高糖零食啊奶茶的摄入，恢复规律的三餐节奏，同时要保证每日不少于半小时的户外运动，运动产生多巴胺了，既能缓解焦虑情绪，也可以消除身体的疲惫，帮助孩子提升睡眠质量，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了啊。
1: 是的，同时也提到了说很多家长有个误区啊，觉得开学前两天让孩子早点睡就可以了，其实是远远不够 的，
0: 啊， 不的啊。
1: 这个作息调整至少呢需要提前一周来作为铺垫，更需要全家共同来配合，家长放下手机，营造安静的睡眠环境，孩子才能够更好的走进状态啊。
0: 是的，
1: 这个我其实深有体会。比如说我们之前上这个早上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便周末不用上早期了，
0: 对，
1: 你还是会那个时间段起来，
0: 哎，
1: 所以它其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它的啊。
0: 没错没错哈。然后第二是说接纳情绪天仪式，给心里做个热身了，可以比方说他推荐了478呼吸调节法，鼻子吸气四秒，适度屏气七秒，再缓慢的呼气八秒，依靠延长呼气帮助身体舒缓紧张。如果出现了憋气头晕啊心慌啊，不必机械的去死守固定的秒数，可以缩短那个灵活缩短这个屏息的时长，孩子情绪不稳的时候练习2到3组，既可以起到辅助缓解的效果，还挺好的。那么第三式是什么呢？
1: 就是要制定计划控手机啊，用行动促进收心。
0: 是的，
1: 行动呢是缓解焦虑最好的良药啊，与其发愁那就不如落地做一件小事儿。
0: 对呀，
1: 专家也建议说开学前呢，家长跟孩子啊要共同拟定简单的新学期计划，写下具体呢可落地的小目标，例如本学期要读的书目啊，还有呢就是薄弱学科的提升方向，每周运动的频次等等，目标不必要太宏大，具体呢就是细小具体就可以了。
0: 对，
1: 完成一项就打勾标记，累积成就感，带孩子呢向前啊。
0: 对，而且开学准备当中的手机管理也成为很多难题了，也给一些建议说，第一，重新定位手机为学习工具的属性，说告诉你以后哈，上学期间它是你的学习工具啊，查资料回信息用完就收了，无目的刷短视频要及时叫停了，拿手机前先问自己我要用它做什么，做完就放下。第二点就是划定无手机时段，上课写作业睡前30分钟，

0: 那么还有就是把手机放到视线之外，养成专注的习惯。第三就是发挥屏幕之外的乐趣，运动、画画、做家务，走进大自然，让孩子能够体会现实生活的快乐。他说了说，单纯没收手机治标不治本，关键要让孩子感受到说放下手机同样可以过得很充实有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
1: 是啊，收心呢不是急刹车式的管控、啊、而是呢有节奏的陪伴引导。专家总结啊说，多给情绪多给点这个情绪啊耐心呀、啊嗯、给生活节奏一点弹性，让孩子呢在柔和的过渡当中啊找到属于自己的开学节奏。新学期呢不是压力的起点，而是成长的新台阶，不妨用从容的心态去好好迎接一下。
0: 没错，各位，各位家长您学会了吗？如果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可以继续分享一下。稍后时刻进入的是半点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精彩依旧继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6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市生活圈陪伴大家，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好，各位要记住我们的节目的互动方式哈，非常的简单而且有趣，你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直接在公屏上跟我们说话就可以了。猫不说真被叫去喝茶了吗？发生什么事了？刚才就是突然间有弹出一个弹窗，所以那边就临时离开了一下哈。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也要提醒各位呢，现在我们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在我们广播端收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走进我们的抖音当中，您锁定收听啊，听见林粉，我们抖音直播间时刻欢迎大家的关注。
0: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上班的事儿吧。说有人说了，说你不要学了，都早上5点了，不行，我的学习任务还没完呢。凌晨5点，20多岁的王女士，然后依然端坐在书桌前，母亲的劝说依然没有丝毫的作用。为什么？她说白天上班，晚上学习，没过多长时间，身子她就扛不住了呀。
1: 是的，近日家人带着王女士来到了浙江宁波大学的附属康宁医院，
0: 对，
1: 这边的医院来进行就诊啊。然后呢，说到这个主任医师呢，经过判断表示啊，说哎呀。这不是勤奋啊，也不是什么学习上瘾啊，这是强迫症的典型表现。
0: 是的，然后呢也了解情况，比方说王女士毕业之后进入一家大厂工作了哈，一说大厂就说挣的确实挺高的，压力超级大哈，月薪两万多哈。然而最近这个单位裁员，王女士感到了这个强烈的不安，打算通过学习提升自身的能力，为了跳槽呢是找到更好的工作做准备呢。可她一学习就上头了，哪怕已经学会的内容，她总会觉得没学会，视频需要反复的去看一看，然后呢是已读内容是反复阅读，根本无法停下来，他现在变得哈。
1: 是的，此外呢王女士呢不仅强迫自己学啊，还拉着父母一起配合
0: 啊，
1: 她反复问父母说，哎你说我学会了吗？
0: 啊，
1: 必须让父母照着她的方式啊去回答，你已经学会了，否则就会要求父母反复的说直到满意为止。
0: 哎，你觉得我学会了吗？
1: 她不光折磨她自己，她折磨家里人，我的天哪。
0: 经过了细致问诊呢，是医生就发现王女士的强迫只远不止于学习这一项，说走路踩地面的线条必须踩正中间，否则就要重新走过去，拉窗帘必须拉到尽头，电风扇要反复调整角度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拖鞋的姿势必须完美，否则他会选择重新脱。
1: 啊，这个有点太严重了，怎么我没有强迫症呢？啊，他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强迫症患者啊，他强迫自己学习啊，其实也是一种强迫的行为。
0: 没错，
1: 是的。然后大夫说了，说针对王女士这个情况啊，心理咨询呢，这都是这次治疗的重点。与此同时呢，药物帮他稳住情绪的底线啊，物理治疗呢去辅助调节大脑功能，多管齐下，一步一步把他从这个凌晨5点的书桌前拉回来。
0: 是的，王女士的故事呢听起来有些极端了，但不少人有过类似的强迫的念头哈，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真正的强迫症呢？那么这关于医生介绍说，在医学上呢是强迫症是一种以反复持久出现的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等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这个精神疾病。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呢是有个类似念头，比如关了门了又忘记有没有关，一定要回去确认一下的，出门前关了煤气灶了却又不放心折返检查的，洗完手感觉没洗干净再洗一遍的，这些小习惯并不是强迫症啊。
1: 真正的强迫症呢是明明知道门窗已经锁好了啊，手已经洗干净，但脑子里面说那万一呢，这个警报呢就是关不掉啊，逼着自己一遍一遍的去做啊，做的也不踏实，不做就会更焦虑，为此呢痛苦万分啊，仍然是难以停下。单纯检查跟强迫症的这个核心在于啊，就是区别在于哪里啊，是有没有让自己或者他人感觉到痛苦，
0: 对，
1: 有没有影响工作学习人际交往等社会功能。如果只是单纯不确定，检查完毕之后不影响心情和正常生活，那其实是算不上强迫症的。
0: 对，然后呢有人问说，那不少人就很关心啊，强迫症是否会在人到中年以后突然发病呢？来自大夫说了，说一般来讲强迫症多在25岁之前即出现明显症状了，青少年期发病的患者占大多数的。他说见过很多强迫症孩子，他们在学习上表现的可能就是做一道题就要检查一次，怎么提醒我都行，我行我素，导致总是完不成试卷和卷子和作业，作业纸不能超过出格子，一旦超过就会难受到重新写或反复擦拭，擦不干净还会反复纠结的哈。看来我们平常说所谓的你有强迫症吧是轻的，

0: 啊，对
1: 啊，
0: 就是那个只是咱们的一个苗头而已，或者是一个习惯而已啊。同时呢，医生也提醒了说，如果怀疑自己和家人达到了强迫症的程度啊，
1: 嗯，
0: 最好去这个线下的专业机构去评估啊，让专业的咨询师来判断。
1: 嗯，
0: 强迫症呢是一种可以被治疗的疾病啊，
1: 对，
0: 早期识别啊，就是早期干预会至关重要。
1: 是，
0: 其实我知道什么是强迫症了，
1: 哎，
0: 就有一些这个小女生谈恋爱的时候，她会不厌其烦的问对方，
1: 嗯，
0: 你爱我吗？
1: 嗯。
0: 你到底爱我吗？
1: 你肯定有人了。
0: 嗯，
1: 我觉得你不爱我。
0: 对，
1: 说了爱也不行，说不爱，那你为什么不爱我呢？我哪儿做的不好吗？
0: 你刚才为什么没有接我电话呢？我想了好几声你才接的。
1: 对，
0: 你在哪儿呢？你跟谁一块儿吃饭呢？
1: 嗯，
0: 你让我看一下。
1: 嗯，
0: 啊，过十分钟之后
1: 啊，
0: 我看你还在那儿吗？
1: 啊，
0: 我看你身边坐的是谁呢？
1: 天哪，
0: 你们换位置了吗？
1: 那把人折磨死了。
0: 哎，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强迫症的其中之一个表现吧。
1: 那肯定是，
0: 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人和自己的生活了。
1: 对哈，各位您怎么看？可以把您的观点、感受啥的跟我们分享和互动一下。
0: 嗯，
1: 有想听的音乐也非常简单，直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里边直接打个字啥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哈。欢迎大家一起来到直播当中。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每天让您听到很多好听的歌啊，很多新的歌曲。我们要马上为您找到一首新歌，为您排单和安排一下。听到的是白小白《永不放弃》，这是新歌，一定要听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0: 给你放行，指挥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0: 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约翰伯格有一句话，他说每样东西一开始都是酸的，然后慢慢变甜，接着转为苦涩。这句话在职场和人生中同样受用，虽然未来藏在迷雾中，让人偶尔犹疑胆怯，但是呢，当你踏足其中，自然云开雾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分享情感主播、畅销书作家小北的一篇文章，职场中谁不是一边丧一边拼命。前不久刚从校园走进社会的一个小妹妹，毕业后入职了人生里的第一家公司，才待了半个月就变得闷闷不乐，整天垂头丧气。他几乎每隔几天就要发微信问我一次，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劲啊，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工作，不然我辞职算了。那些同事怎么回事啊，我主动打招呼他们也爱搭不理的，是不是不喜欢我呀？其实我很理解他的心理状态，现在的年轻人有各种烦恼，大到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却要做出诸多的人生选择，小到甚至每天穿什么衣服出门，中午要点哪一家外卖，都能够让我们感到不快甚至是压抑。在人生路上的每一个充满冒险的未知领域，你感受到的这些小小的情绪，其实都是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不够积极，又不甘于现状的恐慌。你发现没，不管是怎样的年纪，职场中的危机感会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催促着我们去快点跑。快点跑没问题，拼命跑也心甘情愿。只是在跑的路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年来的创业经历，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首先，永远不要害怕犯错。我喜欢派大星的一句台词，谁都会犯错误，所以人们才会在铅笔的另一头装上橡皮。每次想到犯错，都会想起两年前我带的第一个编辑小姑娘。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文章的排版总是会出问题，不是标点符号有问题，就是有错别字没有检查出来。每次被我指出来的时候，她都会特别紧张，像极了被老师训话的小学生，小脸儿总是憋得通红。开完会，他总是第一时间给我发很长很长的一段话来道歉，努力分析自己的过失，并且呢，会保证自己以后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很多人都很害怕犯错，总觉得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到自己在领导眼里的形象。没有人会永远正确，尤其是在工作中，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365天都呈现出打满鸡血的状态。其实偶尔犯错真的没关系。一开始进入职场，难免会出现一些纰漏，所以呢，就算出错了也不要过于紧张或者是沮丧，也不必自我怀疑。每一次错都是你进行反思和总结经验的绝佳时机。你需要做的是在跌倒后努力想办法爬起来，而不是在一个坑里反复的摔跟头。我的小编辑每次跟我道完歉，都会很长一段时间陷入自责当中，工作状态呢反而更差了。我当时就跟他说，没关系的，不用总是跟我道歉，不如我们换种方式， 你把跟我道歉

的文字变成对自己今天工作的总结写下来，每天都可以提醒自己一次，这样会不会更好呢？没有人可以永远独当一面，允许自己犯错，给自己一次又一次认清自我的机会。接下来一点也非常重要，不懂就要问，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工作中最靠谱的伙伴关系其实跟谈恋爱很像，我最喜欢对方的优点和特质就是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上司发给你们的消息需要得到及时的回应，一句收到就好，不要用表情包或者嗯哦这样的字眼来敷衍。安排给你的任务应该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来他想要看见的结果。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一定要去问，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作主张。很多人在职场里会觉得向上司提出自己的疑惑是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儿。如果有人来问我一些工作上的问题，我会觉得这个人是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他能及早地预料到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再有，一定要学会拒绝。初入职场，难免想跟其他同事搞好关系，会去扮演老好人的角色。一味的讨好和退让，其实根本换不来任何人对你的尊重。有次我在公司加班到很晚，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发现有个小姑娘在加班，我就过去问她，怎么还不回家？是不是最近工作量比较大呢？她支支吾吾地说，那个谁谁谁今天晚上有事儿，让我帮她做好这个，我正好也没事儿，就答应了。我当即就赶紧让她回家睡觉，千万不要熬夜加班，更何况是替别人加班。在职场里，做好自己的事儿，学会 say no 比什么都重要。最后，永远准备好 plan B， 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就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知道下雨天会堵车，那就应该比平时更早的出门才不会迟到。知道穿高跟鞋挤地铁不方便，那就应该穿一双舒服的平底鞋，把高跟鞋放进包里。知道方案 A 可能不会那么容易通过，那就需要再做一套方案 B 来作为备选。印象很深的一件小事儿，有一次我们需要给客户展示项目方案，助理临开场前半小时才发现他把 U 盘落在了家里，就算是立刻赶回家拿也一定来不及。但好在我有做备份的习惯，在电脑上还存有一份初稿，只要是稍稍改动就能立马用起来。虽然助理觉得自己很抱歉，但是在职场上意外从来都不会少，做好 plan B 却是你最好的挡箭牌。有人说职场不相信眼泪，要哭回家哭，我倒觉得你可以哭，哭完了记得擦干眼泪，才能看透很多工作背后的真相和道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值得我们借鉴。我始终坚信，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当你真心渴望，整个世界都会来帮忙。所以亲爱的你，一起加油吧。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有人说，一个女人最好的投资就是赚钱和变美。忙着赚钱的女人不是贪财，而是想让自己活得更有底气。忙着变美的女人不是肤浅，而是想让自己活得更有魅力。女人啊，钱是底气，美是底线。没有让自己有钱又有颜，世界才会对你温柔以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女人。钱是底气，美是底线。在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二》当中，平日里总是嘻嘻哈哈，看起来无忧无虑的包文婧，首次对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又感觉不够好，于是再努力一下，最后呢，越努力越不开心。作为家庭主妇，她始终不够自信，不工作一直是她的心结。章子怡曾经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忙？他说，担心别人和包贝尔说，你老婆又不赚钱，家务也做不好，所以他整天在家，除了家务就是家务。为了拉近自己和包贝尔的关系，包文婧努力培养和他的共同语言，甚至学会了打游戏刷怪。为了不让自己被嫌弃，尽管包文婧待在家里不

出门，也要打扮好看一些。可即便付出了这么多，包文婧依旧是患得患失。她每天都会担心，她是不是会嫌我丑，她会不会不爱我了，我是不是很没用，不如别的女人。曾经有人在知乎上问，女人30岁后的生活必需品是什么？点赞最高的答案非常直白，是钱。手心向上的女人总是伸出手掌向人索取，即使有丈夫我养你的承诺，心里也终究是不踏实的。唯有自己努力赚钱，才能拥有婚姻的底气和安全感。稳定的婚姻，踏实的生活，都需要自己轻装上阵，努力赚钱。主持过12届春晚的倪萍，是央视名副其实的台柱子。那时的她模样清秀，举止大方。赵本山在小品当中说，倪萍就是我的梦中情人。后来孩子患病，倪萍四处奔波，渐渐退出了大众的视线。几年的辛苦劳累，让她的容貌和身形不复当年。当她再回到荧幕主持寻亲节目《等着我》时，却因为身材臃肿而遭到众多网友吐槽。有谁认识倪萍老师，能和她说说吗？这么大的脸就别上电视了，我们真是看不下去了。这真的是倪萍吗？胖的都认不出来了。主持人已经不要求形象管理了吗？怎么倪萍这样的都能让她主持节目？体态臃肿确实让她在主持时少了几分利索和魅力，大家的鞭策更让她彻底下定决心减肥。她开始严格控制饮食，坚持运动，只用了6个月就瘦了20斤。大家纷纷感慨到，昔日的女神又回来了。重新美回来的倪萍也获得了更多主持的机会和观众的青睐。美是女人一生的必修课，毕竟那是女人对自我的尊重和对生活的敬仰。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是本事。民国时期的永安公司四小姐郭婉莹，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深得爸爸的宠爱。小时候她曾住在一栋带有花园的西式大房子里，在贵族化的女塾中读书。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她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成为上海永安公司的股东。后来她经历了一段落魄的时光，但即使再落魄，她依旧穿戴整齐，梳洗干净。当有人挑衅地问她的那些受苦岁月时，她直着背脊，毫不怯懦地说，我在这样的生活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现在我有非常丰富的一生，那是大多数人所没有的。在农村喂猪、扫厕所、挖鱼塘、卖咸鸭蛋，让他原本十指不沾羊水的纤纤细手磨破了皮，结了血痂，长了后茧，但他却始终保持体面干净。若是他要见人，永远都会化好妆。有人问他，生活已经困苦如此，怎么还有心思打扮？他却回答，因为这才是人活着的样子。梁文道曾经说，女人一定要有让自己过好日子的能力，一定要有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这很重要。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是本事。你要在顺境时笑得阳光，也要在逆境时活得敞亮。在逆境时的态度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就如巴顿将军所说，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在遇到困难时不被打败，在历经坎坷时不被压垮。身在锦鱼，心向星光，眼里有诗，自有远方。你的内心有多强大，人生就有多灿烂。内外兼修才是女人的最高段位，人生海海，有起有伏。

只有你变得足够强大时，才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聂书在我的前半生里写过，我最崇拜的人是我自己，只有我才会帮自己度过一山又一山，克服一次又一次难关。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是女人钱是底气，美是底线。你一定要知道，没有人会做你的铜墙铁壁，你才是自己的超级英雄。这一生既然来了，就要活出精彩。余生愿你眼里长着太阳，笑里全是坦荡，与这个世界交手多年，依然光辉灿烂。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

0: 秀，
1: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都开发了什么副业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现在的斜杠青年啊，是越来越多了。那所谓斜杠青年，就是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不光本职工作做得了，其他的副业也是信手拈来，兼职的多了，身份也就复杂了，各种头衔之间呢，也是加上斜杠了，这呢，就是传说中的斜杠青年。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如今的斜杠青年们呢，早已跳脱出了做美工、做 PPT、发传单、打零工的传统商业模式了。他们直接从互联网当中啊翻出了一众不为人知的新副业，一上手好操作，门槛低，回报高，是新副业的主要特征。斜杠青年们呢纷纷加入呢不同类型的微信群和 QQ 群里，开始悄悄的接单，闷声发大财。斜杠青年们既然自称斜杠啊，当然是要有自己的本领的。他们凭借着丰富的技能种类，在副业领域开拓出一种传神达意的类别，比如代笔。有首歌写得很好，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写手们也用挑战不可能的心态，大包大揽了一切能写能编的工作。写的东西呢，也是各有千秋啊。斜杠青年们来者不拒，真正做到了只有想不到，没有写不了的。写情书，写检讨，甚至写小说，写手们是摩拳擦掌，拿捏住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那么对于斜杠青年们来说，代笔只是写写东西，他们本着为客户服务的宗旨呢，只要是下笔的工作照单全收，才是副业的精髓。小学生家长最难搞定的手抄报也是写手们的目标，因为网上复制打印下来的手抄报过于精美，这个水平的手抄报啊，如果是小学生的作品，那也一定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附属小学。代笔的精髓呢，既然是传神达意，写手们的真实实力呢，就要被隐藏起来。最终呈现的作品不仅年龄段要相仿合适，细节呢也要恰到的好处，少画画，而且不能画得太好，字体呢也要经过精心的修饰，最终交给老师得分呢不能太低，它也不能太高。写手们痛心疾首，小学生的作业是真的很难，所以还是尽量让我写点道歉信吧。如果说写文字还需要点文化底蕴，那么只靠一张嘴就能够接单恰饭的副业，听起来会不会很香呢？斜杠青年们大比拼的第二战场，就是当树洞的陪伴型副业。当树洞呢，就是聊天啊，通过嫁接在其他陪伴服务上的聊天，帮助现在的年轻人排解孤独感。但聊天呢，被当作副业，就不能随便的砍大山应付了。首先，聊天呀，需要具备一定的硬件条件，比如说声线。一定要在浑厚的男低音当中听出青春洋溢的律动才算合格，不得已呢，只好绞尽脑汁给自己的声线起名字，什么俏皮甜美啥的，普普通通。但如果叫春风十里稻香音，水灵秀气仙女音，是不是瞬间不一样了呢？树洞人呢，还要有具备一定的软件条件啊，就是搭话的艺术，一上来谦虚傲娇都有可能直接的翻车。树洞人呢，遇到暴躁老板也只能在线卑微。有经验的树洞人呢，早就掌握了尬聊密码，就和上学的时候学英语是一样的。那几个 W 啊，五个 W， 啪啦啪啦一顿问啊，什么 when 啊 ，where what who why， 总能打开一个人的心扉。那么作为专业的陪聊，掌握多种语言也是必备的技能。只要客户有需求，无论是各国语言还是跨物种语言，都能够信手拈来。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们脱离同事与客户的社交圈，一局游戏一声晚安，在深夜又爽快地打上了一针快乐的多巴胺。如果你不喜欢尬聊，但又离不开磁性柔美的声音，陪伴型副业的产品种类是非常的丰富，同样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较早啊，哄睡啊，锻炼啊，学习啊，买断一个好声音为自己

提醒就好。只要认为没办法按时完成的事情，都可以找个人肉闹钟来定时语音提醒。而且提醒的方式呢，也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无论男生还是女生，温柔还是霸道，自由选择，真正起到了私人定制声线、完美智能提醒的作用。只觉得手机闹钟，一点也就不香了。以后的大年初一，将永远告别老母亲一边掀开被子就要起床的场景，取而代之的就是浑厚深沉啊，包括这个比较嗲的女生啊，霸总萌妹的声音啊，一声新年快乐，瞬间是精神抖擞，年景呢都喜庆了。斜杠青年们表示最喜欢的这种任务是什么呢？就说呀，自从帮别人做了提醒之后，自己的作息也就规律了，身体各项指标是一路健康上涨。所以啊，年轻人开辟副业，增加收入一定是主因啊，同样呢还能提升这个自己的身体素质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主业呢虽然稳定，但是增长缓慢，副业呢灵活自由，做个补充也是理所应当的。那么做副业不仅仅是生意，要是从接单的角度来看，有买有卖也算是生意，但是仅仅理解为挣钱就有违老祖宗的志气了。生意生意就是生是生生不息，意乃是心上之意，做一单生意交一个朋友，这才是生意。就像是参加学习班，总要拉个交流群嘛，对不对？线上同城团购也要搞个线下的联谊会。那新副业除了赚钱增收的基本功能，也同样带有一丝丝的社交属性。年轻人越来越闭塞的城市生活，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却非常的稀少。除了搭伙吃饭，年轻人的孤独呢，更需要陪伴的慰藉。新一代的斜杠青年们，即使是副业，也要有温暖。尤其是这些奇葩的副业，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同样拥有了有趣的灵魂。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都开发了什么副业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吴哥早上好。
0: 啊，小丽啊，昨天我发消息给你，你怎么不回啊？
2: 啊，是吗？你给我发消息了吗？啊，吴哥不好意思啊，估计是微信里的消息太多了，我没注意吧。
0: 咱们组这次的策划方案还有几天就要交了，咱们开会分工的时候你说你来搜集资料，你上上周答应我上周交，上周他也没交啊。
2: 银行卡到期了不换不行啊。
0: 又说周五交，周五他也没交。
2: 马桶坏了也得马上修嘛。
0: 后来你又说这周一一定交，这周一了你也还是没交啊。
2: 家里的厨房又着火了。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交啊？
2: 吴哥不好意思，这都怪我，是我拖累了大家，上周刚好我有好多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我今天一定交。
0: 那下班以前一定要交啊。
2: 哎呀，马上就可以打卡下班了。
0: 小丽，你搜集的资料怎么还没交啊？
2: 哎呀，吴哥不好意思，我的电脑今天出问题卡住了，技术部的人正在帮我修呢。
0: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就是资料还没搜集呗。
2: 吴哥你先别急啊，我今天回去一定把资料整理好交给你。
0: 小丽，咱们组几个人为什么要分工你应该知道吧，就是为了提高效率，一个人这么拖延这效率就更低了嘛。
2: 是是是，都怪我，我一定改，今天晚上12点之前我一定发给你。
0: 哎，
2: 喂，猪猪，今天晚上聚餐呀？好呀，在哪儿呢？你把地址发给我，咱们好久没见了，一定要喝个不醉不归。
3: 哎呀，好困的，这个小丽也太不靠谱了。
0: 我平时晚上最晚10点钟就睡觉了，今天还得等到12点。哎呀，现在都11点半了，我再坚持一下。
2: 猪猪，你这个新男朋友好帅呀，比张小虎还帅，为你的幸福干杯，这杯你必须得干了啊。
0: 12点了，这个小丽怎么还没发资料呢？哎呀，我打个电话问问。
2: 哎呀，糟了，吴哥打电话来了。哎呀，又该交资料了。
0: 喂，小丽。
2: 喂，吴哥。
0: 这都已经12点了，你怎么还没有把资料发给我呀？
2: 吴哥，我记得我发了呀。是不是你家网络不好有延迟呀？
0: 是吗？那我再查一下啊。
2: 好好，拜拜。

0: 好险呀、啊！我赶紧在手机上找一点发给他吧。
1: 哦呦，这真的是有延迟，现在才收到。我看看这小丽找的资料啊。哎，怎么全是链接呢？这算什么呀？这还分什么工呢？还不是我自己做了呢。
0: 吴哥，资料我都发过去了，你看看还缺什么呀？
1: 还缺什么？什么都缺，这链接里面的东西压根都用不了，都是乱码，要么就是繁体字，要不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居然还有一篇小学生的作文，你都找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吴哥，这些资料都用不了吗？
1: 用不了。
0: 那我再找找吧。
1: 哎，真是心脏病都要犯了。
0: 吴哥，怎么样？这些都是大咖专家写的？
1: 全是截图，还带水印，意思让我一个字一个字扒下来呗。
0: 下载文字版要充会员，会员费太贵了，要58呢。
1: 哼，58就贵呀、啊？你喝咖啡奶茶不嫌贵，充个会员嫌贵了。你看这都是什么呀，看都看不清楚这些截图，我拿来有什么用呢？
0: 吴哥，你要是能用就将就用呗，我就不找了。
1: 将就不了啊，你真以为是小学生写作文呢？咱们小组的方案搞不定，咱们组的奖金是谁也拿不到。
0: 吴哥，您眼神不好看不清，要不我来做 PPT 好了。
1: 真的？
0: 没问题，明天下班以前一定给您交上去。
1: 哼，总算还是有点良心的。好吧，那你就明天交吧。
0: 吴哥， PPT 做好了，我拷给你吧。
1: 你等会儿，我看领导在群里说今天公司的提案会上要求各小组把方案先讲一遍，得票最多的可以执行，其余的要重写。
0: 啊，今天就要讲吗？
1: 啊，没事，反正你 PPT 都做好了，你主讲，我来补充。
0: 我还没准备好呢。
1: 有 PPT 怕什么呀？走吧，赶紧去会议室。
0: 我们小组今天讲解的方案是关于，这个 U 盘怎么打不开了呢？
1: 小丽，怎么回事啊？
0: 哎，那个吴哥，就我这 U 盘有点问题，要不你来讲讲这个方案。
1: 啊，我那个就这个这个咖啡啊，是咱们职场人续命的东西啊，这每天都要喝，尤其晚上加班之后。
2: 小丽，你那边弄好没有？
0: 马上就好。
2: 那么这个不同品牌的咖啡有不同的品牌，那么美好咖啡的特点就在于它很美好。
3: 小丽怎么样了？再等几十秒。
2: 美好咖啡为什么叫美好咖啡呢？因为呀、啊，它很美好。
0: 好了，吴哥，我打开了
1: 啊，那你来讲吧。
0: 众所周知，市场上的咖啡品牌有很多，比如说鸠巢、光巴克，还有幸运。我们这款美好咖啡的年龄呢，定位在20到30岁的人群。那么这款新上市的美好咖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特别提神吗？
0: 就在于它很美好。
1: 我刚才说过了。
0: 对，刚才呢吴哥已经概括的差不多了，大家看一下图片就明白了。这个植物多美，花多艳，果实多饱满。这个咖啡豆就是在咱们本地正在种植的新品种，由这种咖啡豆研磨出来的咖啡就是美好咖啡。
1: 小丽，你这个图怎么像我妈天天发的那个表情包呢？
0: 啊，这个呢是让人印象深刻吗？好了，以上就是美好咖啡的推广方案。
1: 一共就4张图吗？
0: 重点在文字的介绍上。
1: 这文字加起来也没500个字吧？
0: 言简意赅嘛。
1: 啊，好吧，这大家都讲完了，现在投票时间。本次呢采取吴敬明投票。
0: 吴哥，咱们的组的方案得了几票啊？
1: 0票。
0: 啊，那就要重写。吴哥你放心，我这回一定写个好的。
1: 不用了，我自己写吧。
0: 那我帮你找资料。
1: 也不用了，还是我自己找吧。
0: 吴哥，那怎么好意思呢？
1: 谁让我是组长呢？哎，
0: 好吧，那辛苦吴哥了，我要回去继续做兼职了。
1: 对于副业送各位一段话，副业发展至今，内容虽然越来越迷惑，但年轻人逐渐也把这种副业作为生活中的调味剂，通过简单的行为让自己和别人都感受到温暖，未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呢。但是为了赚钱而丧失原则和底线的事情，从来也不会出现在积极努力的人身上。在这里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的生活都可以越来越充实，越来越美好。关注我们的微信。

还是睡不着，房间独自抽搐，在你在乎什么都没办法投入，心被你勾住却没能留住，如果再来一次我会让你留步，总是不会去可能的地方偶遇，那个位置是否被其他人顶替，那些回忆总是挥之不去，没有哪里的我想。

现在我怎么变得这么脆弱，喜欢抓的是味道水果，是干嘛还是干嘛那转变 crazy 坠入回忆但没有后悔过，没有你怎么能安然睡下，我想你一样你说对吗，想念你眼睛鼻子跟嘴巴穿上了身体。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我在宜昌当过了10多天，到伯父处去过几次，总是在课堂里或是花厅里坐，从不曾到上房去过。然而上房里总像有内卷声音，前几年在武昌打听，便有人说我伯父带了家眷到了此地，但是一向不曾听说他续弦。此时我来了，他又不叫我进去拜见，我又不便动问，心中十分疑惑。有一

天我又到公馆里去，只见门房里坐着一个家人，说是老爷和小姐到上海去了。我问说，是哪一个小姐？是几时动身去的？那家人说，就是上前年来的刘三小姐，前天动身去的。我看那家人生得轻佻活动，似是容易探听说话的，一向的疑心，有意在他身上打听打听这件事情。此刻上房里还有谁啊？一面说着一面往里走，那家人跟着进来，一面答应，此刻上面卧房都锁着，没有人了，只有家人在这里看家。我走到花厅里坐下，那家人送上一碗茶。这刘三小姐到底是个什么人？在这里住了几年？你总该知道。那家人看了我一眼，歇了一歇。怎的，侄少爷不知道？我一向在家乡没有出来，这里老爷我是不常见的，怎能知道？三小姐就是舅老爷的女儿。这更奇了，怎么又闹出个舅老爷来呢？那么说，侄少爷是不知道的了。舅老爷是亲的是叔的，家人也不得而知，一向在上海的，想是侄少爷尚未见过。我听了更觉诧异，我向在上海，何以不知道有这一门亲戚呢？我可是未见过，弄了一个外围把总，从此他就叫侯虎了。侯忠诚把他派了原下一个五巡捕的差事，在福建着实弄了几文。后来侯忠诚调任广东，带了他去，又委他署了一任西关千总，因此更发了财。但只可怜他白天虽然出来当差做官，晚上依然要进去伺候。侯忠诚念他一点忠心，便把一名丫头指给他做老婆。侯虎却不敢怠慢，背了三书六礼迎娶过来，夫妻两个饮水思源，却还是常常进去伺候。所以侯忠诚也一时少不了他夫妻两个。前两年升了两湖总督，仍然把他奏调过来，他一连几年连捐带保的弄到了一个总兵。侯志军爱他忠心，便带他设法补了云阳镇，他却不去到任，仍旧跟着侯志军统带葛世哈。这一位侯总镇的太太身子本来不太好，加上整天随了总镇伺候志军，不觉积劳成疾，呜呼哀哉了。侯总镇自是伤心呢。那侯志军虽然未曾亲临吊唁，却也落了不少的眼泪，那此刻只怕有了一年多了。侯总镇却也伉俪情深，一向不肯续娶，倒是侯志军屡次劝他，他却是说到续娶的话，并不赞一词，只有垂泪。侯志军也说他是个情种。一天啊，武昌各官在黄鹤楼宴会，侯志军偶然说起侯总镇的情景来，又说看不出这么一个赳赳武夫，倒是一个旖旎多情的男子。那时候巡抚严忠诚也在做，这位严忠诚的科第却出在侯志军门下，一向十分敬服，十分恭顺的。此时虽是同城督府，理当平行，严忠诚却是除了咨仪公事外，仍旧执他的弟子礼。一向知道侯总镇是老师的心腹人，向来对于侯总镇也十分另眼看待，此时备了两杯酒，巴结老师的心格外勃勃。听了志军的这句话呢，就说师帅赏拔的人自然是出色的，门生有个西女，生得虽不十分怎样，却还略知大义，意思想仰攀这门亲，不知师帅可肯作罚。这时候总镇正在侯志军后面伺候，侯志军便哈哈大笑，回头叫侯总镇说，虎儿啊，还不过来谢过丈人吗？侯总镇连忙过来，对着严忠诚恭恭敬敬叩下头去。严忠诚啊，眉花眼笑的还了半礼。侯总镇又向侯志军叩谢过了，仍到后面去伺候。
侯志军。

0: 他说：“你此刻是大忠诚的门婿了，怎么还在这里伺候？你去吧。”侯总镇一面答应着，却止不动身。额言道：“散了席，仍然伺候侯志军到衙门里去，请示志军应该如何行聘。”侯志军说：“这个自然不能过于简吝，你自己斟酌的就是了。”侯总镇欢欢喜喜回到公馆里，已是车马迎门了。原来当席定亲一节早已哄传开去，官场中的人物没有半个不是势利鬼的。侯总镇向来是志军言听计从的心腹，此刻又做了忠诚门下心婿，哪一个不想巴结呀？所以何成文武印委各员都纷纷前来道贺，就是藩聂两司也亲到投片，由家丁挡过架，有几个相识的便都坐列在花厅上专等面贺呢。侯总镇入的门来招呼不迭，一个个纷纷道喜。侯总镇一一招呼让座送茶，送去了一班又来了一班，倒把个侯总镇闹乏了。忽然一个葛石哈捧了一角文书进来献上，总镇接在手里，便叫家人请赵师爷来。一会儿赵师爷出来了，不免先向众客相见，然后总镇递给他文书看。赵师爷拆去文书套抽出来一看，不免满脸堆下笑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离开了家，从此以后我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2: 这又是一年。

0: 那开学季，不得不说啊，这师生和家长都是在为了这个新学期啊开始忙碌了。包括啊，他要用到一些课外书啊，有什么延展的课本啊，全部给他买好。
1: 进入新学期，那一个字儿忙。
0: 教材费、资料费、课外艺术班的费用，哎，您是不是都得给孩子开始张罗罗，开始教？
1: 也进入了一个花钱忙的时候啊，多头花钱。每每这个时候啊，您忙。有人他也不愿意闲着
0: 哟，那是谁不愿意闲着呀、
1: 哎、这开学了啊，这骗子也摩拳擦掌、哎、也开工了。就在最近，全国各地也都是这样啊，开学季就进入了类似案件的高发期，骗子开始布下这个开学季的诈骗大网了。
0: 那你说这骗子为什么总能屡屡得手呢？
1: 这骗子他怎么就能够伪装成各式各样的被人们相信、被人们接受的角色呢？
0: 是不是他们掌握了什么社交网络上的隐患呀、漏洞啊，才让这学生和家长们防不胜防？
1: 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开学季，给大伙儿说说啊，这些粉墨登场的趁着开学开始诈骗的骗子们，他们的伎俩。
2: 现在是升学季嘛，就是老师发了一条信息嘛，就是艾特我们所有人，说了有个消息重要通知，让我们家长收到回复，然后我们就回复了，要给孩子补课，有这个资料费，语数外三科的重要科目，然后一共有三套资料嘛，还有专业老师给学生辅导，备注好小孩的名称，他还艾特我们一遍谁谁谁，然后直接收到消息发群里。
1: 说这话的是阮女士，这是当地媒体宁波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新闻报道当中对阮女士的声音做了保护性的处理。那阮女士说的是个什么事儿呢？宁波市台州路桥区的阮女士，这就看到班级家长群里有一条信息是班主任发来的。
0: 这班主任发来的，家长说那得赶紧看呀。这班主任啊，在群里发这么一条信息，就是需要订购系列知识习题，费用总共598.5元。
1: 这有零有整，哎呦，这钱可不少啊！这义务教育知识习题还三位数啊！
0: 哎，这块八毛都给你算好了、然后还说呀，请抓紧转账，并将截图发在群内，方便统计。然后啪嚓就给了你一张收款二维码的图片。
1: 得花这钱，不能给孩子跌面儿。另外呢，还不能太慢啊，早点付了钱，让人家班主任看看咱们的积极性。
0: 那可不啊，对于有一些还在纠结或者没看到手机的家长啊，这位所谓的班主任啊又在催促。这群里啊已经有不少家长都回复了，说收到，已付已转。
1: 阮女士一看，这就赶紧扫码支付了598.5元。
2: 我们每个人备注上孩子的名称，一边说着一边催着，您看请家长配合学校工作，需要统计，一直在这说，一直催，催了了收了了还说收到。
0: 可是啊，这没一会儿又一个班主任在群里开始澄清了
1: 啊，
0: 说怎么着呢，说我才是真正的班主任啊，说刚才有人冒充自己行骗，让家长朋友们不要转账。
2: 这个家长直接交了钱之后给老师打电话核实了，这是我们正儿八经的王老师，冒充我的。家长都开始说了，收款的不是老师，他还在一直在这发，我们老师都已经发声了，他还在这发，我们根本都不知道谁是谁，家长当时都懵了，一说报二的那个骗子都退出了，看赶紧跑了。
1: 嗨，原来是骗子潜入了学校的家长群，假扮班主任，这打时间差呀，忽悠家长给学生交学杂费呀，这个什么知识习题，嘿，这收到钱以后班主任就无影无踪了。
0: 而且呀，他的头像，这骗子的头像，班主任的这头像啊一模一样。
2: 截止到这儿是19个学生，他盗我们老师的头像和昵称，然后他还给自己设置个备注是班主任王老师，我们才相信王老师，我们才给他交钱了，谁知道他是个骗子。
1: 真正的班主任王老师也表示非常无奈，积极报警。
3: 我们对于这种诈骗行为真是感到非常的震惊，也很我们也很配合，也已经动员家长报案，现在警方正在调查中，任何人都可以把别人头像昵称都盗用过来，这个很轻松就做到了，大家要提高警惕。
1: 现在这个案件家长们已经报警了，警方啊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这事儿不仅宁波有，海口也有，事情的情况啊也都差不多。小学生一年级进入了新生班级群，扫一个二维码交了408块钱的资料费。
0: 你这个事儿啊不仅海口有，这金华义乌也有啊，很多也是收到这个学杂费或者需要资料费，合计408

0: 把理由都想好了、嗯、啊，就是别打电话，
1: 接触交钱就行。
0: 对对，您就扫码交钱，而且呢，又是头像跟班主任一样，很多家长啊，这也怕孩子啊，就是，哎呀，万一再操心什么，赶紧给转了吧，孩子的事儿。
1: 早转晚转都得转，转的早了还落个好态度、嗯、
0: 对呀，
1: 支持学校工作，毕竟是一年级的小豆包哈。可是您看，这所谓的这某某老师，原来呀、啊，这是个骗子。现在呢，涉及到这类案件的这辖区的派出所都已经接到了报案了，而且呢都迅速的介入了，案件呢正在处理当中。我相信啊，这种案件破应该是比较快的，
0: 对，
1: 尤其是微信啊，基本上都是实名制。
0: 而且啊，他微信也进行了收款呀、啊，有这种钱财进账，也有地址，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啊，这要是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应该很快就会破案。另外，我也觉得啊，这骗子，您是不是把这个现代化的电子的这种破案的设备和能力，您太低估了？
0: 对，但是你别说啊，这种骗子的手法还真是有点防不胜防。
1: 嗯，
0: 因为你想，头像一样，而且又恰巧在开学季，这什么资料费呀、啊，比如课外延展费，正好是在一个班级交钱的时候。
1: 是，所以我要给大家叮咛的啊，就是骗子啊，一般来说，比如说咱能猜到嘛哈，蹲守在学校的校门口啊，
0: 嗯，
1: 哎，通过跟家长闲聊啊，套近乎啊，向家长呢要个班级群的二维码呀，哎，或者呢就说，哎，你是一年级那四班的，哎，我也是四班的家长，
0: 哦、
1: 哎，咱们班建家长群啊，建了，那你把我也给拉进去啊。也有这种情况，
0: 是的，
1: 就是混脸熟，混家长、
0: 嗯、
1: 然后呢进去了以后冒充老师。我更要说的就是啊，其实微信还相对安全， QQ 群啊家长可真要小心，因为 QQ 群太鱼龙混杂了，而且人数太多。
0: 你知道吗，骗子啊通常用三种方式混进班级群。
1: 三种啊，都有哪些呢、
0: 哎、先跟您说第一种啊，就是在 QQ 和微信他直接搜索这关键词，比如说班级群。
1: 哦，
0: 这多了吧，你无论是，
1: 那有的群实际上不需要认证、啊、
0: 哎，对，你无论是在海口的群还是在北京的家长群、
1: 嗯、
0: 你怎么也得叫个某某某班级群。
1: 是啊，
0: 嗯，
1: 所以用关键字检索一下子这个精准就打击上了。
0: 对，还有呢就是在学生啊，现在你看他们都玩手机游戏、嗯、是吧，有时候呢就以这个免费送皮肤啊，验证身份等要求啊，让他发送到班级微信群，
1: 嗯
0: 啊，然后管他要
1: 同学交流群什么的，
0: 对、嗯、和群聊的二维码，然后、
1: 哦、
0: 这不骗子就混进去了吗。
1: 哦，他掌握了这个班主任的头像和昵称了。
0: 对，
1: 一般来说呢这班主任跟老师进去可就是什么地理孙老师啊，
0: 哎、
1: 历史王老师啊、
0: 数学徐老师啊、
1: 嗯、对
0: 啊。然后还有一种啊，当然是比较高级了，就是学生家长或者老师的这 QQ 号啊微信号被盗了，
1: 也容易被盗。你说啊许可，比如说我就问你一个私人问题，我在广播上公开的问你一个私人问题、
0: 嗯、你说吧、
1: 啊、就是你会给自己设置几个常用的密码？
0: 一个。
1: 嚯，彻底兜底儿了
0: 啊！
1: 哎呦，你跟回去赶紧换吧。就是你的支付密码和你平时的这些社交啊、通讯网络的这些使用的密码都是一个呀。
0: 啊，连我家门都是一个。我这防诈骗意识太低了。
1: 是，我现在就是个骗子啊！我现在就是骗子。我一旦知道了你的使用的范围比较广的一个密码，
0: 嗯、对，
1: 我可以撞你其他的库。
0: 那你直接通啊！
1: 一竿子杵到底了我。
0: 杵到底，什么京东、
1: 嗯、
0: 淘宝、银行卡、支付密码，
1: 嗯，
0: 脸、指纹。
1: 嗯，
0: 网上信息、身份证、医保、
1: 嗯、
0: 医疗，就连咱们台的电脑
1: 密码，
0: 我都是一个。
1: 那你我建议咱今儿节目别录了，你赶紧回去换密码。
0: 我得现在赶紧回去改密码。
1: 你起码得换俩，就说第一个呢，
0: 我记不住
1: 密码、
0: 啊这个，
1: 就支付这个密码
0: 啊。
1: 女朋友你都别告诉她，当然这女朋友肯定不高兴了。到时候女朋友来找我哈、
0: 啊，
1: 你都别告诉她，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密码，即便是啊，比如 QQ 上的被破译了，
0: 嗯，
1: 他撞库撞来撞去，顶多撞的就是你那些社交软件、网络游戏，
0: 啊、重要的这些、
1: 哎、
0: 是吧？
1: 损失的不是
0: 真
1: 金白
0: 银啊。但是我多了我记不住啊，要不
1: 是啊，所以你起码要两个。起码两个。
0: 我问你，你几个？
1: 我两个。也就只有两个。
0: 怪不得你老建议我两个，你也是两个。
1: 因为三个我也记不住。
0: 对对对，有时候多了、嗯、咱们说实话，你比如说我设置的密码啊，又有这冒号啊、叹号、标点号、
1: 艾特呀什么的，
0: 对、
1: 啊、
0: 我哪有这些，
1: 记得住、啊、
0: 对、
1: 嗯、所以我一般用手机验证码，所以你的 SIM 卡你一定要注意了，千万别丢了、
0: 哦、
1: 谁捡到你的 SIM 卡放进他的手机，
0: 那就赚大发了。
1: 我感觉有点交招是吧。
0: 对，你怎么在节目里，哎 呦,
1: 哎呦，这做节目呢
0: 啊，不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给自己的手机设一个SIM 卡的密码、
0: 哦、SIM 卡还能设密码、啊、
1: 对，您这个密码您也要记住，基本上等同于您的支付密码、
0: 哎、
1: 因为这是您的一级个人隐私、
0: 嗯、
1: 所以手机丢了其实不怕，它开不了机、
0: 嗯、
1: 刷机又能怎么样，您卖200块钱、啊、
0: 对，
1: 我的那手机用好几年了，我估计它卖30块钱，但是

0: 密码卡之前，
1: 对，
0: 直接能得到验证码，
1: 他能重置你的密码，对吧？
0: 但是呢，他要是把我的 SIM 卡得到了，他什么事儿也办不了，
1: 因为
0: 我的 SIM 卡装进他的手机需要输入密码
1: 哦，
0: 所以一定要给手机设置 SIM 卡的密码啊，这是一个。所以也就是说呢，大家把自己的密码和 SIM 卡看管好了，实际上呢，也为自己的社会关系、自己的社交范围，
1: 对，
0: 哎，得到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1: 其实还有一招也提醒给大家，就像我们这些什么班级群啊，包括您有一些比较私密的同事群、领导群里边，您最好设置一个啊，微信里边有一个群主入群验证功能。
0: 哎，这样上呢也可以对一些来路不明的人进行一些筛选。
1: 对呀，比如说他说我是孙杨他的爸爸
0: 啊，
1: 你说哎你是孙杨的爸爸，你得验证一下啊。你说孙杨爸爸好啊，孙杨今年入学了啊，他现在是三年级。他说是的是的，我是他爸爸。老师说骗子，为什么呀？这是我是一年级班主任。
0: 你这还挺快的哈，
1: 嗯，
0: 哎，这个很好。咱们刚才说的都是通过公开的公共的社交群啊，
1: 没错。
0: 还有一种啊，我一定要给你和大伙儿说，
1: 嗯，
0: 就是啊，手机上的短信千万别轻易点。
1: 哎呦，这手机短信我最近发现啊，我老能接到那0000开头的。
0: 哎呦，我特别讨厌有的商家呀。
1: 哟，你现在就有，你拿出来。
0: 哎，你下载一个什么什么，你就能返还什么什么。
1: 哎，真的，
0: 我绝对不在他这儿摁。
1: 不是，你看人家给你发这写一开课提醒，前面四个字。
0: 哎，开课提醒，请你下载什么的。哎，是这个我知道，这是来路没问题哈。短信里面的这个，你基本上你都别点。
1: 哦，因为它有些有链接。
0: 哎，是的，因为它呢给你的这个，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它如果有了木马病毒，那你点了就没办法了。
1: 嗯，
0: 所以呢，最近啊，有骗子在开学季也盯上了这个短信，他呢就给孩子发一个短信说，那个比如说啊，说那个许可爸爸，许可在学校的表现您知道吗？
1: 啊，我说不知道啊，这没了解呀。
0: 您要加强对孩子的关心。哎，咱们的上课已经一周多了，我把许可啊这一周来的成绩我给您好好的汇报汇报，您也知道。
1: 说的怎么咬牙切齿的
0: 啊，发过来一个链接，许可爸爸赶紧点呐。
1: 嗯，结果一点却发现哎呦木马病毒，是不是？
0: 哎，许可爸爸不知道，点开一看，哎呦，还是要验证码。许可爸爸加入了一个验证码，然后呢啊，老师又让输入了一个什么什么数字，说这是咱们许可的学生号啊。
1: 哎呦，
0: 许可爸爸又输入了一个，一会儿许可爸爸一看，网银上的钱没了，就是这个数。
1: 真是，我觉得你熟知各种诈骗的套路啊，开学季的这些。
0: 你说咱们做这节目，你不了解他们，你怎么能揭批他们呢？
1: 你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0: 不过我没这个发木马病毒链接的这本事，有人有啊。
1: 啊，
0: 所以家长啊，您要是在短信上接到老师发给您的孩子的什么成绩什么，我建议您别着急点，特别是别着急发送您的手机的验证码。
1: 您遇到这些比如说学校老师发来的链接啊，您最好跟老师打个电话，
0: 哎，
1: 或者发微信求证一下。
0: 或者一般来说啊，老师呢会给您说请您到班级小管家或者小黑板里面呢，看孩子的成绩，哎，下载什么什么。那您就下载一个 APP 然后去看。
1: 反正就是啊，您跟班主任或者跟老师啊多沟通，
0: 哎，
1: 啊多联系，您别闷声就给转账了或者就点了这链接。
0: 对，这陌生短信不明链接千万别点，点了以后啊就特别麻烦，手机就被植入一个病毒。
1: 需要转款转账的呢，
0: 哎，
1: 一定要向学校或者老师确认。
0: 掏钱的时候别太积极，稍微撑一会儿
1: 啊。
0: 那另外呢，您看这个短信，您它要有木马哈，您下载给手机里面装一个木马，您这儿比如交点电话费呀、燃气费呀，摁的支付密码呀、微信密码呀，那木马给您装的那病毒
1: 就在获得了，
0: 哎，在手机里就给您都记录下来，都记到自己的小本子上。
1: 但是咱们有时候这么说了呀，这家长的这个防骗意识上来了，孩子没有啊。
0: 那有的骗子他就是盯着孩子的，
1: 对，你比如说现在孩子啊偶尔都能够哎一周学习完了找家长要手机玩俩小时游戏，
0: 家长说那行吧，孩子也挺辛苦的，
1: 是啊，
0: 玩个半个小时没问题，游戏还锻炼注意力呢。
1: 结果这孩子一玩游戏也说平常父母管得严，也不给钱啊，有一些游戏皮肤啊游戏装备他没钱买。
0: 哎，但是这不是妈妈手机吗，妈妈手机上这不是有 Q 群吗，
1: 啊，
0: 我不是在网上认识几个这个什么能够给我卖皮肤的人吗，让我赶紧聊一会儿啊，
1: 哎，
0: 借打游戏之机聊一会儿，跟这个卖皮肤的聊一会儿。
1: 结果呀这不是卖皮肤呢，他是干嘛呀， 他是在骗你钱。
0: 哎，咱们一块儿来听啊，石景山的一位妈妈介绍自己的女儿被骗的经历。
2: 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她拿着手机嘛，孩子嘛，她不是总玩游戏嘛，她拿手机呢，就端午节前一天晚上，她就突然间拿手机，她就给同学讨论，说从哪能买到什么什么账号，她就去那闲鱼平台上看了，看完之后呢，人家就给她说，那你加我的 QQ 吧，人家就给她了一个账号，刚开始人家就试探着让她发这个红包，发100才能发出去，发200也能发出去，这就300。就是280，就这种零零碎碎的钱就往外发了，就不是整数了。当天晚上发出了他手里的零钱，他又给他爸要的钱，还有同学借的钱，陆陆续续的往外发，一共发了2000多了。结果人家就以各种借口说那你再交先交保证金，买这个账号的保证金，正常渠道买是要几千块钱的，很贵。然后他就抓住孩子的心理，他在闲鱼平台上标示900，就孩子们就一起讨论说900，那你就赶紧买吧。结果呢，这就抵挡不住诱惑呀，他就买了这个的，先给人家打了，等他加了人家微信了，人家说那你得先交这个保证金，他就给人家转了200，转190、286，就有零有整的，人家就一环套一环的套他。要支付密码呢，他肯定也有点印象，人蒙在猜，他就猜出来了。最大的一笔额都是500、500、200、400，零零碎碎的给人家转。我当时以为是，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抖音啊、淘宝上买东西呢，有一个先垫付、货到付款的这种的，确认了它就自动扣款了嘛。我就没太注意这小钱。哎，等到我突然间端午节我在外面办事，一看突然间扣了个5000多，才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看5000多是向支付宝充值，我肯定不会干这事。后来我就打开一看，往上面一翻，这账额是给同一个人就已经转出了7笔，然后。我这时候才给孩子打电话，我就确认人家教他，你先上支付宝里充值，充完值呢再给我一笔一笔往外转，这个人呢就抓住大人的心理，比如说咱们可能200块钱以下免密支付，孩子是不会用支付宝的，
0: 对，
2: 他就循序引导他从闲鱼啊 QQ 上怎么用支付宝支付，从怎么用微信支付，他就教会他200块钱免密额度来尝试着支付的额度，就这么着，反正就循序引导他就把这个钱就给转出去了，人家一环套一环。哎，比如你交保证金，人家说不对，你这个钱现在涨价了，涨到了1700，说那你还得再交多少钱保证金才能把这个账号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给你，人家就说了那这个钱不够保证，人家不给你发这个账号，你还得再继续打多少钱。当时就为了这个账号根本就没有理性思考了，就一笔一笔的给人家转，一共给人家转了4956。
0: 事发了之后呢，对方有没有说他给不给咱号啊？
2: 没有，已经把删除了，孩子一说不买了，立马人家就把他删除了。他就认为人家肯定，对方就警觉啊，就认为家长肯定是知道这个事
0: 儿了。
2: 现在就找不到这个账号了，
0: 可见压根儿也不是想做买卖，就是骗钱。
2: 石景山还有同样别的孩子，也是发小街，也是这个街道的，也给他举报了，也是处理的同样的事情。有的孩子手里有钱呢，就逐渐的转，比他的额度还大，尤其基本上都在境外，短时间内肯定是破不了的。孩子他根本就没经历过这个过程，他哪知道呀？
0: 是不断的让孩子投入，不断的让孩子损失，
2: 所以你就没招呀。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时刻关注。平安就在你身边。
0: 所以啊，我说句啊，影响家庭团结的话，就是你的这个支付密码
1: 啊，
0: 你以后有孩子了，你都不能让孩子知道；你有女朋友，你也不能让女朋友知道。
1: 就是这密码
0: 让不让
1: 只能你自己。
0: 对，以后你结婚了，让不让你老婆知道？就当我没说过啊，我建议她别知道。
1: 对，就是说刚才这个案例啊，就有这种教训啊，就是说，你看平常出去吃饭什么，现在也都是这个二维码呀、微信支付是吧？啊，可能孩子呢，哎，也就知道妈妈的密码了。
0: 另外，妈妈有时候想，你让孩子知道也无所谓，这微信我也是。设置了200块钱免疫支付是吧？
1: 你比如有时候孩子买个冰淇淋，对吧？你让他自己买呗，
0: 方便呀、啊。孩子，你输一个密码吧，反正我们妈妈这一天就能花2000块钱啊。没想到孩子每天花2000块钱，每天花2000块钱。
1: 你这一算，一个月6万出去了、
0: 啊，这也不容易，一个月6万，你这账算的还真挺准的。
1: 你准备太多了，这钱。
0: 这位妈妈就告诉我说啊，说这个案子呢，她去报案的时候发现啊，就他们小区跟她一块去的就好几个人。
1: 哎呦，这是为什么？好几个人怎么同时被骗，还在一个地方、
0: 啊？就说明啊，他对你的这个 IP 地址精准打击啊。
1: 哦。
0: 然后民警呢也给他说了，说那个妈妈们哈、爸爸们，我们肯定会竭力破案，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他这个服务器在越南。
1: 哎呦，原来是个跨境。
0: 所以啊，你们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期待。
1: 啊，
0: 意思我理解就是你算了，别太指望着这钱能回来。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啊，开学季了啊，这不仅是对家长诈骗，这对孩子也是诈骗。所以您对这个支付密码一定得自己保管好喽。
0: 是我们今天啊给您说的是针对中小学生的，你知道现在中学生还有那小学级高年级孩子啊，徐哥你知道吗？孩子们追星啊，
1: 哦，那这很正常啊，
0: 追得可狠了
1: 啊。 那这正常啊，这比如说我喜欢哪个明星，
0: 追星过，
1: 对对对，但是只不过咱那会儿还没钱，
0: 没钱是，
1: 对对对，而且现在
0: 追体力
1: 哈，对，而且现在追星方便了。咱原来追星，你是不是得骑自行车、蹬自行车到哪个
0: 地方？顶多看着音乐会，
1: 没错啊。你现在
0: 然后把嗓子喊哑，回家敲门的，
1: 开门，对对对，
0: 就是嗓子烂了，仅此而已。
1: 对，现在人家追星。

0: 又有线上音乐会，又有扫描二维码，又有这微信实时直播
1: 打卡，
0: 卖你这周边。对了，
1: 是啊，
0: 但是现在这个花样虽然多了，这诈骗的花样也就多了。
1: 是我们家孩子啊，一点不追真人。
0: 哦呦呵，他怎么着追虚拟？
1: 对，追动漫呢。
0: 哦，那还行，起码动漫这个就是说，
1: 起码动漫他不会折腾太大了。

0: 就有一些呢花一些小钱的能力了，到小卖部啊买个酱油啊、买俩水果呀、
1: 打酱油，
0: 哎，孩子是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但是大的钱孩子也不应该支配，家长要注意。
1: 明白了，其实咱们说了半天啊，就是这个中小学生和家长啊，咱们说的是这种受骗。
0: 嗯，
1: 那很多人就有问了，那你说这大学生，哎，他有没有受骗的情况？
0: 大学生啊，大学生肯定比中小学生防骗啊，防范能力强了。但是有一点，他的财务上的能力还比中小学生强啊，他有钱呐。
1: 很多大学生他交学费，没准是家长一口气儿就打到他卡上了。
0: 是的，另外家长那钱可能千辛万苦凑出来的呀。所以咱们今天呢主要说的是针对中小学生的。
1: 关于大学生的呢，我们之后会再出一期啊，给您讲讲，哎，看这大学生被骗都能有什么花样。没错，关于家长们呀，我们也是提个醒，因为这开学季我们也说了，这忙里忙外的是吧，您也忙，忙着送孩子，忙着给孩子交这个费交那个费啊，老师们也忙，哎呀，忙着统计这学生情况那个学生情况，但是我们都希望啊，您能在忙中啊，咱们有一颗防范诈骗的心。好了，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呢，主要是给您说了中小学生在开学季的时候啊，老师家长呢都忙里忙乱，容易被诈骗犯钻空子的事儿。
0: 也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
1: 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真是。
2: 应急时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俱乐部。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呢，叫做《乐舞之美》。我们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王凯老师。王凯老师，你好。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个主持人好。
2: 哎，今天呢我们又带来了《乐舞之美》啊。今天我们是美的历程，美的旅途啊，美的感受。王凯老师呢是策展人、青年作家，也是凯爷聊艺术的主理人。那么今天我们着重其实也跟大家讲讲这本书的一个缘起，同时呢也说一说这本书当中的一些令人亮眼的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今天节目当中推荐这样的一本书呢？
4: 嗯，
2: 其实现在书你知道吗，思思，都设计的跟艺术品似的。
4: 是，确实
2: 每年都会评什么最美图书啊，
3: 对，
2: 知道吗？其实它

0: 设计本身也是一种审美。
1: 对，没错。
0: 你想，本身像王老师，这经历了7年磨一剑啊，这就是3年磨一剑。
2: 对，
0: 就是他的这本书的设计，怎么跟其中的内容融为一体呢？
1: 也是把传统文化融入设计当中了吧？
2: 是的，是的，这个是方面我们确实花了很多的心思啊。
0: 也就是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肯定是图文并茂的，
2: 对，
0: 是吧？
2: 是的，
0: 咱们刚才提到了，您在选这些图的时候，也一定是，是吧？从很多素材当中精挑细选的。
2: 这个主持人，这个说的太好了。但是主持人一说这个话呢，我就有一种想老泪纵横的感觉，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就是我们这个，首先刚才主持人介绍了嘛，因为我们做这个书的。一个是书的内容是有关艺术的，
0: 对。
2: 第二呢，我们自己从事的工作是有关艺术的，但这个艺术呢，我们把它更精准的说是美术，对吧？美术是视觉的艺术。如果说是在我们做的这个书，这个从设计装帧都达不到极美的状态，我们这个事情就干起来，我就觉得就是就说不好听话，就不用干了。我们自己就是做视觉美术的，视觉艺术的，我们都把这个书做不好，做不到让人惊艳的那样的水平，那我们这个事情就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啊，徒劳无功的这个事情。我为什么刚才说就是有点一把鼻涕一把泪呢？我们书中这本书啊，我们跑了全国全世界13个石窟，38个博物馆，选了318张图片在这个书中呈现。而这318张图片呢，是我们在20多万张图片中精选出来的。
0: 20多万张
2: 图片，你自己想象一下这个量。就你一开始，我们一开始看的时候，和普通的观众或者说是不了解这个过程的观众，其实一样，就看到图片都好美啊，都好漂亮啊。当然，当你深至这个几十万张图片的海洋中去，发现你在某一个时点你会崩溃的。
0: 哎，
1: 每一张都很漂亮，
2: 因为每一张都很漂亮，每一张都不想去这个舍弃，但是你必须舍弃，
0: 容量有限嘛。
2: 但是你必须舍弃，就是比如说一个摄影师对着这个飞天，对着这个石窟中的某一个飞天，他可能同一个角度他要拍十几张。另外一个角度他再拍十几张，哪张都好怎么办？就是叫什么，就是舍弃这个事情啊，其实是对人的一个修炼。我们发现在做这个书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自己也在修炼。就刚说我们红九老师说读书俱乐部这个栏目其实是一个小众的栏目，其实给我刚才我听到他的这个话，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触，他读书俱乐部的这个栏目做了20年，它就像行走在戈壁中的玄奘和法良，它就是在用自己的脚步，自己的脚步去丈量我们的阅读时代。
0: 这也是我们的使命啊！
2: 这个太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遇到这样的节目，遇到这样的老师和这个红九老师，又是这个节目的相当于创始人啊，
0: 之一吧
2: 啊，遇到这样的老师，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是我们的庆幸，在这个时代是我们的欣慰，在这个时代是我们这可以说是心灵的港湾的一处的地方。
0: 哎，说实话啊。就是我在这打断一下啊，因为不能再夸了哈、啊。但是呢，我也深表同意的一点呢，就是这个节目它确实是有使命的，就是我们希望把它变成一个读书人的乐园，还有一个就是让更多的人有读书的一个习惯。
2: 对，
0: 哪怕听了这期节目，哎，他有冲动想去看一看这本书。
2: 对对，
0: 是吧？
2: 对，
0: 也许呢他买了不看。
2: 对，
0: 但是有一天可能从书架上他想看了也可以。
1: 对
0: 啊，这就是缘分嘛。
2: 是的，是
0: 不对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在这个搜集资料的时候是遇到了
2: 大量的工作，
0: 大量的工作，
2: 困难，甚至是困难。
0: 是，
2: 就以之前刚看到图片的时候是享受，后面看到图片都变成一种。断成一种痛苦，你知道吗？啊，就是，当然这个，当然这个书呈现出来，我也是分身非常享受的。但是过程，孙悟空、唐僧取经不是一天 一时的事情。
1: 是
0: 啊，那您有什么标准吗？你看你选了310

0: 是八张，
1: 318张图。
0: 对，
1: 那这318张图，就是以你个人的这个喜好去选的吗？
2: 这个肯定是不是完全是，但是我们是作者，我们一定要就是站在，一定不会什么呢？一定不会考虑100个人的想法，
1: 对，一定有自己的倾向性。
2: 我们一定有我们自己的倾向性。
1: 嗯。
2: 第二呢，我们一定是因为我们是基于去年和我们之前的这个职业的这个经历啊，本来就是做美术的，我们更想做一个什么呢？把这些非常具有学术性、非常具有这个文化的深度性的东西，我们对自己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是一个翻译者。我们把它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翻译成美美与共的图像，让更多的观众，让更多的读者，让更多的听众来看到我们的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使命。
1: 嗯
2: 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其实我们在这个做这个书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中间的内容很多了。其实我就分享一个事情啊，就分享一个事情，就我们这个书的这个梳理，其实是从最早的有埃及的图像，埃及的乐器的图像，有犍陀罗的图像，完了以后就是唱歌跳舞，他们那种虽然是一种佛国的乐舞世界，但是它是跟世俗生活是有很亲密的关系的。一直到我们的新疆地区，新疆地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石窟叫克孜尔石窟。
1: 嗯，
2: 这个大家对石窟有一定了解的知道，这个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一个石窟，在公元30世纪左右的一个石窟，极其精美。但那个时候的这个石窟呢，佛教刚传入中国，它的这个风格、图像、美术图像都具有鲜明的犍陀罗和域外风情的风格啊，是中国最早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是做过很严格的科学考古的证据的啊。
3: 嗯。
2: 但在这个克孜尔石窟呢，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德国探险队。德国探险队对新疆地区进行了4次探险，其中就把大量的克孜尔石窟、百兹克里克石窟，以及还有一些什么类似于像阿艾石窟啊，就是这样石窟非常精美的壁画都切割走了，到了德国，到了柏林。就是我们现在所，如果说是这个舍身处地的，我们站到克孜尔石窟，站到博兹克里克石窟的洞窟内，我们看着那些墙壁被雕凿、被这个铲掉的那个痕迹，就像我们身上的这个肌肤的这个伤口啊。
1: 嗯
3: 嗯，
2: 如果你对我们文明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会什么？我们真的会掉下眼泪来的。
1: 嗯，
2: 就那个那么精美的东西，完了，当时的这个德国的队长叫这个格伦威德尔。他们是这个当时德国民族学博物馆的馆长，他们带了一很大的一个团队来新疆做所谓的考古和探险，完了就把这些壁画全部切走。第二个队长叫 Lecoq， 格伦威德尔呢，他是学美术史，他是对美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3: 了解
2: 的。这个 Lecoq 呢，虽然经过了一定的这个考古和美术的这个训练，但他出身是一个酒商的孩子，
3: 嗯，
2: 酒商哪儿，但他不喜欢卖酒，
3: 嗯，
2: 啊，他就要做这个考古。他来到了这个中国之后呢，他们运走了、切割走了几百箱啊，400-500箱那种大的箱，他们把那个壁画就是一层切割下来，
3: 嗯，
2: 切割成比如说是1平米见方的，
3: 嗯，
2: 完了一张一张摞起来，定制一个很大的木箱，几百箱这样运出。中国运到了德国之后呢，在德国的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他们要把那些壁画一张一张拼起来，知道吗？
3: 嗯，
2: 就跟我们的永乐宫一样，永乐宫壁画也是因为当时那个地方要建水库，完了整体的这个移建到我们现在所看到永乐宫的地方，
3: 嗯，
2: 他把每一张壁画拼起来，有了那个壁画很高，石窟很高，
3: 嗯，
2: 大概差不多得有这个4-5米高，他们把壁画就整个拼起来之后镶嵌在墙壁之上，非常的漂亮。
3: 嗯，
2: 但是没有过多少年，二战开始，
1: 嗯，
2: 盟军对柏林轰炸了7次，
1: 哎，
2: 能搬走的小部分的壁画，能装箱的搬走，墙体你是没有办法搬的，人都没有，人都不知道在哪里，人都不知道这个吃饭在哪里，住处在哪里，

0: 样的东西肯定没有人管的。
1: 嗯
2: 嗯，
0: 七次轰炸之后，最精美的那些博兹克里克和这个克孜尔的大幅的壁画全部被炸毁，
1: 哎，太可惜，
0: 炸成残片。
1: 嗯，
2: 好可惜啊。
0: 红军，苏联红军到达了柏林之后，他们把这个当时的纳粹藏在地窖中的装箱的可移动的这部分文物拿了大概几十箱，拿到了苏联去，拿到了圣彼得堡，拿到了这个东宫。我们现在在这个去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什的这个东宫楼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厅啊，非常好的一个展厅，专门就展的中国的这个文物，新疆的博兹克新疆的石窟的这个壁画，有一部分是他们从德国拿来的，还有一部分是那个俄国的当时一个奥登堡，对，奥登堡他从探险这个黑水城，就是西夏国的那个遗址，完了探险中国的新疆的蒙古的有些遗址，拿走了很多文物，现在在东宫那个地方展览。
1: 哎呀，你看您刚才说了这个脉络啊，就是但一方面啊，我们刚才一直在这个叹息哈，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知道这个根儿究竟在哪儿，
0: 对，
1: 对吧？其实有很多好东西可能也确实是在流失，这几年呢我们也经常能听到一些新闻说哪一件又回归了，
0: 对，
1: 是吧，哪一件又回归了，
0: 好的消息啊，
1: 好的消息。所以你可能不能够真的站在这个地方看到原汁原味的这样的壁画，可能我们就可能要在书中，
0: 对对，你
1: 感受一下。
0: 对，洪秋老师刚说的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是这个我们对乐舞世界进行了一个梳理，我们的这个书的名字叫乐舞之美，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丝路石窟中的乐舞世界，就是从这个中古时期上古时期的这个域外啊，到我们国内的新疆、河西走廊、中原大地，就是不光是这个敦煌啊，不光是龙门，不光是云冈，不光是麦积山，整个梳理的这么一个链条。我前面为什么讲这个克孜尔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书中啊，就是找到了在现在依旧还在这个柏林的亚洲博物馆展出的这个克孜尔的很多有关乐舞的图像的这个壁画，现在在就是是实物啊，现在还在德国。我们把这些图片经过这个博物馆的这个了解啊，完了以后授权，我们把这些图片拿到，都呈现在了我们的这个书中。
1: 哎，这一点的话是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啊。
2: 很珍贵。
0: 我们看不到嘛，普通
1: 看不到嘛，
0: 在国内看不到嘛，
1: 是
0: 在国内看不到，
1: 你得辗转到多个地方才能看到这些遗迹，
0: 对，得买多贵的机票。
1: 结果买本书就可以感受到了。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其实读书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件事。
2: 对
0: 对，
1: 是吧？真的是性价比最高
0: 的，就是成本最低的提高自己的方式。
1: 对对，真的是这样。
2: 是，
1: 就是乐舞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早期阶段啊，也是人类原始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啊。
0: 对，
2: 对，就像刚刚王老师说的嘛，书中详细介绍了乐舞起源的历史啊背景，揭示了早期社会中音乐与舞蹈的神圣性。
1: 对，咱们也探讨了乐舞各个朝代的发展历程，比方说周、秦、汉、唐，这些都是重要的乐舞艺术的时代哈。
0: 对，
1: 那这些时期的乐舞应该说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特征啊。这几个朝代您有印象最深刻的吗？我相信您都喜欢，因为这肯定都是您在几十万的图片中挑出来的，每一段历史您也非常的熟悉。
0: 对，
1: 那如果让您非说一个朝代呢？
0: 我觉得这个包括我们这个造像之美，包括这个乐舞之美，其实在中国古代的这个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呢，其实有两个高峰啊，尤其是有关这个造像的这个艺术，其实乐舞的这个图像也是造像中间的一部分。第一个高峰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啊，南北朝时期就是以这个北魏为代表的，北魏为代表的，虽然它是一个鲜卑拓跋族建立的一个国家，但是它融入了大量的中原文化，融入了大量域外的这个文化。第二个高峰呢，就是我们的隋唐时期。
1: 隋唐，
0: 其实到宋之后啊，就五代宋之后啊，

0: 不管是这个造像的艺术还是我们这个雕刻的这个艺术，都渐渐的什么呢，世俗化了，民俗化了，民间化了，这样就没有什么呢，没有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如果我们现在去敦煌洞窟，我们去莫高窟看，我们看到北魏的那个飞天霁月啊，跟看到唐朝的飞天霁月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北魏它可能你看到的那个线条可能是很粗犷，可能就随笔一画，但那个中间是带着仙气儿的。越到唐朝呢，它就偏向于更写实，
1: 是，
0: 对吧？更写实，比如说我们现在去龙门石窟、奉仙寺的，看到那个力士金刚，看到那种肌肉，就像从刚从健身房里出来的那个肌肉男的那种型，就越来越写实。但北魏不是这样的，但写实它要走到一个顶峰怎么办呢？它一定是向下走的。就比如说宋代过了之后，它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敦煌莫高窟中，在这个榆林窟中看到了很多壁画是北朝或者说是隋唐时期的，但是雕塑是明朝甚至明清新塑的，你就能看到那个超级的奇异的感觉，就是关公战秦琼啊，就是关公战就是
2: 不是一风格啊。
0: 但你就但是你就是你看到那个壁画，你就是成仙了；看到这个雕塑的，你夸哧你又摔下来了，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啊，
2: 所以就是每个朝代它是有不同的一个特色，如果真的是民间化了，就是平常咱们老百姓都可以买回家了。我举个例子哈，
0: 对，
2: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是吧？它这个世俗化了。
0: 对，
2: 对于越远的朝代，对于越远古的东西，我们觉得越神秘。
1: 是，
0: 对，
2: 对吧？
0: 你说的这个特别的对，
2: 那就好像甲骨文，我就一看我就觉得太神秘了，
1: 对，
2: 是吧？他们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0: 对
2: 吧？
0: 是，
2: 甚至我这有时候会带有一种科幻的色彩，这是不是史前文明
0: 啊？就是说现在说三星堆啊什么的，对吧？
2: 对对对，是吧是吧？然后经常会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游戏当中的一个角色呀？
0: 对，是的，
1: 一个 NPC。
2: 你从艺术的角度上来讲，确实在那个时段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
1: 对
2: 啊，感觉好像我们现代人有点堕落了的感觉。
0: 我觉得就是从某个角度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真的就不是说是随着我们时间的这个推进啊，我们当然科技现在是毫无疑问
2: 科技
0: 是历史最高点，
2: 最高点，
0: 但科技不是这个世界的唯一啊。
2: 是
0: 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听浪漫主义时期的柴可夫斯基和贝多芬呢、啊？就是这种高雅艺术啊。
2: 是啊，
0: 还在看这个隋唐时期南北朝时期的造像，为什么我们还在读唐人的诗、读宋人的词、读元人的曲？就是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超越的，但我们现代人不是说所有东西都能站在古人的肩膀上的。
2: 对，所以我们只能欣赏啊。
0: 对，
2: 你欣赏看得多了之后，也许可以模仿啊。
0: 对，
2: 进而才能够所谓的超越。
0: 是的，是的。
2: 这个刚才咱们提到了。乐舞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啊，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体现。
0: 对，
2: 那么《乐舞之美》这样的一本大书啊，它深入分析了乐舞艺术背后的文化背景和美学内涵啊。
1: 其实从美学角度来看啊，乐舞体现了中国古代审美追求的和谐啊与均衡。书中深入剖析了古代乐舞的动作设计啊、音乐结构啊、服饰穿搭等，揭示了古代艺术家如何通过乐舞传递情感、表达思想。
2: 哎，我就特别想把您这部书啊，给他以前有一个恐龙的一个动画片啊什么的，还是一个纪录片啊，
0: 对，
2: 做的栩栩如生的。
0: 哦，
2: 我觉得如果能把这本书那么展现一下，是吧？
0: 哦，你现在这个主持人就是主持人，创立者就是创立，他很具有这个先进的意识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有好几个朋友在跟我们谈什么，就把这个中间能 AI 化，
2: 把它视频
0: 动起来，
2: 哎，动起来，
0: 哎，让它动起来。这样的话呢，就是因为舞蹈音乐它毕竟是这个动态的和耳朵的动态的和眼睛的动态的一个
2: 视觉听觉
0: 艺术嘛，对吧？所以说呢，就是现在以我们正在做这个工作，也正在做这个工作。
2: 对，真的特别好哈。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说丝绸之路沿线哈，这个是哪些乐舞形式在这个丝绸之路这个是最有代表性的？
0: 其实最具有代表性的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

0: 十部乐里边的，包括《秋词乐》跟《西凉乐》，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安史之乱的两个主角，安禄山跟史思明，他们就是来自于中亚地区的粟特人的这个，叫什么？粟特人的这个叫杂虎。啊，就是现在我们说杂好像是个不好的词，但当时他是粟特人和另外一个胡人民族的一个
1: 交融，
0: 这个交融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嗯，
0: 像安禄山，史书中记载安禄山就跳胡腾舞跳得特别好，
1: 是
0: 给唐明皇跳，给杨贵妃跳，
1: 杨贵妃也跳
0: 啊，给杨贵妃跳。就除了这些乐舞的这个形象呢，其实我们把中国很多传统的古典的这个优秀的文化都融入在了这个书的这个设计中。其实呢，我们这个全书共分为12个章节，于是呢，我们将这12个数字啊，传统文化进行了视觉化。比如说什么呢？我们将12月令色，这个月令色呢，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理论啊，就是每一个月都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颜色，啊，完了呢，就是跟这个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相对应，因为这个颜色呢，代表了自然界的物候变化，也代表了这个月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氛围和状态，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对自然与人类生活和谐共处的这么一个理念，包括这个12月令色，12缕绿，这个绿缕是什么意思呢？是绿十二律啊，是中国古代的定音的这个方法。
1: 嗯，
0: 就是从黄中律的标准音起啊，按照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啊分为12个完全不相等的半音的一种这个律制。12律缕，这个是听的，我们将它视觉化。还有什么呢？12消息卦，还有12北斗星象，以及佛教中的12因缘，都融入在了我们的这个书的这个设计的这个里。
1: 是，今天非常感谢王凯老师，也是乐舞之美的作者，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图文并茂的啊，非常值得一读的图书，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本图书啊打开您未来探访之路。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直播的嘉宾，一位是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讲师，同时也是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的注册芳疗师 Sand Green 的创始人吴青老师，欢迎吴青。

0: 嗨，大家好，我是芳疗师吴青。
1: 你看这是橘子老师说的，不是未来的芳疗师， 是已经完成了
2: 芳疗师，
1: 已经成为了这个国际芳香疗法注册啊，这个芳疗师的。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好像两位就已经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一位是开着空调的，一位是吹着自然风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说，不管是开着空调还是吹着自然风，都有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着凉的事儿啊。夜里不知不觉当中就着凉了，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起不来床，这事很可怕。刚才橘子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待会儿要跟大家细细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我们的这个中医师说了，肩颈受凉主要是因为夜里睡着了之后，气血流动减缓，导致呢身体抵抗，这个抵抗性渐弱了啊，然后啊，这个各种穴位就容易易进风邪。对，你们说的太专业，我这念的时候口条都不够用。说护好肩颈区域最重要。很早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中医师跟我说，他说其实不管你是觉得特别热还是怎么样，都建议，包括说冬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北方有暖气，大家很容易就手就到被子外面来了，对不对？他说那我就建议你，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也要穿一个小 T 恤，
2: 就是长袖一点的那个睡衣，
1: 反正至少你肩颈这个部分要护住了啊。
0: 有人夏天的时候也戴着围巾，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就是脖子还有肩膀就特别容易受凉，就我夏天有时候见到他，他也是戴着围巾。
1: 我以为他戴着围巾睡觉。
0: 睡觉的时候他
1: 思考了一下，我说
0: 就是晚上他会重点盖一下这个肩颈这个部位，白天他也需要戴着围巾，因为到处现在包括商场办公室都有空调，所以他的肩颈就得一直特别小心的呵护。
1: 我是在车里会常备外套，就是因为你走进某个商场或者写字楼，你真的不知道它里边空调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2: 我在办公室常备的是一个，不是围巾，是一个小披肩毯子，小毯子。
1: 这个围巾的事儿，就睡觉的时候换高领。我这 T 恤都不用了，换个高领 T 恤啊才可以啊。是为什么夜里边会像我们刚才这位我们的听众当中擅长中医的这位朋友说的，就气血流动减缓，所以我们抵抗力也会减弱，特别容易着风邪，是这样吗？
2: 是
1: 啊，
2: 其实是这样子的。
1: 还是睡觉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呀？
2: 睡觉的时候就很放松啊。
1: 对呀，就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受凉。那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说哪几个方面，就是我的表征会是什么样。那你早上起来发现你有这样的问题，证明你曾经在夜里受凉过。我们来说说这个表征。
0: 有一些其实还是看他身体最薄弱的部位，比方说有他每次要是生病，可能都会从他最薄弱的部位开始出现问题。有的人可能是走肩颈，有的人可能说我腿抽筋儿，有的人可能他本身有鼻炎，那么今天晚上可能我受凉了，然后第二天我鼻子就或者是鼻塞了，或者是流鼻涕不止。就跟每个人身体最薄弱的那个环节有关系，而且在没盖好被子啊，然后踢被子了，这些都加到一起，基本上就跑不了了。
2: 还有的人是胃肠道，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姥姥说睡觉的时候哪儿都不盖，要把肚子盖上。就是小朋友是脾胃容易虚弱，包括现在有很多大人，咱们那个饮食习惯容易造成脾虚，稍一受凉可能早上起来就闹肚子了。
1: 为什么我想到的就是有一些动画或者是那种漫画里边都是上面穿一个小 T 恤睡得很好的，然后开始挠肚子，然后挠着挠就像踢被子一样，你这 T 恤就不知不觉掀起来了，你看这个时候就着凉了。
2: 对
1: 啊，也是不知不觉当中，这个表征。我们先说说肠胃的这个事儿，真的会有很多的小朋友
0: 对
1: 遇到这样的问题。
0: 他因为小朋友，我家有个4岁多的宝宝，夏天，但是吃冰淇淋呀，就是这点儿是真是管不了，就是是这样，你可以管他一时。
1: 你太猫妈了吧？应该当虎妈好不好？
0: 他主要是看到旁边的小朋友买了一个冰淇淋，他就那么眼巴巴的可怜劲儿。你当妈就
1: 你告诉他那是白雪公主吃的那个毒苹果，
0: 4岁多已经不好使了。他如果对啊，他吃了冰淇淋。然后可能晚上睡觉不老实，我这个妈妈晚上睡得又比较沉，那没有给她盖被子，很容易第二天腹泻。

0: 也拉肚子，这种是挺常见的。
1: 白天吃完了，然后晚上又没有注意护好，
0: 对，然后吹空调，因为小孩出汗比大人要厉害，就是
1: 燥热呢。
0: 对，经常是他开着空调，我盖着被子，我们俩是这样一种状态。
1: 我一直以为只有夫妻之间，因为女生一般都是体寒比较畏寒嘛，然后男生一般都是体热，就
0: 对对，
1: 就属于一边儿哈着连被子都不想盖，然后另外一边儿就裹着冬天的被子。
0: 对对对，孩子跟男生是差不多，我老公跟我闺女他们两个这个体感
1: 特别适应这个温度，
0: 对对对，他们比较适应，我就盖着被子瑟瑟发抖在旁边。
1: 哎，你看刚才说到小朋友夜里着凉，不知不觉的第二天早上会有腹泻的问题，妈妈这个时候或者是家人这个时候会回头去找问题，说哎，到底是昨天白天那个冰淇淋吃的不对，还是说晚上因为有哪个步骤？按照刚才吴青的意思是说，其实这是连续下来的一个连贯动作导致的。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我白天没有吃过这些凉特别寒凉的食物呢，
0: 它疾病的产生其实是一个连锁反应，可能它只是在一个临界点上，然后你可能最近身体状态差又吹了风，可能超过了那个临界点就突然爆发了，有可能在临界点之内有可能没有问题，就是可能好像没有那么精确。
1: 容易早上起来以后就腹泻，这肯定是我们的胃肠在夜间着凉了这样一个表征啊。心里话说，多喝万能的白开水，
0: 还是热的。
1: 对，这个等一下啊，你这个多喝万能的白开水是针对什么问题？针对小朋友吃冰淇淋这个问题吗？不好使，我跟你说，四岁就已经知道了。对，而且不爱，而且我这个好像是个从小要培养的习惯。
0: 对，
1: 因为我周围我观察了一个妈妈，他们家的小朋友
2: 只喝饮料，
1: 不只喝白开水。神奇啊！而且特别爱喝水，
0: 就跟妈妈培养的习惯还是有关系。从小可能妈妈就是一直给他喝白开水
1: 啊，对，那其他任何一点点让你感觉到新鲜的这个味道，我都
2: 不喝。
1: 对，我就干脆不让你接触。我没有问过他，我只是觉得可能是这样，或者是是不是就属于爱喝白开水、万能白开水的这一类啊？但这个对于腹泻。
0: 其实是不好使的，就是他一旦发生了腹泻这个过程，说明是有炎症在里面，然后对于孩子来说他有一些表征，他不光拉肚子他还会疼，然后我们就要想一般人来说可能就会吃一些消炎药啊，或者吃一些止泻的药来给他止疼，就拉得比较轻其实没有这种症状，但是如果稍微拉得比较厉害，他一定会伴随着疼。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如果拉肚子比较厉害，那都起不来了，或者抱着马桶待着、就是、
1: 什么什么禁不住三泡什么，就大概就谚语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已经靠喝水是没办法缓解了，然后普通人可能就要吃药，方疗师可能就是要上精油了。
1: 好，哎，这个时候我们就针对这个腹泻的表征，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给大家一个不用吃药啊，暂时我们是不是就是如果太过于严重了，一方面是肯定是要就医，
0: 对、
1: 啊、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吃一些消炎的这个药物。
0: 对对对，
1: 我们先说一下轻微的我们能够靠放疗师来帮你解决的问题。
0: 如果说孩子症状不是太严重，可能稍微有一点拉肚子，或者他会跟妈妈说肚子稍微有一点疼，我们可以在家自己通过一些精油来进行一些缓解。然后我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般家里都会有炒菜的那个橄榄油，因为如果不是芳疗师的话，手边的植物油的种类可能没那么多，像我们可能有甜杏仁啊，还有葡萄籽各种，但一般家庭橄榄油还是好找的。然后用10毫升的橄榄油，10毫升可能很多人也说不好衡量，然后我们那个大的茶匙，就是那个勺子、大一点的勺子，一大勺其实就相当于是10毫升左右、
1: 差不多多了。
0: 对，10毫升的一个橄榄油里面给它加上2滴的罗马洋甘菊精油，把它混合精油了、混合均匀了之后，在孩子的那个小腹上顺时针给它进行一个打圈按摩，然后让那些混合好的复方油，就是植物油跟精油，我们把它混合在一起称为复方按摩油，把它混合好以后在他的小腹上顺时针的按摩打圈，等到那些精油吸收了之后，其实他的疼痛包括拉肚子的症状都能缓解很多。
1: 这么简单吗？哎，大人也能用吗？也是这个剂量吗？ 吗？
0: 大人可以把那个剂量稍，就是它的浓度稍微提高一点，然后精油，因为给孩子用的，我们一般罗马洋甘菊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嘛，我们在学芳疗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浓度的一个。

0: 个严格要求，比方说孩子的浓度局部使用可能不要超过多少，大人呢可能浓度就要高一点，然后精油可以换成功效更强一点的，比方说黑胡椒迷迭香，这些都是大人可以用的。
1: 哦，
0: 大人的选择就更多了
1: 啊。这个我们先说小朋友的量，十毫升的这个橄榄油，就平时家里边炒菜用的这个就行。
0: 对，
1: 罗马洋甘菊，这说起来这个应该有家里有小朋友又担心他腹泻的，就可以常备一小瓶。
0: 对，
1: 啊，滴两滴就可以了。
0: 对，我们其实一般建议有孩子的家里最好备，就是经常备一瓶罗马洋甘菊精油，因为这个的功效还是特别强大的。
1: 特别
0: 校长应该也有很多感触
1: 啊。罗马洋甘菊，这说说万能性。
2: 万能性就是因为它比较温和，而且那个味道很有点像苹果的水果的那个味道，
0: 甜美的。对，
2: 然后再有就是它熏香的话，对于小朋友的神经系统是会有安抚的，就比如孩子比较闹啊，
1: 因为他疼的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很万能啊。我们把这个罗马洋甘菊这样一个单方的精油推荐给父母们，在家里面可以备起来。刚才吴青老师说到的那个真的很简单啊，如果大人也有腹泻的情况的话，其实就是加一些黑胡椒。
0: 对，大人其实如果一般人家庭，
2: 我听错。
0: 对，你出我们厨房里的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转化成
1: 精油。在橄榄油里边加黑胡椒。
0: 黑胡椒精油啊，我少说了两个字，不好意思，
1: 撒一把。好了，黑胡椒精油啊，还有什么精油来着？
0: 就是我们厨房里很多可以常见的，我跟大家大概说一下。
1: 不行，我们没有时间大概说了。
0: 黑胡椒精油，还有迷迭香，百里香其实也可以。就是会有一个止疼这样的效果，就厨房里很多常见的香料都能提炼成精油。
1: 好，有一个问题是刚才中医师提示我们的，橘子道老师也解释一下，刚才吴青老师的一个口误，说到了就是说让大家顺时针的来给小朋友按摩。
2: 顺时针是便秘的时候顺时针，因为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
1: 啊，
2: 所以你要想让它修复，就是让它慢下来，其实腹泻就是我们的胃肠蠕动加快嘛，想让它慢下来就跟它逆着来，因为我们的胃肠的走行是顺时针的，所以如果是腹泻的时候要逆时针的按摩
1: 啊。这个我们要提示大家啦，一定要划重点。刚才吴青老师的口，吴青老师刚才广告的时候特别无辜，说啊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哎，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瞬间遗忘，而且你自己说的时候
0: 没有感觉，
1: 完全
0: 的、
1: 对，无支配感。
2: 没事儿，我们可以回听。
1: 对，哎，我说了什么？对，就是这个便秘的时候啊，可以用
2: 顺时针。
1: 刚才，但是方子能一样吗？
2: 不一样，方子是不一样的。
1: 好了，刚才那个方子只能治腹泻啊，大家不要用错了。哎，会有朋友跟橘子老师或者是跟吴庆老师说：“哎呀，我们家小朋友腹泻，哎，这两天吃什么拉什么。”
2: 这个时候如果是轻微的腹泻的话，要提醒大家少吃东西，因为刚才提到了腹泻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胃肠蠕动在加快，这个时候进食会刺激它，会更就是蠕动会更快，就是会加重腹泻的状况。对，那像这种刚才想提那个提到了说如果是受凉引起的，我有一个小妙招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如果说我早上起来发现哎肚子咕噜咕噜，可能还没有腹泻，但是我知道它受凉了，这个时候怎么能让它快速的暖起来？
1: 哦，就是我们先制止它这个过于兴奋的状态。
2: 对，哎，一个小工具，一般家庭里应该都有，吹风机。
1: 哦，吹哪儿？快点儿。
2: 吹肚子和腰，肚子和腰。如果是腹泻，就是这周围肚子和腰啊。注意，吹风机开到热风档。
0: 利用热敷的原理。
2: 对，其实
1: 我们是撒的嘛。吹风机还摁住小雪花，对自己拼命吹。好了，这哎，这个我们指的腹部，其实我们就是以肚脐，是不是？
2: 以肚脐、
1: 周边，
2: 对，还有就是后腰的这个位置，因为其实我们要盖的话，就是中医肯定这个时候会说脾肾阳虚，可能跟这个腰是有关系的，就是这一块前后。拿那个吹风机轻轻的吹一下，别烫到就好。
1: 哦，有一点点感觉了，而且你知道自己这个部分很脆弱，就可以早起的时候做一个这样的小动作。
2: 对，
1: 哎，自己感觉热起来了，就问题不大了。大人如果出

0: 现了这样的腹泻？
1: 大人首先有两点，第一是大人的浓度要提高一些，就是浓度至少要是孩子的一倍。
0: 嗯，
1: 然后精油可以用一些功效更强的。那大人配方，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配方，就是10毫升的橄榄油，加上4滴的黑胡椒。
0: 精油，
1: 对，黑胡椒精油，总是忘了说精油这两个字。如果家里没有黑胡椒的话，其实姜精油也是可以的。
0: 哦、
1: 我们厨房里，对、哦、我们厨房里很多类似这种，其实跟橘子老师刚才说的吹风机有一点功效，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暖起来的功效。
0: 嗯、
1: 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叫红皮剂，也跟这个是类似的。就是搓热
2: 让它
0: 暖
1: 起来。
0: 哦，我们有朋友说这个季节啊，早上醒来的时候有轻微的鼻塞的情况，喉咙也有点炎症，有秋燥的感觉了，但是他又特别的打了括号说晚上睡觉并没有贪凉，棉 T 恤配长裤，而且是开窗自然风。哎，和秋燥，哦，有可能，
2: 其实是这样，进到立秋之后、嗯、大家会自然就是这整个天气就会有一点凉凉的感觉了。
0: 嗯
2: 就是像，但我觉得它这个更多是秋燥的这个问题。到进入到秋天，润肺很重要。
0: 嗯
2: 然后精油在这个方面，就是你说让它润肺啊，这个功能它几乎是达不到、
0: 嗯、
2: 但是呢可以帮助我们怎么用呢，就是缓解一下这个嗓子的这个就是有点
0: 干疼
2: 、
0: 嗯、
2: 对，再比如说鼻涕出不来
0: 啊，
2: 然后有的人会觉得擤鼻涕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难受。这个我自己用的一个小配方，有一个油叫桃金娘。
0: 这是哪几个字儿？
2: 桃是桃子的桃、
0: 嗯、
2: 金是金色的金
0: 、嗯、
2: 娘就是
1: 姑娘的娘
0: 哦，桃
2: 金
0: 娘，
2: 很美的名字、
0: 嗯、
2: 啊。然后也有的品牌管它叫香桃木，然后我会把它调一个1%浓度的走珠，就是10毫升的基础油，我一般会用荷荷巴油、
0: 嗯、
2: 加上2滴的这个香桃木，或者刚才这个桃金娘油，
0: 嗯，
2: 涂抹在这个鼻子两侧。
0: 哦、
2: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就因为我们的鼻涕存在鼻窦里面、
0: 嗯、
2: 鼻窦是眼睛下面的这个骨头里面和额头、
0: 嗯、
2: 我们都会有额窦，因为如果我只是闻的话其实没有用，这个精油没有渗透进去、
0: 嗯、
2: 所以把它调配一个合适的浓度，把它涂抹在这个颧骨，就你说的这个颧骨的这个位置、
0: 嗯、
2: 鼻子两侧或者是额窦的这个地方，额头、
0: 哦、
2: 然后精油渗透进去之后那个鼻涕会很快的排出来。嗯，
0: 哦，这么效果这么明显啊、
2: 嗯、
0: 然后这个能就是能管嗓子吗？
2: 嗓子不管，
1: 这
2: 是鼻子的问题，嗓子是另外的。
1: 基础油其实主要是起到一个稀释作用。橘子老师他选荷荷巴是因为荷荷巴油是亲肤性最好的，就是肤感会比较好、
0: 嗯、
2: 渗透最快的。嗓子的事儿，干疼呢刚才其实就抹鼻子的这个配方的基础上再加2滴薰衣草，就是10毫升加2滴桃金娘，再加上2滴薰衣草精油，
0: 嗯，就可以变成一个可以抹解决
2: 嗓子
0: 哦，
2: 嗯，因为其实嗓子这块也是还是跟我们呼吸道是有关系的。
0: 嗯、
2: 另外的薰衣草呢是可以止疼，嗯，
0: 哦，那就是直接抹在这个
2: 刚才的这个浓度是可以
0: 下合到这个就脖子整个这一片啊，再去抹一下，
2: 嗯，
0: 哦，就加薰衣草就可以了，
2: 嗯。一般像抹鼻子的那个，我会用走珠瓶，就
0: 直接
1: 方便操作
0: 就好
1: 了。
0: 嗯，说说肩颈，嗯，疼呗，僵硬，对吧？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存在于动不了。
2: 对
1: 对，
0: 还有漏诊。
1: 肩颈的话也得按摩，通过按摩让精油吸收。
0: 嗯，
1: 然后刚才橘子老师给的那个配方里头提到了薰衣草，很多人肩颈会有疼。薰衣草是可以止疼，那薰衣草是第一个可以用到的。第二是让它活络起来，因为它凉嘛，受凉了。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对于腹部的有一些精油是用到的姜还有黑胡椒，同时它也可以用到肩颈、
0: 嗯、
1: 让它暖起来，那配方其实就比较容易出来了。
0: 哦，好，我们来给大家
1: 可能这个就需要一个浓度高一点的，如果它疼得比较厉害，就是一个十毫升的橄榄油，或者说10毫升的甜杏仁油、
0: 嗯、
1: 然后加上一个3滴的真实薰衣草，再加上一个3滴

0: 到底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1: 哦，好，哎，这个，我们配好了之后呢，是直接涂在比较僵硬的地方。
0: 哪条涂哪，需要配合按摩，让它吸收了。
2: 同时，我的小妙招再次上线，如果是单身的妹子或者是帅哥。那个吹风机可以再次上线，
0: 万能的吹风机，
1: 就是快速啊渗进去，
2: 对，
1: 又加热，
2: 是的。
1: 好啦，我们今天就跟两位方老师聊到这儿啦，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集啊说到红军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坐这么一条小船啊，顺这个渡口就过去了。对岸呢是个大斜坡，上边有敌人的碉堡，两边呢都是悬崖峭壁，那么这个斜坡的宽度也就是2来米，冒着生命危险，船靠了岸，战士们蹦到岸上准备爬着斜坡端掉这个碉堡的时候，这个敌人就在这个碉堡里边往前扔这个手榴弹，还有这个炸药包，啪啪啪像鱼鸟一样就下来。说句良心话呀，战士们吓坏了，躲没地方躲，藏没地方藏。对岸的刘伯承啊，哎，一跺脚，完了，那也得趴下呀，找个地方隐蔽呀。

0: 还有大石搭子后边先藏藏吧，肯定是地动山摇一声响啊啊！看战士们有的卧倒，有的藏起来了，这些手榴弹哪有炸药包，噼啪啪的噼啪啪的都掉到地上，瞪眼珠子没响，说怎么没响呢？嘿，这个敌人一时心慌一着急呀、忘拉弦儿了，那手榴弹都没拉开，那弦儿炸药包也没点，就瞪眼珠子噼里啪着扔下来了啊！这可倒好，全都给咱们战士啊送来了。战士们一看没拉弦儿，心里想啊，这敌人真是用心良苦啊，看我们端你这个碉堡武器不够啊，给我们送来了，好家伙，连手榴弹带炸药包都给我们送来了。有个战士干脆把这个衣服一脱呀，把捡来的手榴弹包成这么一个大包背在了身上。那么很快敌人家这个上面这个碉堡就被端起来，啪，这碉堡一被端起来，于是蒋介石侍卫场下互相打招呼啊，两路火龙，两路兵，两支敌对的军队在一条河的两岸用最快的速度奔向同一个目标，泸定桥。29日，当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候，红四团终于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往这一站，放眼望去，横在泸定桥上边的是13条光秃秃的铁索，只有抓住铁索才能过去。这13条铁索就是咱们红军和国民党军队都在拼力抢夺的泸定桥。当红军站在泸定桥桥头的时候，都惊呆了。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呀、怎么说呢？感觉到啊，没戏。
1: 因为这13条铁索
0: 布了工事，并有迫击炮、轻重机枪对这个桥西形成了火力封锁网。杨成武啊，隔河用望远镜啊，往桥东的泸定城啊，一看泸定城紧靠桥头的城门紧闭着，城门外几座碉堡形成了交叉火力，无疑啊，它可以完全封锁桥头。而红军要过城，就必须过这个城门，要进这个门，就必须过眼前这座没有桥板的铁索桥。为了尽快攻占泸定桥，杨成武啊就召集会议，在这个桥西头不远呢，有这么一座天主教堂，啊，天主教堂，大伙哗全进来了。这天主教堂里边还真有这么一个传教士，外国人，大鼻子，吓一跳。你们要做什么？我们呢要借您的地方开开会。开什么会？开会，我们研究过桥。过桥，你们过桥？对对对对对，我们要过桥。保佑你们过桥，阿门。这传教士赶紧溜出去了，心里想：能过去吗？啊，行了，开会吧。啊，找了一张桌子，大晃这一坐。哎呀，现在咱们研究研究吧，怎么过这桥。杨成武刚把话说完，这时节啊，对岸的敌人已经发现了这个西桥头附近的红军了，机枪像爆豆似的，迫击炮咔咔咔往这边打，落到这个天主教堂的这个屋顶上，咔炸了个天窗，啊，这天窗炸开了，噼里啪啦瓦片全下来了。

0: 士们，杨成武也好，都久经大敌，一点事儿没有。这天窗一被炸开，教堂里的传教士乐了，正好前两天我还说要开个天窗，现在不用找木匠瓦匠了，他们给我开了。你好嘛，把总先知吧，这太吓人了。那么杨成武等人大伙开会啊，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抢夺泸定桥的任务就落在了二营二连身上，决定由第二连连长廖大柱和指导员王海云带领22个人组成突击队，是强占泸定桥。那么这一个连也不行啊，三连在连长王有才带领下呢，组织了个第二梯队，前面有突击队，这后边得跟了第二梯队啊，紧跟在这个突击队后边这个梯队干什么呢？梯队干什么呢？前边突击队往前冲，梯队在后边跟啊，往这铁索上铺桥板，大部队好过去啊。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力网进行掩护，下午4点夺桥的战斗可正式打响。杨成武拔出步枪，站在桥头上，准备开始进攻。
1: 抓紧，抓紧啊！
0: 发出了命令，这命令一下如山倒大海，大不敢听。全团90名4号人组成的4号队，就把这全团所有4号人全都堵着起来，使劲的吹。要吹起冲锋号，10几个4号人一起吹，顿时啊，号声响彻云霄，震荡大峡谷，惊动大渡河。顿时啊，红军的所有武器是一起向对岸开，这个枪弹炮弹的呼啸声把敌人的火力给淹没了，拼命的打。22名勇士手持冲锋枪，端着冲锋枪，背插了马刀，腰里别了手榴弹，大声呼叫着，是冲上了铁索桥。敌人的枪弹雨点般的打在冰冷的铁索上，烫烫嚓，全是火花啊！顷刻之间，你再看这个铁索上边啊，个个都像那个点电焊啊，刺出那火花似的，啪啪啪啪，就像放的烟花似的。勇士们一手持枪，一手抓住铁索，踩着光溜溜的铁索向桥对岸冲去。三连的连长王有才带着他的战士们夹着木板，在突击队通过的铁索上匍匐前进，铺设桥板。这个敌人的火力很快被西岸的红军强大炮火给压了下去，桥上的勇士们趁势的加快了前进步伐。廖大忠带领22个英雄正在一步步逼近桥东头。这个守桥的川军呐、就是国民党军队，被这个红军的气概啊给吓呆了。哎呦我天哪，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姥姥啊，姥姥掉井了，姥姥啊，哪见过这军队啊，我们就这么打啊，这枪这么密集，炮弹这么密集，这就瞪眼珠子过来了，快跑吧。纷纷钻出工事，掉头就往这个泸定城里跑。突击队终于爬完了最后一节铁索，就在他们跳上岸的时候，跳到岸上，突击队过来了，后边梯队就开始铺木板，很顺利，啪啪铺。再抬眼

0: 这个桥东头离这个泸定城的西门不远，可突然发现这个泸定城的西门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这火着了把这个门呢给堵上了。怎么事儿？这个敌人为了防红军进城早有准备啊，他们把这个拆下来的这个桥板呐、就堆在了城门口，就堆在这个西门这儿，浇上了汽油啊。他们也想了一招，水要拦不住你，我们就用火来阻拦。这就点着了，来了阵风，风借火势越烧越旺，映红了天际。这时姐在河对岸的杨成武情不自禁的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拿出你们的勇敢精神，冲过去，冲啊！滴答滴滴滴答，冲锋号响着，这河边上所有的人都喊起来了：冲啊！趁势啊，一鼓作气，你要如果不把这个城进去那不行，因为那里边往外打枪啊，往外开炮啊。可是想进城现在难上难了，城西门燃起大火，你这了得吗？啊，水火无情啊，这弄完水这又弄火。这时节啊，廖大都心里一沉，眉毛一扬，他眼珠一转，有了，前进！一声呼喊，廖大柱就跑到西城边上了，离得不远，就到这个城门的切近，往里头扔了个手榴弹，大火熊熊。这手榴弹往里头一扔，说这不火上浇油吗？怎么的？嫌这火小咋的？啊，着都够一说了，怎么还来炸呢？把这火得炸开！就手榴弹在梆一响的同时啊，再看廖大柱一纵身，唰，就往里头钻。他往里头一进呢、紧接着后边突击队员冲啊进来了，跟进那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是刚从贵州入伍不久的苗族小战士。一看小战士都跳进去了，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杀杀杀杀杀杀杀杀，这突击队员用这个手榴弹和冲锋枪开路，一顿猛扫，炸开了火海，是冲进了泸定城啊。这一进这个泸定城，杀到城里了，和这个敌人可就展开了巷战呢。这一展开巷战，眼看着突击队员呢已经弹尽粮绝了，这时廖大柱才发现枪打多了，你带这点子弹它是有数的，是不是？手榴弹也是有数的，这往里头冲的时候连杀带喊带开枪的，这手榴弹也不多了，子弹也不多了，眼见弹尽粮绝了。就在这危机时刻，王有才带着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是冲进了城啊，紧接着黄开湘和杨成武也带着后援部队从铺好的桥面上是迅速进城，激烈的巷战开始了，整整持续了两个钟头，守敌大部被歼，泸定城的战火熄灭了，城啊被咱们占了。那么在这次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啊，红四团仅突击队员伤亡三人，就伤亡三个，这恐怕在战争史上都是个奇迹。晚上十点钟啊，杨成武正在屋里坐的时候，就听城外啪响了一枪，把杨成武吓一跳，是不是敌人的增援部队到了啊？可是呢，不大伙就弄明白了，是虚惊一场啊。哨兵啊，在外头站岗的时候，发现前边有个部队，以为是敌人，来不及盘问，猛地一阵开枪， 抓了个俘虏一审，庆是红一师三团派出的侦查员，这才得知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的红一师援兵已经到了。红军战友以这种方式见面，大家是一阵大笑。夜里两点，刘伯承司令和聂荣臻政委踏着浓霜进了泸定城。一弯新月，满河清风，杨成武手提马灯引路，刘伯承、聂荣臻缓步走上了泸定桥。他们从桥东走到桥西，然后又从桥西走到桥东。走到桥中心的时候，刘伯承突然停住了脚步，扶住铁锁，从杨成武手中接过马灯。一团淡黄的微光射向河面，刘伯承再次俯视大渡河的急流，随后用脚重重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整个铁索桥都抖了起来。刘伯承感慨万分，望着月辉下的大渡河，自言自语地说：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啊，现在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应该啊，在这里立块碑。这话是谁说的呢？红军总参谋长啊说了，五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踏上了泸定桥，走到桥中央，他也站住了，扶住铁索看了好久，然后也说了和刘伯承一样的话，应该在这里立一块碑。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圣诞进城，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蒲州梆子又叫乱弹，是旧时流行于黄河三角洲一带的土戏，有着非常厚重的农村基础。像杀狗劝妻、金水桥等以家长里短为内容的戏，在下乡时很容易与百姓引起共鸣，得到老百姓的欢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接着欣赏表现家长里短的蒲剧古装戏《兰美记》。长媳春兰贤孝，却遭婆母虐待，终于在次子娶亲之时被驱逐。安家尊长安二爷设计让冬梅在花烛之夜大闹洞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令安母吃尽苦头，幡然悔悟，将春兰接回，夫妻重聚，阖家团圆。在第四场戏中，冬梅以聪慧和初露锋芒的性格试探新婚丈夫，儿子无奈在洞房夜请来了母亲教训冬梅，给她立规矩，但冬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计策让婆媳地位转化，婆婆事后自己洗漱穿衣，并且专门挑刺，还用安家家法敲打婆婆，而婆婆也在这个被虐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大儿媳春兰的贤惠和孝顺。

0: 他给我叫出来。
1: 母亲，他睡下了。
0: 他就是睡着了，要他给我叫起来。
1: 母亲，
0: 叫去。

0: 他起来了，他起来了，
1: 哎呦！

0: 可厉害着呢！
1: 哎

0: 倒是失手了。我问问你，你上轿的时候，你家里当然就没有祝福祝福你吗？
1: 祝福什么呀？
0: 祝福你过了门儿应该怎样做媳妇呀？
1: 没有啊。
0: 既然没有，那我就告诉你，大门可是丑话说在前头，免得以后后悔。
1: 好啊，你就说吧。
0: 你听着，在家从夫，出家从夫。从今天起，你还要听你丈夫的。
1: 哦，就是说要听你儿子的。
0: 不错，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家要孝顺公婆。床叠被倒尿桶，桌椅板凳擦干净。
1: 哟，这活儿还真不少哩。
0: 嗯，这光是伺候我的，还有家里的活儿哩。
1: 家里都有什么活儿呀？
0: 一天跳上两缸水，两天一次把磨腿，三天织成一匹布，还得要能才会做四级。
1: 这活可真够多。
0: 哎，不多，主要的我还没说哩。
1: 你们家哪来那么多活呀？
0: 这是做儿媳妇的规矩。
1: 这规矩都改了，你还不知道呀？
0: 改了
1: 啊？
0: 什么时候改的？
1: 现在呀。
0: 怎么改的？
1: 倒过来呀。
0: 怎么就倒过来？
1: 男的伺候女的，婆婆伺候
0: 这是你改的。
1: 是啊，
0: 你胆子不小。我告诉你，当初我那大儿媳妇春兰，这家里的活儿没有她干不到的，就是伺候我，她没敢说一个不字。就是这样，我也没让她吃过一顿安身饭，睡过一晚安稳觉。我要是瞪瞪眼睛呀，他就像是老鼠见了猫，浑身发软。
1: 这么说春兰嫂子还挺孝顺的。
0: 不错，
1: 很贤惠。
0: 不嫁
1: 那何不请出来让我们见见面呀？
0: 你呀，见不着他了。
1: 怎么了？
0: 让我把他撵走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呀，我看不上他。
1: 哦，这我就明白了。就是说，贤惠孝顺的儿媳妇，你是看不上。学他了，省得惹你生气。正好刚才你说的那些，我呀一样也做不到。
0: 做不到？做不到又做不到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看见了吧，他可不是吃素的。
1: 哟，这是什么东西呀？
0: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假发。
1: 哟，我还没见过。
0: 我见过，拿过去见识见识。
1: 嗯。哟，还挺好看的。
0: 不光好看，打在身上还疼着哩。
1: 哦，那我可要试上一试，
0: 见骨头。
1: 俺二爷嘱咐我，让我与他针锋相对。

让你知道知道做儿媳妇的

太太，向东寿，你是对手吗？

0: 哎呀，母亲，母亲，
1: 母亲！
0: 哎呀，如此对待母亲，哎，你，你是何道理吗？
1: 啊，你。你岂有此理？
2: 哟，这是谁呀？
0: 我是你大白兄安守礼。
2: 哦，我当是谁哩？
3: 什么？
2: 我呀，不干什么，总得想个法子，这日子还得过，是不是？
3: 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宁可跟你分家，也不跟你一块儿过。
2: 分家那可不行。
3: 怎么不行？
2: 好说不好听呀，知道的是你要分家。
3: 没有，
2: 你要是不愿意，那我可要把

0: 盖？
1: 是啊，你要是不愿意盖呀，

0: 也可气。
1: 母亲这么样了，
0: 别提了，别提了。
2: 东门树走的这可如何是好呀？
0: 现在呀，也不是讲理的时候。
1: 哎，只是他。
0: 你呀，赶快把春兰给接回来。
1: 哦，哎呀，多谢母亲，多谢母亲。
0: 你也从学馆里搬回来。
1: 师父母亲
0: 把儿也请来，就说妈有事给他老人家商量。
1: 哦，是是是。
0: 冬梅他爷爷怎么还不来呀？快去催催。

也就只好如此。

0: 睡，大洗脸睡。哎呦！
1: 在全剧的最后，冬梅向婆婆道歉，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最终，婆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其实这个戏呢，就是通过对安家婆媳矛盾的产生、婆媳地位的转化，立体生动地呈现了旧礼教、传统家长制对人性的压抑，赞扬了春兰的坚韧和贤惠，赞美了冬梅敢于反抗，最终以喜剧化的方式处理了家庭矛盾。从这四场戏中，观众朋友能感受出来，全剧念白多、唱腔少，体现了家庭事务的琐碎，也把家庭中每个人物的性格生动地刻画出来。

0: 到了，你该去闯了。
1: 喂，说出来免得他们生气。

0: 一跳。
1: 道，万知其人之谁哟？
2: 哎呦，你把我

反了。

穿透我的心，朝夕无心的跋涉，奔波就孤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两个奴隶的小头目，一个叫智，一个叫严叔，都是奴隶的头啊。在白天他们有较多的自由活动的机会，他们可以到自己管辖的地段当中啊，检查奴隶们干的这个活，看看质量是否合格，进度啊是否合乎要求等等的吧。在工地上呢，他们也可以碰面，随便的说几句话。监工的士兵呢，倒也不啊怎么干涉他们，这是一般奴隶所享受不到的。单说一次碰了面之后啊，这阵智啊低声的问这个严肃，我说老严怎么样？严肃就说了，大石头刚开下来一半啊。这智一听，差不多了，老严，明天下午听我的哨声啊，咱们收工。你呀带着大家直管走，我在后面帮这个赶木。我就帮着他牵马，说这些个话其实都是暗语。这期间他们做了分工，智负责串联奴隶，这个老严负责策反士兵。严肃刚才说的，大石头刚开下来一半，那意思已经有一半监押他们的武士同意和他们一起暴动。至于听我的哨声啊收工这类的话，那意思呢，通知大家伙准备好了，明天下午收工前举行暴动，听他的哨声啊行动。感情那年月就有暗号了。其实他没有吹哨收工的权利，这是指啊起事的信号啊。他说的我帮赶将军牵马，那意思呢，起事之后他带领大家伙快逃，我来啊对付大将赶木。这些个话老严一听就明白。暴动的这天上午，工地上比哪一天都安静，秩序比哪一天都好。这个智还有严肃和另外的几个人倒是特别的忙啊，对这个奴隶的要求也特别的严。他一会儿用手拽着这个奴隶的腰带责备说，你系这么细的腰带松松垮垮的，能搬得动石头吗？一会儿呢又用脚踢踢那个奴隶脚上的草鞋，我说你这个鞋带不勒紧了，像干活的样子吗？奴隶们呢也不回嘴，也不瞪眼，乖乖的扎紧了这个腰里的绳子，勒紧了鞋带，把周身上下扎得紧紧的。前几天呢运石头都是两个人抬，或者四个人抬，小点的石头由一个人背啊。今天怎么样，每个人一根啊木棒子，不粗不细，不长不短，全都是由一个人呢担着挑着。也许由于啊秩序啊特别好，今天监工的士兵啊也没有多少挥动皮鞭子。要收工的时候，大将赶木带领着武士远远的就走过来了。和这个往常一样，他准备把奴隶们赶到一个石洞当中啊锁起来。奴隶们呢这阵站在这个原地啊可没动。这个智慢慢的走到了这个赶木将军的战马附近。这个以往啊奴隶是不能啊到他跟前的。即使奴隶的这个头领也不允许，今天好像没人啊管这些。这个智啊走到距离啊赶木很近了，也没人呢阻止他。这只智啊关心的就说，将军您好您好，哎我说您可得小心点。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啊去搀扶啊，在他这个手抓到赶木将军的胳膊时，猛的一声呼哨把这个赶木拉下马来。这一声呼哨也就是起事的信号，奴隶们听到了信号，同时啊发了一声喊呢，啊， 一起动起手来，赶木从来就没想到会有今天这种事情。他还没明白发生什么事情，就被这个大个儿奴隶反剪着胳膊。他刚一赠位，就在这只智就将他胳膊轻轻的一拧，就听咔嚓一声，赶木的两只胳膊就不管用了。怎么意思？给拧折了。奴隶们还有策反好的一部分士兵啊，听到这个哨声响，七手八脚的举起了木棒跟这个武器，在这个老严的带领之下可就杀起来。有一部分军士同举世的这个奴隶格斗啊，被奴隶们给击倒了。多数的士兵啊也跟着起义，起义的士兵还有暴动的奴隶加在一起，总共是3000多人，杀了一阵又都汇集在一起，在这个智跟严肃的率领下逃出了工地，进入了深山。这里呢只撇下一个黑洞洞的吃人坑。智跟严肃领导的奴隶大暴动成功了，3000多人顺利的进入了深山。刚刚砸碎了锁在这个脚上铁链的这些个奴隶走起路来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松快。在这个黑夜里，他们高一脚低一脚的前进，彼此互相的照顾着，快天亮时扎下了营啊。奴隶们欢呼着，他们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这个老严呢跟智呢让大家伙静下来，这个智啊就跟大家伙说了，赶木虽然说断了胳膊不能啊再打仗了，但是他必然啊回去报告，这个工程啊是秦王的重要的工程，主管这个工程人听到咱们举事的消息必然派兵来追赶，咱们必须啊同心合力把这个追军啊击垮，这样呢才能有这个出路。大伙一听都说，为了找一条活路，咱们既然已经杀出来，就不能再落到他们手里，只要你们肯领着我们干就行，我们这条命是白捡来的，和官军拼的，我们能豁出这条命去，杀一个够本，杀俩我还赚一个。智一听啊，我说弟兄们，捡来的这个命更可贵，咱们要想办法打败这个追兵，可不能把这条命轻易的扔给他们。咱们再翻头啊说一说，主管修木工程的这个官儿听了赶木的报告，又是气又是急又是害怕，他怕秦王知道这件事情拿他问罪，他就没敢声张，他呢又怕这个赶木啊把这个风声啊给走漏了，就把这个赶木啊偷偷的给杀死了，然后啊暗中派了一员将军带领着5000人马去追捕这些个逃跑的奴隶。派出去追捕的这员大将名叫甘离，有人说啊他就是反对商鞅变法的那个甘龙的后人，他本来啊就领兵驻扎在这个骊山的脚下。甘离接到密令，急忙率领着5000人马前去追赶逃跑的奴隶。这个甘离是借着这一次贵族啊反扑的机会爬上来的贵族子弟，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官二代，他把打仗看得很容易，更不把那些个手中没有武器的奴隶他放在眼里头。他觉得几个逃跑的奴隶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是追赶得上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吗，手拿把攥吗，再者说了带领5000人去逮3000的逃奴，差不多2个人捉拿一个，那简直不用费这个吹灰之力。这个智听说官府派人率领大军赶来，就跟这个老严啊商量对策，严肃啊就说了，这个追军数量比咱们人多，手中都有武器，咱们这些个人也没打过仗，光凭着这个勇猛硬拼呢，伤亡一定很大，你说怎么办？这个智就说，老严，咱们不能跟他们硬拼，应该啊想办法跟他们巧斗，咱们好不容易从这虎口里逃出来，可不能啊再让这个狼给叼了去，咱们大家伙啊先商量商量，让弟兄们多出一些个主意，咱们这会儿人多一定能想出好办法。咱们再说这个甘离率领人马追了一程，远远的就望见前面有逃跑的奴隶了，于是催促这个军队啊快追，他自己一边呐喊一边驱车前进。这些个奴隶说来也怪，他们呢不往这个山上跑，却沿着山脚下的这个平路往这个山谷里跑。甘离一看心里话说，你们这些个逃跑的奴隶活该被我一网打尽，谁让你们自己 往我这个网兜里钻，他心里高兴。这是连声的催促，快快快！进入山谷，这个路可就不平了，这个车啊走起来不太方便。转了几个弯啊，这个山路啊是越来越窄，再往里头走啊，两面的山崖是越来越陡，这个路两旁的树木杂草啊是越来越多。不过还算好，车马还能勉强的前移。眼见着前面有一伙逃奴已经不太远了，追军将领下令给我逮活的。又走了一阵，这个官兵已经全部的进入了深山峡谷了，这个车不能啊再前进了。官军将领跟着就下命了，车上人下来推车前进。前面逃跑的奴隶慢腾腾的挪动着脚步，而这官兵啊推着车前进也是走得不快。先时啊官兵啊乘车驱马前进，他们拼命的逃跑，官兵们没赶上他们。说这阵官兵们为这车马所累，这些个奴隶怎么还能拼命的逃跑啊？用不着，原来这是治失用的诱敌计。说这些个奴隶就是

引诱啊官军深入这个峡谷的。叫这么着，官军的人马又追了一程，前面的奴隶啊不跑了。突然之间一声哨响，前面的奴隶们一起掉过头来喊杀起来，杀呀。山谷当中回音很大，一边呼哨响起，四边群山齐应，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响彻了整个的山谷。随着这个喊声，两面山上成千上万呢这个火把可就要齐抛下来。山谷底下早就放好了茅草以及干柴呀，这些个引火之物，火烧干柴，干柴呢又引着了这个草木，刹那之间整个山谷就变成了一片火海。说这阵官兵想调转战车往回跑，到这阵还来得及吗？追兵的人马自相的践踏，乱作了一团，后面有几辆掉过车头啊，逃跑的追兵啊跑到谷口一看啊，好，这出口早已被啊义军给截断了。甘离啊和他率领的五千多名官兵啊，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啊，刚才还耀武扬威呢，到这阵一筹莫展，全部葬身在这火海之中。这个智跟严肃率领着农民起义军一举消灭了五千多的官军，这信心呢更足了。这阵儿有奴隶就说了，我还以为咱们奴隶面前只有死路一条呢，你看现在看来这个路还是有的，只要咱们大家伙齐心往前走，山道啊再弯曲再艰险，也还是能啊想办法过得去的。消灭了追捕的官军，起义军啊缴获了一批武器跟这个马匹，起义军的这个力量更扩大了，声望更高了，地方上的贵族的武装啊都很害怕，不敢轻而易举的碰他们。这阵啊智啊就跟严肃说了，咱们已经有好几千人了，这个吃饭可是个大事。严肃就说，对呀，山区老百姓送点粮食给我们，可是他们自己吃饭也很困难，贵族庄园倒是有粮食，他们又绝对不肯给咱们。是啊，这阵就说话，你说的很对，咱们不能在这等着让老百姓来给养来养活咱们呢，咱们现在也都武装起来，应该主动的出击，去和呀这个贵族啊作战，夺取他们的封地，打开他们的粮仓，以及打开他们的那个府库，到了那阵就不愁啊吃的穿的了，吃不了的还可以分给当地的百姓，对不对啊？咱们解放这些个老百姓啊，咱们就是人民的军队。老严一听啊，对呀，这办法最好，打下贵族的庄园还能解救出那里的这个农民兄弟，咱们的队伍还会扩大，我还想咱们一路打着一路前进，先杀向这个楚国，那里头土地宽广，地形复杂，有这个回旋的余地，能够在那儿占领一块地方站住脚就好了，咱们得有自己的根据地，您说对不对？咱们得建立自己的政权，我还想好了，将来咱们还得发行自己的钞票呢。说两位领袖商量好了，就找来众家的弟兄征求这个意见，大家伙一致同意他们的计划。智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们大家只能啊在一起齐心的干，一分散啊就没力了，被谁给逮住了也就没咱们的活路了，我们不能等着贵族啊把咱们处死，也不能在这等着饿死，只有去夺取贵族的庄园抢粮食吃，这是他们逼着我们这么干。这个智啊这个话呢还没说完，大家伙一致表示，你们带着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我们总得活下去，我们听你的。智一听啊高了兴，咱们大家伙是一个整体啊，应该啊规定几条纪律，大家伙也好共同的遵守。第一呢，要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进攻的时候提倡冲锋在前，撤退的时候提倡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为保护大家伙的安全要敢于断后。第二呢，所获的物品一律啊交出，大家伙公平合理的分配。第三，每人都有义务侦查这个敌情，要侦查的仔细，判断的准。第四，夺取贵族庄园的仓库，带不走的分给当地的百姓，不要抢夺老百姓的东西，实在什么东西都拿不走了，给他一把火烧了。这个智宣布完了，大家伙是一致的同意。从此
志领导的这支奴隶骑队伍转战天下，从这个秦国打到了楚国，在楚国夺取了几处贵族的这个领地，解救出一批奴隶，队伍是一天一天的扩大，最后呢扩大到9000多人呢。到寨这儿啊，贵族的这个领主啊，一听到志的这个名字都心惊胆战呢。可惜奴隶们的义军啊，只是到处的流动，始终就没找到一块立足之地。在这楚王啊，听说这个奴隶头目志领导的奴隶起义军打来了，所到之处，庄园里的许多奴隶逃跑，他那儿入了伙了，其势有如大火燎原一般，没办法制止了。楚王吓得了不得，赶忙召集啊文武大臣商量对策。令尹就说了：“主公啊，您用不着着急，奴隶队伍虽然说啊大，不过都是啊到处抢些个粮食吃，占领一些个领地，还威胁不到这个朝廷，可以派一员大臣去啊好好的跟他说一说，把这个夜郎啊南边一些个不毛之地让给他们，我们先做个人情，让他们把那块地方开垦出来再说，他们有了这安身之处，也就不会再找麻烦了。”有人一听不同意，不行不行，不要小看这些个奴隶啊，起义啊，借选之急不至啊，那很快就会蔓及到啊这个全身呢。令尹一听，坚持地说：“现在这个齐国、魏国、秦国都强盛起来，韩国虽然是小国，任用身不害怕变法图强，有了这个新的发展，他们一个个的都称雄称霸了，咱们啊。”可不能只在这个原地不动了，更不能在自己国内和自己斗啊！如果不积极的变法图强，这么下去咱们就没办法和列国呀抗衡了。我们想法呢，让这些个奴隶到不毛之地去，离咱们这个都城远一些，这样就不至于危害到我们这个朝廷。俗话说得好，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他们有个地方可以吃饭，咱们再去好好的安慰一番，安抚一番，对我们楚国没什么坏处，不但不会啊危害咱们楚国啊。他们如果说真把那些个不毛之地开辟出来，对我们楚国啊这不还有好处呢，南方稳定了，咱们可以腾出手来发展生产，壮大自己的力量，然后再想尽办法向北发展，先征服宋国、鲁国这些个国家，紧接着进一步称霸中原，这才是上策呀。楚王想采纳令尹的这个意见，正要派人去跟这个奴隶啊起义军啊首领谈判，还没来得及说话呢，这阵有人啊进来报告，宋国有个学者非常的有名，叫庄子，游学到了楚国，楚威王啊也和他的祖先呢楚惠王一样，很重视这个人才，特别的重视技术人才，听说啊有名的学者到了这个楚国，一定得去啊迎接，并且亲自迎接。大臣们这阵就说了，现在正在讨论如何对待这批啊起义的奴隶，还没来得及啊讨论出结果呢，你大王怎么又走了呢？迎接客人晚一点有什么要紧呢？楚王一听啊，巴达把这脸儿掉下来了，郑重其事地说：对待有才能的人不能有丝毫的慢待，我的祖先呢惠王啊在的时候，不惜花费大资本到各国去聘请有才能的人来帮助我们治理楚国，如今有学者到了楚国，咱们还能怠慢吗？他把这个对奴隶谈判的事情交给了令尹，自己啊去接待客人。楚威王的祖先惠王是怎么到各国聘请这技术人才的？这里啊让咱们简单的回过头来看一看惠王聘请能工巧匠鲁班的这个事情，我给您啊讲一讲这个故事和这个楚国进入战国之后的这个发展情况。当年呢，为了国家的这个富强，惠王曾经派人到鲁国去啊访求有技术特长的这个人，他们在这个鲁国民间呢访求到一位能工巧匠，他叫什么呢？叫公输班。这公输班呢，这三个字啊，这个班字啊，有的写成啊一般情况的那个班，也有的写成啊班长的班，现在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班牌啊
旅团

0: 迎那个班了。因为他是鲁国人，所以说啊，大家伙就称为啊鲁班。鲁班的祖父父亲那都是在当时有名的这个木匠。鲁班小的时候从他自己的爷爷父亲那儿学到了不少木匠的手艺。鲁国的国君盖宫殿，在全国抽调木工劳役。鲁班14、15的时候就跟随他的父亲去给这个国君呢盖宫殿。鲁班呢心灵手巧，干出活来，受到大家伙的称赞。但是鲁班的祖父，也就是他的爷爷，还被列在奴隶的册籍当中。虽然说啊他有高超的手艺，但是人身啊并不自由，他的智慧啊不能很好的发挥。到鲁班父亲的时候，手工业的这个奴隶得到了一些个解放，基本上成为独立的个体的手艺人了。到鲁班的时候，这才成了自由人。因此啊，鲁班的积极性非常的高，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这个技能，设计并且制造出啊许多新的手工艺品。鲁班啊有许多的这个发明啊创造，他为了制造这个新的工艺品，发明了木匠用的曲尺、墨斗、刨子、凿子等等的工具。到现在来说啊，卫星啊都能上了天了，咱们啊都能到太空了，可是木匠的工具啊还是沿用啊鲁班的居多。有一年，鲁班跟他的伙计们接受了一项盖宫殿的任务，官府限他们在一定的时间里啊必须建成这项啊建筑，需要木材极多。鲁班啊和其他的木匠一起上山呢砍伐这个木材，那阵最好的工具也就是斧子，功效很低啊。人们每天啊哎呦累的累死累活呀，还是供不上工程上的这个需要。鲁班啊这心里很着急。单说一天，鲁班啊在这个深山里伐木，被一种啊带有啊锯齿形的这个蔓草啊给划破了皮肤。到了这阵，他突发奇想，带这个齿形的草都这么锋利，如果说把那个铜片铁片制成了齿形的工具用来伐木，会不会更快一些？经过啊多次的实验，终于啊制造了锯木头的用的这个工具。据说啊这是最早的这个锯，传说凤凰啊是一种圣禽，这个鲁国人啊很喜欢这个凤凰，但是见不到得不到，于是啊就请鲁班给雕制。鲁班呢精雕细刻，刻成了一只美丽的木凤凰，里面啊还装有啊能旋转的这个齿轮，安上了机关，开动起来，这只木凤凰能在天空上翱翔啊。他还把木凤凰嘴里装上了响器，飞起来时这个风啊吹动他口中的响器，能发出啊悦耳动人的琴鸣声。您看现在啊在北京啊有放这格子的，这个格子啊绑着一种格哨，据说那就是啊鲁班发明的。鲁班的这个巧手艺远近闻名啊，楚惠王啊费了很大的这个劲儿，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啊把这个鲁班请到了楚国。鲁班到了楚国啊，惠王亲自出来迎接，并且设宴款待他，请他呀帮忙啊帮助楚国制造新的工具，使这个楚国强盛起来。这个鲁班啊感谢楚王的信任，决心用自己的智慧跟这个技艺来报答楚王的知遇之恩。但说这一天楚王又宴请这个鲁班，酒饭之后呢，这个楚惠王啊对鲁班就说了，我这个兵啊已经练好了，就是这个器械装备不足，攻城的时候呢伤亡很大，收效啊很小，我想请您呢帮着设计一种攻城的器具，比如说能做一种啊特别的梯子，攻城时既方便又能啊减轻啊士兵的伤亡，您看怎么样啊？这个事情万望您啊尽心，不要推辞。鲁班一听啊说，主公啊，大王啊，您让我想一想，试试一下回头啊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货。

0: 喂，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鲁班到了这个楚国，这个楚惠王就对鲁班说，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个兵啊也练好了，但是啊有一点，这个器械装备啊不足，攻城的时候哎呀伤亡很大，收效啊很小，我想呢请您给帮着设计一种攻城的这个器具，比如说啊能做啊一种特别的梯子，攻城的时候它既方便又能减轻啊士兵的这个伤亡，您看看怎么样啊。鲁班一听啊微微的一笑，我说主公啊您让我想一想试制一下，回头啊咱看看再说。您看这个鲁班说话呀就非常的实际，就非常的谦虚，不是大包大揽，把这个话说的很有余地。这个鲁班自从接受任务之后啊，日夜的工作，他白天到这个城外去观看测量啊城墙的这个高度，测试护城河的这个深度，把丈量好的数字一一的记下来，夜间进行思考，画成了图样，并且制成模型。这个模型啊做成之后又进行反复的实验，并且进行修改，就这么日夜不停的试制了9981天，终于啊做成了一种特殊的梯子。这个梯子装在这个战车上，它呀能屈能伸，平时啊折叠起来用的时候可以一节一节的伸展出来，并且呢这个载梯子的战车呢还有一种啊特殊的装置，能在这个陆地上行走，也能在水上行驶。您看现在这个消防车呀，其实啊也是按照鲁班的过去的那个雏形进行修改，离着现在几千年了，但是啊这个东西啊还在发挥着作用。咱说要简言，这个鲁班啊按照当时城墙高度，不论啊哪国的城墙，这个梯子伸展开来也能啊攀登得上，不论多深多宽的护城河也阻挡不住这种啊载着梯子的战车，因为梯子能伸得老高老高的，好像能插入这个云端，所以说呀当时就取了个名字叫云梯。您看现在人们喊这个云梯叫了几千年，其实啊这是当时啊鲁班的时候创造的。这个楚王看到鲁班设计制造的云梯这样的巧妙。

这样的精巧非常的实用，高了兴了。哎呀，我的军队配上这种云梯，还有什么样的城攻不破？于是召集众大臣进行商量，准备出兵啊，攻打这个宋国。楚国制造了万能的云梯，准备出兵攻打宋国的这个消息传出来了，引起宋国呀，还有其他国家的不安。这个墨子啊，当时在齐国讲学，听说楚国要炫耀武力攻打宋国，很是着急。他立即派自己的徒弟秦华黎带着300多人，带上了防御的武器，到这个宋国去帮着宋国啊守城，自己呢则步行跑了10天10夜，跑到了楚国，说服楚王啊打消了攻打宋国的这个念头。这个墨子啊叫墨翟，他祖籍啊是这个宋国，后来长期啊居住在这个鲁国，他的生卒年已经不很确切了，大约生在公元前呢468年，也就是周真定王元年。他呀这个家里头非常的贫寒，他跟他的学生们吃的穿的一直啊都很简朴，学习也是非常的刻苦。他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他在这个鲁国学习过儒家学说，因为看到儒家的礼太繁琐了，于是他就聚徒讲学，另立学说，这就是墨家学派。墨翟主张啊，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什么呢？兼相爱，交相利。这就是说，人们应该啊互相的友爱，不应该啊互相的杀伐攻战。我做的这个事情应该啊对你有好处，你做的事情应该对我呢也有好处。这样呢，大家都做这个好事儿，大家彼此都能得到利益，而不应该呀互相为害。他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因此呢，他对各国之间攻夺城池、杀人害物的这个行为很为不满。他的这个著作《墨子》一共71篇，在这71篇当中，还单独写了兼爱和这个非攻等等的这些个著名的篇章。墨翟呢，他本身呢是工匠出身，他能够制作各种的器械，他长期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这个制作工作，在这个力学、声学、光学、磁学等方面有很深的这个讲究。按现在来说，这就是中科院的院士，有许多的发现、发明和这个创造。比如说啊，他利用声音的这个响声大小还有传音距离的关系，根据准确的计算制作出啊一种仪器，叫什么呀？叫听瓮。利用这种听瓮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敌人在哪个方向挖地道攻城，敌人的距离有多远，根据仪器显示器的这个证照可以及早地采取防御的措施。这种仪器啊在当时战争防御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利用杠杆原理制造出啊衡量这个物体轻重的衡器，做出了帮助农田灌溉的吸水器，做出了防守城池的投石器。他利用光学原理制造出啊发火器，也就是用这个透明镜对着太阳找到了中髓。中髓是什么？就是啊后来人们所说的焦点，就能啊点着火。他还利用光学原理做成了小孔成像实验，又利用小孔、大孔、凸面镜、凹面镜配合制造出了监视器、望远器，还利用这个磁石吸铁的这个功能制造出极箭器。这种极箭器放在城墙上，能把攻城时射出啊带这个铁箭头的箭吸引到极箭器上，不至于射到人体上进行伤害、进行伤人。还利用磁石啊原理制造出了司南，据说啊这就是我国最早的这个指南针呢。可以看得出来，墨翟呀在各种学科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墨翟呀不辞辛苦，长途跋涉，日夜兼程徒步，赶到了楚国的都城，没顾上喘上一口气儿，就去见这个鲁班。这个鲁班呢很仰慕啊

墨宅的大名，热情的把这个墨宅从自己的工作间领到了自己的住处，跟着就问先生不远千里到这儿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墨宅就说了，北方啊有人呢欺负我，我想请您呢帮助我把他杀死。鲁班一听啊很不高兴，他拉下脸来郑重地说，先生一向主张兼爱，今天怎么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哎呀，我太不能理解了，即使有人侮辱您欺负您，也不至于犯死罪吧？难道可以随便杀人吗？墨子啊还是一本正经地说，只要您肯帮着我杀掉他，我情愿拿出1000两黄金来酬谢你。鲁班呢，感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于是非常严肃说，我可不会为了钱去随便的杀人，人应该坚持正义，我虽然说不才，可是愿意做一个正直的人，先生您请回吧。莫宅呀，把这个鲁班呢给逗恼了，但是他自己啊却不着急。您说的很好啊，既然不应该随便的杀人，那么我请问您，宋国有什么罪？您为什么要帮着楚王去攻打宋国呢？听说您帮他做了攻城的云梯，这可是真的吗？哦，鲁班一听悟出了墨子话中的意思，做云梯这个事情，我跟您说先生，这确实有，可是鲁班觉得下面不知啊该怎么说好了，这个话说了一半啊他就停下来了。这阵墨子又问，您要坚持正义，做一个正直人，绝不随便的杀人，这很好，可是您不愿意杀死一个人，却要帮着人家攻打一个国家，您想想，您这要杀死多少人，您造了云梯还不是帮着楚王成批的杀人吗？对不对？鲁班一听啊被问得一时答不上来呀，过了好一会儿，先生，我是个工匠，没考虑那么多，楚王说了，没有好的工具，打仗攻城死伤的人太多，他让我做我只能听命。墨子一听，您只考虑到一面，您是忽略了另一方面，攻城死人多呀，等到把这个城池攻破了，老百姓不是受害更苦？他要是不去攻打人家的城池，不是大家伙都相安无事吗？咱们应该帮着人们做啊这个有利于人的事情，不能帮助人呢做有害于人的事情。鲁班一听啊无可奈何了，这个事情是楚王已经决定了，您对我说也没用了，您还是自己啊对楚王说去吧，我就是个干活的，论级别来说我不就是个工程师吗？楚惠王啊知道墨子啊很有学问，听说他到了这个楚国也很高兴啊，降阶相迎。见了面之后啊，这个楚王就说了，先生不远千里到了楚国，定当啊有以教我。墨子一听啊，我有一件事情，大王啊，我是一直想不通，特意向大王求教。楚王一听，先生您不必客气，有什么事情您只管说。墨子想了想，我见到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己的车子雕龙画凤，非常的华丽，车子里的这个设施轻软舒适，可是呢他不肯乘坐，偏要去啊偷抢邻居家那辆又破又旧的车子坐。他自己呢有这个华丽的衣服，丝绸的狐皮的样样不缺，皮棉单夹纱什么都有，但是他不愿意穿的，偏要去偷抢啊邻居那一件又脏又破的衣裳穿。他自己的厨房里有鸡鸭鱼肉，珍馐美味，生猛海鲜的应有尽有，但是他不吃啊，偏偏的得偷抢邻居家那半碗啊冷茶粗饭来吃。大王您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样的人呢？楚王一听啊他笑了，哎呀先生，我不信竟然有这样的人，您说的这个人如果不是啊精神不正常，他不是神经病，那也一定是啊传染了有偷抢啊嗜好的。墨子一听认真的说，大王您不要见怪，这种人确实有，我们这里就有这种人。哦，楚王这是惊奇的说，我这里就有这种人，先生您不是开玩笑吧？
墨子这是非常严肃的说，大王啊，我是一点也不开玩笑。紧接着墨子就问了，大王，听说您做了云梯准备去攻打宋国，可有这件事情？惠王觉得攻城夺池这是常事儿，既然人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我呀也就不再隐瞒了啊。对呀，确实有这个事情，先生您也听说了。这阵墨子啊直来直去，大王啊，您想过没有，您的这种做法跟那种有偷抢嗜好的人有什么两样啊？您恕我直言，楚国的这个领土方圆有5000多里，宋国林木繁盛，山茶水果是应有尽有，宋国呢林木稀少，一片的荒凉，这就如同啊锦衣啊狐裘跟这个破烂的衣裳。现在宋国呀因为没这个树木啊 PM 都爆了表了，您知道。就这么着您还要派兵去攻打宋国，这跟那个有这个偷抢嗜好的人不是一样吗？大王一定要派兵攻打宋国，不仅会惹天下人耻笑，而且也注定会徒劳无功啊。惠王一听啊，一拨脑袋，他不听啊，我有强大的军队，拥有先进的武器跟最新的攻城的器械，就不信攻不破一个小小的宋国，我得偏去攻打这个城池，攻打这个宋城，攻破城池，我让你看看。这个墨子本来啊打算啊说服啊楚王罢兵，如今听到楚王说了这些个话，更是十分的着急了。这个楚王一见云梯已经做成了，他呢又看过攻夺城池的表演，他又看过军事演习，十分的满意，以为手中掌握了最先进的这个器械，于是他就想对外用兵。他选择的攻击目标当然是、弱小的这个宋国。宋国虽然说弱，但是有一些个声望，又处在中间地带，征服了这个宋国再向北发展，这就等于啊放下了一块监牢的这个跳板。墨子啊也看出楚王要攻宋的这个心思了。墨子想什么？要打消楚王攻宋的念头，必须先让他明白打仗主要不是靠一两件新式的这个器具。想到这儿，墨子向这个楚王问道，大王，你以为有了云梯就一定能攻破宋城吗？楚惠王啊蛮有把握的说，我跟你说先生，我的兵多将广，又有云梯等等的新式的这个装备，攻破弹丸的这个小城池，这么一个小小的宋国似乎啊用不着费很大的力气。先生兴许还没见过云梯吧，有兴趣的话不妨让他们表演一回，请您看一看，您看过之后呢您就知道了，我不是在有意的炫耀了。墨子一听啊也好，既然要是实验，不妨啊来一个现场攻城的表演，大王用云梯攻城，我呢用我的办法守城，如果大王能攻破城池，那就任从大王去攻他，要是大王呢凭着您所说的先进的这个器械攻不了城池，攻不破城池，我劝大王及早的取消攻打宋城的念头，免得兴师动众，两国的老百姓跟着吃苦头啊。楚惠王一听，那就依你，咱们是一言为定，不过我得请鲁班大师来和你表演。墨子一听，全凭大王您的安排。楚惠王立马派人去请鲁班来，当场跟墨子表演云梯的功能，还有攻城的这个技术。墨宅的学问这是多方面的，守卫啊防御的办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并且能够啊随机应变。鲁班虽然说在当时啊是第一等的这个能工巧匠，但是与这个墨子比较起来，学识方面终究是不那么宽，进攻啊也只限于某一些方面。所以说墨宅并不怕当场表演，怕的是楚王表演失败之后恼羞成怒，孤注一掷，那样的话两国都得受到极大的损失，而真正啊遭殃的还是两国的老百姓。所以说他又一再的和楚王讲定，以信义为本。这个楚惠王也表示，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绝对不会中。

不变卦。墨子啊，把一切可以翻悔的道路全给这个楚惠王堵死了之后，这才安下心来与鲁班比赛攻守的战术。鲁班到了这个楚王的殿上，楚王请他与这个墨翟一起进行攻城与守城的表演，事先讲好了比赛啊表演的这个规矩。楚王解下自己啊竖的这个宽带，围成了一圈啊当这个城墙。墨子啊设置器械在这个城内啊防守，鲁班用这个云梯等新式的器械在这个城外进攻，周围有许多大臣围在旁边观看他们表演。这只墨子一看鲁班制作的云梯模型啊，心中是暗暗的称赞，这种云梯啊造的实在是太好，它既轻巧又方便，能伸啊能缩啊，运用自如。他心中暗想，这么好的一个器械，这么高科技，这么一件好的器械就用在战争上，太可惜了。如果说稍加这个改进，用在建设上，修多高的宫殿，用它来起吊和往上面搬运器材物料，该是多好啊。墨子一边想着一边做着防守的准备。鲁班用云梯的模型还有其他一些小木块小竹棍代替进攻的武器，这就要啊表演攻城了。墨子啊用一些个小木棒小竹片之类的当作防守的武器进行防御，攻守战的表演这就开始了。观看的人们这个心情都随着他们的攻守紧一阵儿松一阵，他们的这个眼睛跟身体也随着剧烈的攻守战，一会儿啊侧上这边，一会儿啊侧向了那边。鲁班发起一次又一次猛烈的进攻，墨子根据进攻的特点采取了相应的防御措施。鲁班呢变换了多种进攻的方式，墨子也跟着变换了多次的防御的方法。墨子啊防守的牢牢的，有效的保卫住了这个城池。鲁班用了全部进攻的方法，一次也没攻进去。比赛结束，鲁班所用啊攻城的方法都用完了，墨翟的防守方法还有防守的措施还有好几种啊都没用上。表演的结果呢，鲁班没能取胜。在这他长长出了一口气，坐在了那里，过了好一会儿就说呀，大王，我还有办法，我知道该怎么对付墨子，可是我现在不说。这只墨翟啊也幽默地说，我知道他要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我，可是我也不说。大家伙一听啊都感觉到莫名其妙，你们俩都不说，你们俩都不说， 我们听什么呀。这只惠王也给闹糊涂，他看看鲁班再看看墨翟，从他们脸上什么都看不出来，他实在绷不住了。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还是明说出来，何必让人猜这个闷葫芦呢？墨翟啊坦然地说，这没有什么难懂的，他的意思不过就是要把我杀掉，他以为杀掉我就没有人能破你们的攻城之术，其实这是想错了。宋国啊还有许多能防守的人，再者说了，我来的时候我的许多学生已经到了宋国的城头上，用我的防守的办法在那等着你们进攻呢，就算你们现在杀了我那也是没用的。楚惠王看了表演，已经对这攻打宋国失去了信心，如今一听墨翟的一番话，又见这个墨子心胸坦荡正气凛然，不假声色地点破了对方的心里话，觉得实在有一些不好意思，于是替这个鲁班就掩饰，哎，哪里哪里，我想啊鲁班他不会有这个意思。这个墨子啊也不计较，看了看这个楚惠王，看了看这个鲁班，怎么想的倒是无关紧要，杀与不杀全凭大王。不过必须明白，打仗的这个胜败不完全在一两件新式的器械，平心而论，这云梯等等的器械制造的确很精巧，但是胜败的关键不能单靠这些。如果说所发动战争这是不得人心的话，武器你再好也不能保证打得赢，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相爱之心，不应该存有相残之志。听众朋友，您看啊，咱们古代的老祖先呢，
说的这一番话到今天

0: 来说，还是市容，从这个墨子到这个鲁班，离着咱们几千年了，但是啊，他们光辉的思想永远照耀着咱们中华民族的儿女，在咱们中华民族儿女的身上发扬光大。这个楚王一听啊，连声地说：好好好，我已经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墨子一听，要向楚惠王讲了一篇大道理，这才引出唱合纵、苏秦、说列国、邢连衡、张仪。欺楚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其实最幸福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们在刷抖音或者是刷其他的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看到的，有的人就喜欢看你闹，因为他的微笑永远会陪伴在你的身旁。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属于你的这个专属的晨间 BGM， 到底有哪一些歌曲是比较适合的呢？在公屏当中留言的各位听友，我们已经看到了大家的信息了，当然呢也会有其他的朋友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无论是公屏还是微信公众平台，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看到，也会第一时间和你一起来分享分享。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位叫做右手指我自己，他说早上好啊果果，我觉得清晨赶路的每一位朋友啊，有一首歌比较适合，就是有一首叫做早安晨之美的，这首歌呢是卢广仲的歌，特别的有烟火气，什么吃早餐啊喝牛奶啊，就属于那种简简单单的普通人清晨的一种模样。很多人早上不太想听那种太吵闹的歌曲啊，就想要这种淡淡的充满生活感的旋律。那么晨间的 BGM 不一定是励志热血的，也可以呢是温柔的松弛的，因为有的人起床呢先听民谣，有的人通勤路上呢就比较喜欢流行，还有的朋友做家务的时候呢就会放一些老歌。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明天你好，不是选择了那种比较这种欢快的旋律，而是这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所以各位你的一些晨间 BGM 到底是哪一首呢？您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公屏当中这位叫做工作室的听友说，主播你好，其实我特别喜欢的这个晨间的 BGM 就是今天，属于刘德华。

今天每一次听到都能够激励我啊，不断希望，怎么唱来着？我想不起来，就是那个，不断希望，不断希望，不断希望啊，就那种感觉啊，就是同频了。对，虽然歌词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这种感觉第一时间也会让你听得到，第一时间也会满足你的心愿。那么此时此刻帮你查找到了这首歌，如果会唱的朋友们不妨可以跟着这个旋律一起来听一听，一起来感受感受，这就属于晨间路上的味道了。好像第一句歌词是说

一丝错觉，对不对？就是很多时候会有错觉，但是我们要坚持努力，只要你不断的努力前行，今天一定是最好的。嗯，需要缓冲一下啊，这个早间可能跟我的大脑一样，它是需要这个晨间启动的过程当中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每一次等待都会有这个好的结果吧，比如说我再点一下快进键，它是不是能够快速的来缓冲一下呢？嗯，就事与愿违是吧，有一点点这个让大家觉得，诶，这不是应该播了吗？怎么回事啊？别着急别着急，我再点一下，这个给这个老年人一点点机会吧，毕竟这上了年纪之后我发现是干啥都特别的心酸，咋回事呢？连酷狗都不能满足我这个心愿了吗？早间播歌的心愿了吗？能不能给人一点机会？这可别再劈叉了，可别再这个这卡壳的行吗？我就希望能够完完整整顺顺利利的听一下，顺顺利利都出来，顺顺利利的听一下这首歌好吗？

真的是太感谢我们的这位听友了啊，就是奇异精简工作室，首先要感谢你天天这个时间段的聆听关注以及互动，还有呢就是今天点的这首歌，说实话是我比较有私心的，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今天仔细想想，它其实这个歌词写的特别的棒，就是有一种梳理的过程，梳理自己的心境，梳理自己的心情。那每一个早间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状态呢？当然在我们听见灵魂的各位听友，今天可以聊聊你的晨间专属 BGM 到底是哪一首。周四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此刻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还是依然出现在广宣街这边，要提示各位了，广宣街这边呢依然是从中心医院平阳院区的丁字口位置开始，一直要持续到广宣街的这个南口的位置啊，各位要注意是由北向南通行的过程当中堵车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还有这位叫做小可爱，他说铁路体育馆这儿稍稍有一点点堵车，提示大家就是车站街十字路口一直呢要往平阳北街北边走的方向有一个短暂的距离，交通比较拥堵。还有这位叫做想回家的听友说，此刻在迎春北街这边也有点交通压力大，出现到的呢是从这个两转站这边开始啊，一直持续到老火车站的位置，各位注意一下，了解一下。

好心情，哎，这也是属于我的这个晨间 BGM 的选项。刚才我帮大家罗列到的都是有关于好字开头的一些晨间 BGM。那各位是不是这个时间段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说一说了呢？来感受一下。工作室他说，哎，美的东西是值得等待的，所以刚才我们播放今天的时候好像就有一点点的这个卡壳的状态。谢谢你啊，帮我找补了，特别厉害。九红说，嗯，东北口味儿好啊，这个 是吗？我这个感觉好像因为在这个太容易感染人了，就唐山那边那个话是吧，有一点点特别的味道在其中。虽然说我想知道一下今天天气如何，不会像昨天一样依然持续的那么热吧，别着急啊，说来说来说来就来。这个今天雨水将会抵达，各位注意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日，农历的7月15，今天周四了啊。受到了富二代高压和低层切变线的一个影响，那么今明两天我市呢会有明显的一个降水天气过程，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主要时段降水主要时段呢是在今天的下午和明天白天，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降水量是达到10到60毫米，西部局部地区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所以各位注意一下，这个本轮的降水它的这持续时间比较长一点，累计的雨量会大一点。单点就是这个需要加强雷暴什么暴雨啊防害，就是灾害的一个防范过程，加强山洪地质灾害，还有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防御，做好防汛工作。所以公众要及时的关注一下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当然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是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天气情况的。稍后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依然精彩继续，各位待会儿见哦。